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它也有百姓热线的模块，您也同样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映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网友们在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的情况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向我反映的是这个国外的，想咨询的是国外的驾驶证更换中国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朋友说呢是中国国籍，持有欧洲的驾驶证，那现在呢近期可能想要回国，想问一下怎么样来换取中国的驾驶证，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这个具体大概是一个多长时间哈。那对此呢，咱们延边州公安交警支队呢答复说，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欧洲驾驶证到延边州交通管理支队的三号窗口来进行审核。那这个为什么没有办法告诉您这个具体的说多长时间办结，或者是您的这个驾驶证是不是能够进行直接的更换呢？他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所以说需要您这个带着本人的驾驶证和身份证的原件到这个窗口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审核，因为它有一些这个附加的条件，还需要看一些这个咱们具体的护照的一些信息啊等等。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提到的就是您只要带身份证原件和欧洲驾驶证就可以了哈。这个等您什么时候回来之后，直接到咱们延边州交通管理支队的三号窗口进行审核。如果说您这个可以进行更换的话，这个是可以更换。那有的可能是需要进行科目一考试，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因为您这个有点过于笼统嘛，所以这个得具体看您的这个驾驶证的一个情况，然后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反映的是有关于这个路面修复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是延北路与延吉街交汇处的红绿灯的北侧这个道路，也就是说从北侧道路右拐可以进入延北路这个道路哈，路面有塌陷，那建议呢是不是可以及时来进行修补。那这个问题呢，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也给予了答复哈。接到了这个反映之后呢，是已经安排了市政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修复，那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哈。就反映的是延北路与延吉街交汇处红绿灯北侧道路一个路面塌陷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之后，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修补的工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反映的是一个公交的问题啊。这朋友问说，延吉四路公交车火车站到延吉西站这个方向，它的运营时间是几点，然后呢大概这个多长时间有一趟车呢？对此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答复说呢，是平日呢从火车站到延吉西站方向的四路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呢，是首发车时间是早上的5:10，然后末班的时间呢是18:30，早晚高峰期间的间隔时间是11分钟到13分钟哈。这个是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针对于四路公交车运行时间的一个回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我们这朋友说，公交车往北大这个方向走的西市场北站取消了吗？原来是原来的27路、41路还走西市场北吗？好，您稍等啊，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给您查一下咱们公交集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这上面是会有一些这个线路的情况，我们来查一下啊。您是说往北大这个方向走的西市场北站的这个公交站点的问题哈。那这样就是因为这个 BRT27 在通行之后会涉及到一些公交线路的调整，这个之前呢公交集团也发布了一些相应的信息哈。您说的是27路和41路哈，我看一下27路和41路西市场北就是说原来老国贸的这个站点，现在是新世纪的这个站点啊。我看一下这个 BRT27 这个针对于公交线路的调整的话，它这个涉及到的就是一个西市场北站，西市场北站的话呢，它涉及到的是既没有27也没有41呀。原来是原来的27和41还走西市场北吗？现在是这样，西市场北站的东行的停靠站点呢是有公交车是有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然后西行站呢它停靠线路呢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没有27路和41路啊。您
您这样，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然后稍后我们和公交集团我们再确认一下，您是说原来这个27路和41路这个都是。

0: 在新世纪这个站点停靠是吧，但是现在这个站点现在是27和41都不停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稍后和咱们的公交集团确认一下，因为他现在调整的这个公交站点呢是包括西市场北，然后百丽城和这个德明宾馆进学小学这个站点哈。其中这个西市场北站的话呢，它确实是没有27和41，我们这个稍后和公交集团确认一下啊。啊，这朋友说27和41原来是停靠在西市场北站的哈。好，那我们稍后请场记者和咱们公交集团我们确认一下，就是27路和41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这个在西市场北这个站点现在是不停靠之后，那在这个附近哪个站点来进行停靠哈？我们和公交集团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也向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稍后有回复信息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公布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你，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公交集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咨询公交线路，或者是我们刚才那位网友他来咨询运营时间等等这样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记好咱们公交集团的有一个咨询电话是2813782。2813782，如果说在我们这个非百姓热线节目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哈，您也是有公交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和公交集团来进行联系啊，是2813782哈，您也可以记好这个电话，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公交方面的问题您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呢，购买的房屋呢一直没有下房照，但是呢是有购房合同和其他手续的，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正常来进行落户？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安局答复说啊，是可以凭着购房合同和契税的发票或者收据哈，以及这个销售合同和如果有银行贷款的话，是可以有银行贷款证明这些材料可以落户到实际的居住这个地址的。如果有疑问，您可以和833-3204、833-3201来进行咨询哈。就是现在呢，这个房子您即便是没有房照，只要是咱们有购房合同，有这个契税发票的话，这个想要落户到您所居住这个房子，这个也是可以的哈。就是拿着所有的这些相关材料，然后直接呢到直接拨打这个833-3204哈，和833-3201来进行咨询，因为正常这个落户的话，他还是需要了解一下你这个实际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包括您这些材料都来进行一些审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户口的办理哈。这个落户的话，现在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程序上啊，还有这个要求上啊，都是非常简单的。您这个依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正常来办理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刚才这朋友说西市场北站是主城区北大这个方向，如果取消的话，西市场北站这个站点不停的话，就不太方便哈。好，您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和咱们公交集团来进行确认，然后再给您个答复啊。这朋友说汪延高速现在通了吗？咨询电话能够告诉一下吗？汪延公路的话，刚才在7:30的时候是不通的，我现在再看一下啊。您这样，就是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咱们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叫吉行高速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吉林的吉，然后行车的行，吉行高速这个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当中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查询的啊。因为我现在来查也是要看这个咱们吉行高速这个小程序，我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啊，您稍等，为您查一下，因为这个上面是有具体的这个路况信息的，它就是包括是哪个站点是属于正常的开放的状态，然后哪个站点现在是有一些什么关闭的状态的话，都是可以提醒的啊。我给你查到了，这个现在呢，目前为止是百草沟站和汪清站，这个都是属于出入口关闭的状态啊，都是不能正常开放的啊。现在是百草沟站和汪清站都是属于出入口关闭的状态。另外呢，就是 珲春站和敦化站呢，它现在是有一个限行，这个限行呢是因为有施工，之前也给大家来介绍过哈，就是它这个施工呢是在7月31号18点就结束，今天是30号哈，正常明天就结束了。它这个施工呢，它主要是超宽的车辆会禁止超宽。

0: 的车辆通行，我们正常的这个私家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敦化站和珲春站的话啊，它这个是摩托车是进行的啊，这个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的朋友，这个驾驶摩托车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百姓人线节目当中也这个接到过这样的朋友的咨询，就想问一下这个高速上这摩托车能不能上哈，因为这个每一个高速站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给您说的这个珲春站和敦化站这个摩托车都是线上不了的。然后另外刚才提到的敦化呢，它是到7月31号的工程结束，就是超宽的车辆是不能通行的。珲春站呢，它这个工程是到8月20号的17点结束，也是入口呢禁止的是超宽车辆通行哈，其他的正常车辆都没有问题。那目前呢这个高速出入口关闭的话，咱们省内的高速的话就是百草沟站和汪庆站啊的情况哈。好，这是我们刚才这位网友的问题，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哈。如果说您这个经常跑高速的话，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的话，您就关注一下这个刚才您介绍的叫极行高速这个小程序，极行高速这里面呢是有最新的高速路口的关闭情况，然后进行的情况，包括呢各个高速路口的一个路况的情况，都是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您可以实时的来了解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们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呢，他想要问的呢是也是没有这个房照，但是想问一下这孩子上学影不影响啊。他说这个购买的房子呢，到现在这个房照是没有办下来，但是呢有其他的购房合同，想问一下是不是影响孩子上学。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教育局呢答复是这样的，根据延吉市义务教育招生的相关政策，适龄儿童的监护人购房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是可以提供备案信息表或者是购房合同、购房的票据、近一年的取暖费、水电费等一些票据作为佐证材料，那这个是可以正常来给孩子这个以这个房子然后来提供依据这个供孩子上学作为一个条件的哈。这个电话呢是8333279，如果说你想详细了解的话呢，也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的啊。再给您重复一下，就是呢，如果适龄儿童的监护人购房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是可以提供备案信息表或者是购房合同、购房的票据、近一年的取暖水电费票据等一些佐证材料的啊。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些材料之后，是不影响到说您以这个房子作为这个孩子上学的一个依据的啊。有问题还是可以和8333279来进行联系。另外就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从8月3号开始啊，咱们延吉市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的网上录取以及调剂的这个时间已经对外公布了。这个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想要进行一些更详细的咨询的话，也可以和刚才说的这个8333279来进行咨询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咱们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预计呢今天白天汪清珲春有中雨，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15毫米，其中呢汪清的天桥岭镇、罗子沟镇、复兴镇个别地方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0毫米，那其他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呢是3毫米到8毫米，偏西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呢一般是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延吉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哈。那今天夜间汪清、敦化、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呢是2到6毫米，其中呢汪清的罗子沟镇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22到24摄氏度之间。那延吉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摄氏度哈。那31号就明天白天到夜间 京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一般是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一般是在23到25。

0: 摄氏度之间，延吉的气温呢是32到24度。8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22到24摄氏度之间，最延吉的气温是33到24摄氏度。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和网友朋友们哈，最近几天呢这个是持续的温度这个持续的升高，那您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卢先生的电话啊。您好卢先生。
1: 嗯，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那燕女士有没有供求世界啊？
0: 供求世，您是想问那供求世界那个报纸吗？
1: 啊，对。
0: 供求世界的报纸现在我还不太确定，但是它现在供求世界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小程序，您这个在手机上方便看吗？
1: 我打电话了。
0: 什么打电话了？
1: 就是我的手机，老年手机，别的不会用。
0: 啊，那这个供求世界我们得确认一下，因为现在它供求世界是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通过这个数字报的形式和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形式来发布，现在这个报纸还有没有了，我们得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个准确的信息吧，再给您个准确的答复好吧。
1: 他的电话有没有？电话也告诉我一声吧。
0: 我看看他有没有电话啊，他电话现在，他现在因为都是都是这个电子的，所有的都是在网上的，这个好像电话还真没有，这个电话我们查一下吧，我现在手里还真没有这个电话。嗯，他因为他这些信息都是在网上直接来发布的，现在这个上面还没有电话啊，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个回复啊。好，女士再见啊。哎，好的，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的请讲。
2: 这个问题哈，我想了好久了，我想还是说一说吧。
0: 啊，您说。
2: 就是那个经常坐车嘛，
0: 嗯，
2: 在 BRT 里头倒车的时候哈，
0: 嗯，
2: 有时候这个车哗一下来了，你没发现嘛，没注意，
0: 嗯，
2: 这个车头就错过了那个开门的地方，
0: 嗯，
2: 往车门呢，那个人多，护着车那个旁边，
0: 嗯，
2: 它是几路车呢，看不着，
0: 嗯，
2: 有时候你想跑尾巴呢，还怕上不了，耽误上车，
0: 嗯，
2: 有时候去了呢，也看不着光线反射嘛，
0: 嗯，
2: 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几路车，
0: 嗯。
2: 经常是这样。
0: 嗯，
2: 是这个问题，我想反映一下，能不能改善一下？
0: 您这个主要反映的是那个车上面的那个，就是几路车那个标志太小，看不清是吧？
2: 他那个 BRT 里不还有栏杆挡着吗？
0: 嗯，
2: 栏杆低，
0: 完
2: 了再加上人多，都呼的呢，你也不知道是几路车，也不敢上啊。
0: 嗯，就是车上面的那个标志不看不太清楚呗，是吧？
2: 没有上边的，它旁边就是有一个
0: 那个提示，对，有个电子提示，就是那个不清楚呗，是吧？
2: 就是这车门的后边不就是有几路吗？
0: 嗯，
2: 它位置就是在 BRT 里头，它有个栏杆挡着，
0: 嗯，
2: 再加上来的车人可多了，呼着你根本看不着是几路车。
0: 嗯，好，我明白了哈。好的，这样徐女士，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公交集团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因为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只是在这个 BRT 站台的这种情况，可能它存在这种遮挡或者不是特别醒目这样的情况，但其他的这个路段呢，可能还这个情况可能还不太突出，所以呢，这个问题可能它解决起来还不是特别的容易哈。但这个的话，我们和这个公交集团反映一下，既然咱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然后尽快把它解决？好吧，徐女士，哎，好，感谢您啊，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这样，刚才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个。电子版的就是我们刚才那朋友问的供求世界，这个我查到了一个电话是400-100-0433 400-100-0433哈，但是呢它这个是电子的，就是数字报的话是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但是如果说您是报纸的情况下，我们再确认一下。但是我们刚才的是我们这位网友哈，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忠实听众哈，他说这个供求世界的订报电话是58-21233-58-81233哈。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快乐的小老头这位抖音网友给我们的这个回复哈，这个是我们的网友的一个回复，那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提示给我们的刚才的听众朋友哈。好。

再次感谢您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旁说，想问一下延吉市关于医保分娩零自付的政策实施了吗？如果实施的话呢，都有哪些医疗机构呀？医保分娩。

0: 阎汪高速通车了吗？没有，现在汪清站和百草沟站是属于出入口关闭的情况啊。还有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长春中日联的大夫在安图县医院的出诊时间，稍后给您查一下啊。还有这朋友问说，作为延吉市民，认为水上市场还缺一个让外地游客休息的地方，提个建议啊。好的，那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转给相关的部门哈。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3: 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

0: 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先来给大家回复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是有一位图门的一位女士哈，想要来咨询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针对于老年朋友白内障手术的一个优惠政策哈。刚才呢，我们长安记者和延边州红十字会来进行了联系，是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红十字会针对于州内的老年朋友白内障手术呢是有一项公益活动的啊，是每项呢补助500元，首先呢是到延吉的爱尔医院进行检查，然后呢如果是确实是需要手术的话，就诊断为白内障，然后并且是需要手术的话呢，是可以和就是所在县市的红十字会提出申请来进行这个补助，然后专家检测之后符合这个手术条件，术后呢医院直接来进行结算哈。如果是这个最基础的白内障手术医保报销和补助之后，基本上咱们个人的花销就是比较少了哈。好，我们刚才的这位女士咨询的有关于这个白内障手术的问题，给您进行了一个回复哈。那就是说这里面它是不限制是不是低保户的，那就是指的是老年人，你刚才说70多岁，这肯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如果是想要来这个参与这个项这个公益活动的话，那就是首先到这个咱们延吉的爱尔眼科医院来进行检查，如果确诊是属于白内障并且是符合手术的话呢，您可以回到您图门的这个红十字会来进行申请，然后呢在医院进行手术的时候，出院结算的时候啊，就可以直接来享受这个500元的补助哈。这是咱们州红十字会的一个答复哈。如果说这朋友您有问题，可以和这个2814616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们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位朋友来问说，请问一下长春中日联的大夫去安图县医院的出诊的日期哈。我这个查了一下哈，这个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呢，他甲状腺乳腺外科的专家呢是8月8号会到安图县人民医院呢开展坐诊和手术。我查了一下，他这个在安图县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是会来进行发布这个相应的信息的。基本上应该是每个月差不多有一次。这个专家坐诊呢，这个8月8号的时间是上午9:00到11:30，然后人民医院的门诊楼的2楼，这个两个咨询电话您可以记好啊，这个是预约的，这个电话是18626943612。18626943612，另外还有一个是18626943855，可以通过这两个电话呢来进行这个预约。另外呢，就是我因为您这个说的是出诊的日期嘛，就您没有说到底是哪个科，我查了一下，它这个每个月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会给予发布，但是因为每个月的这个医生可能他不太一样，有一些这个科室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7月份的话呢，它就是这个是妇科的专家到这个安图县人民医院来坐诊。那8月的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呢，他这个是甲状腺和乳腺外科的这个专家。所以呢我不太清楚您这个具体是想要问哪个科，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安图县人民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安图县人民医院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过之后他每一次会提前来进行发布的啊。我们这朋友的问啊，说预约电话没听清楚，乳腺科是吧？好，那您记好这个电话，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啊，是这个是两个电话的这个预约哈，一个是18626943612，18626943612，还有一个电话是18626943855。18626943855，就前面都是一样的，18626943855，全部都是一样的。

0: 那后面的话是一个是3612，一个是3855。还是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安图县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现在这个信息应该就是在他头条的在第二条信息哈，就是可以来看到这个信息。这样的话以后有一些这个出诊的信息啊，专家介绍啊，包括这个预约电话，您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查阅了，就不用单独再记电话了，而且什么时候出诊他也会提前来发布的啊，您关注一下就可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延吉市什么时候有这个医保分娩零自付这个政策啊。刚才我是和咱们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联系哈，这个给我们的答复呢，就是现在在咱们延吉市的话，就是分娩的话就是医保范围之内的是100%报销的哈，医保范围之内是100%报销的。当然你如果医保范围之外的话，这肯定就是需要咱们自己来承担了。所以您说的这个医保分娩零自付付的话，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这个政策哈。但是呢，就是如果目前为止在延吉市分娩的话，就是医保范围之内的话是100%来进行报销的啊。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给您来进行回复哈。你也可以持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还有我们这朋友来问说，医保卡现在刷不了卡是什么原因？您这个是刷不了卡的话，是到哪里刷不了卡呢？是到医院刷不了卡呀，还是到药店刷不了卡呀？是您个人的刷不了卡，还是说整个都刷不了卡？您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然后呢，我们依据咱们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医保部门来随时的联系咨询过之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还有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建议，就是现在的水上市场，是不是能够再建一个有关于外地游客休息的地方哈？这个我们也把这个建议已经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反应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这朋友说是药店，延吉市的，是就是您购买的这个药品是在这个咱们的医保范围之内吗？如果是医保范围之内的，然后不能够使用医保卡的话，您这个也可以具体的再来稍微明确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好，那提醒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有一朋友咨询这个公交车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场记者也是正在联系哈，您也别着急，我们联系过之后哈，是会给您来进行回复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全先生的电话。你好，全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的，请讲。
2: 那个关于医保卡的买药问题。
0: 啊，您说。
2: 昨天我有身体不舒服嘛，我老太太上西药大药房，我的卡拿我的卡买药去了。他们说你必须得拿我的身份证和买药的身份证。为什么这样呢？他们说是医保局规定的。有这么规定的吗？
0: 他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们本人使用本人的医保卡正常使用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因为我们正常医保卡它是仅限于你本人使用的，如果说咱们不是本人使用的话，那使用他人的这个医保卡的话，这个是需要有这个相关证明的。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这个医保卡它虽然是医保卡，但它实际上它也具备着，因为你可以买药也好，或者你就无论是药品也好，还是你买其他的东西也好，它毕竟着有这种就是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那这样的话是为了保障我们这种持卡人的一个权益，也保证说万一比如说咱这卡又有一天比如真的丢了，那他这个有些人他的密码可能非常简单，他猜对了，那如果是盗刷的医保卡，那咱不就会造成个人损失吗？所以他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用卡安全，所以在使用他人医保卡，如果这个就是代为这个使用的话，这个正常情况是要求提供他就是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是这样的。
2: 那个医保卡里头那身份证信息都有啊。
0: 不是，他提供的是你，因为我比如我拿。

0: 拿着您的医保卡了，比如我捡到您的医保卡了，我没有您的身份证，那我随便要刷的话，这不就影响到给您受您的损失了吗？但如果说我再拿着您的身份证，再拿着您的医保卡，那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就是您本人就是遵从您本人的意愿，或者是在您本人这个知道的情况下，我来进行使用嘛。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保证我们持卡人的这个用卡的安全嘛，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1: 昨天我老太太自己的身份证。带了带去了也不行，必须得本人的身份证也拿来，两个身份证。
0: 对啊，他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就是和这个持卡人的这个身份证嘛。因为我比如我用的是这个别人的卡，那这卡外要是我捡的呢，我比如说我这个身份证和我这卡都丢了，然后呢我拿这个丢失了之后，那我去刷，那虽然我是拿着他的身份证和他的医保卡，但我证明不了我的身份，那这个也是不行的呀。所以他一定是为了保证我们用卡人的这个安全，虽然这个很有点不方便哈，但是那如果说这个从这个安全的角度考虑的话，那就是应该持卡人和用卡人的身份证都应该带着才对呀、啊，是吧？
1: 嗯，就是我身份证，我医保卡的身份证信息都有啊。
0: 全先生，他是你的这个身份证信这个位，就刚才不讲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假如说你的身份证和你的医保卡丢了，没有您本人的身份证，那谁要捡到了之后，他擅自要是这个使用这张医保卡的话，那您这个个人不就是受到损失了吗？因为你那个信息上面的信息是只有你的这个医保卡的信息，它上面有身份证信息也没有用，他得证明说你既有身份证又有医保卡，是在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呢我来使用，那怎么证明说我本人同意呢？就是我既有你的身份证，我又有你的医保卡，然后呢怎么证明我的身份？比如说你身份证和医保卡假如都同时都丢了，那我拿着这个去随便刷，那也不可以啊，因为我得拿着我的身份证，这样一旦要是出现了特殊情况的话，我往回找，我能知道谁用了你的医保卡，这种情况下不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的持卡人的安全吗？所以它虽然有点不太方便，但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全先生。
1: 上个月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就是他这个是这样，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这个制度一定是会越来越完善的啊。
1: 安全是知道，上个月没有这样的规律，都突然这个。
0: 就是他现在一定是会越来越完善的，就不是说原来没有这个规定，可能原来呢执行起来他没有落实的这么好。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应该是要求医保卡应该是本人来使用的，正常情况下就是他人来使用的话是一定要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的，所以可能他原来这个执行的不够严谨，或者执行的没有那么严格，但我们现在要求严格来执行了啊，好吧，全先生。
1: 医保局不知道啊，我打电话了，哪有这样的规定？医保局也不知道啊。
0: 哪个医保局这么给您回复说这个不需要拿身份证啊？
1: 啊，对呀、啊。
0: 是您什么时候问的呀？您什么时候问的？
1: 今天刚昨天刚问了。
0: 您刚跟医保局问完，医保局说拿别人的这个医保卡不需要拿身份证吗？
1: 医保局这个不知道啊，咱们的规定了，医保局不知道啊。他说你有这样三个规定吧，这样说。
0: 医保局说只要是拿着医保卡去的话不需要拿本人身份证吗？医保局说这是擅自规定的。
1: 反正是医保局他们说不知道，我昨天下午两点就打电话了。
0: 您打的是哪个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您打的是哪？您是医保局吗？
1: 236 3363 6什么
0: 那稍后我们和医保局来核实，因为这个政策应该很长一段时间，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不应该这么回复，正常情况下他这个确实是应该持有这个身份证来使用的啊。
1: 好啊，
0: 嗯，好吧，全先生。
1: 还得我买药，今天跟我。
0: 对，最好还是本人，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医保卡的这个使用安全，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本人来使用啊。好，全先生啊，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有网友来问哈，就是这个27路和41路公交站点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和公交公司来进行了回复，进行了咨询，公交公司回复是这样的。目前呢27路和41路公交呢到西市场北站呢是停靠的，但是这个 BRT 开通之后27和41路呢它是进不了西市场的北站点的，停靠的站呢是西市场站点，位置呢是在西市场的正门前，然后呢是拐弯进入到老国贸，两条线路的下一个站点都是市税务局啊。那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BRT 在没有开通之前，27路 和41路，他这个车是从南向北拐回到就是原来老国贸门前，是会在这儿停靠的。但是呢，如果是这个 BRT 开通之后，因为47路和27路车它是进不了这个 BRT 站点的，所以呢，它的这个站点呢是，如果您到西市场的话呢，是在这个西市场站来停的，也就是现在这个西市场的正门，那也就是在这个道南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车呢，它会这个再拐回去之后，下一站都统一是税务局的这个站点，也就是说它这个站点应该是进行了一个调整，等于如果你从南往北走的话，它是相当于往前调了一个这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是27路和41路公交车的一个情况啊，它这个往返都是相同的一个设置哈。所以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朋友哈，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就是27路和41路公交车在这个BRT开通之后呢，它这个站点是会有调整的。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在这个BRT二期开通之后呢，公交站点呢是会有一些调整。针对于这个西市场北站的这个站点呢，因为这个BRT二期开通之后，它有一些车辆是进不了这个BRT站的，所以说它就进行了一个线路的调整啊。它这个涉及到的，给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西市场北站的话呢，就是东行的停靠站的线路呢是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然后西行站的停靠的站点呢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哈。你看这个同一个站点的话，它东西行的这个停靠站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百丽城站的话呢，它东西它都是一样的，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和47路。然后德明宾馆站呢，东行的这个停靠站点是9路、24路、37路、50路和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是9路、14路、24路、25路、32、36、37、47、50和51。然后静学小学站呢是中央的导师站台，停靠的线路是37路含电厂支线哈。这是针对于这个 BRT 二期开通之后的，如果是还有一些具体调整的话呢，这个公交集团也会随时来进行信息的发布的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们哈，这个有一些站的话呢，它可能是会有一些线路的调整，就停靠站点的一个调整。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我们也会和公交集团保持联系，然后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在这个时间之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版、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版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时间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想要反映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然后进入到百姓热线专栏，或者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也有百姓热线的模块哈，你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和问题的反映的。刚才是给大家回复了我们一些网友哈，在百姓热线网络版当中咨询的一些问题。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您啊，因为这个网络版呢，它是可以来进行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针对于有一些问题哈，您可能反映起来会比较的容易。比如说您看的时候，这个在我们的帖子后面有一个带这个图片 的一个标志的话哈，您打开之后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各个网友来上传的一些图片。您这个上传图片呢，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它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也会直接给您来进行回复哈。因为有些问题的话，有了图片之后，可能这个解决起来会更加的快捷，会更加的清晰哈。再次提醒一下您，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

0: 声，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百姓热线的网络版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建议哈，他说呢想要反映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三高中啊位于天池路天池市场的胡同内，和多个小区和学校呢都有这个交汇处，上下学的这个时段啊车辆很多，本身呢这个学校门口啊就是应该设置这个减速带，但这个位置呢就是没有，是不是可以能够在这个胡同这个加装一到两条这个减速带，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说啊，这个位置它是不满足设置减速带的条件的，是没有办法安装减速带的。但是呢，已经责成辖区中队加强这个路段的管理力度哈。这是延吉市啊这个交管部门的一个答复哈。如果说我们这个对于这个辖区中队比如这个路段出现了一些什么堵车呀，或者一些什么相应情况的话，可以及时和辖区中队来反映。辖区中队这个电话是221-3489,221-3489哈。另外呢，我们也给您做个预告，因为在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和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这个民警来有一个连线哈，会我们整理我们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大家在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呢我们这个了解到的一些这个针对于我们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呀，或者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周五的时候呢统一和交警来进行一些连线。也特别提醒大家，针对于交通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想法，也可以在周五的时候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交警部门来进行沟通哈。另外呢，在这个本周五的时候，在明天的时候哈，我们还有这个延边好就业的这档这个节目。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来介绍过，我们有延边州内有很多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想要问一下，说我想要学一些这个中式面点，或者我想学一下这个中式的烹饪。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现在特别这个学的比较多的这个电子商务师啊，还有像什么这个消防的注册的这个工程师，包括像这个育婴员呐、什么家政服务师啊等等哈，我想要来进行这个考级，或者呢，我现在是有这个创业和就业的意愿，我现在想要通过这个学习这些技能，然后呢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些学习是不是可以来在咱们州内找到一些相应的学校，可以来满足这样的学习的需求呢？这里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延边州内哈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还是有很多的，而且像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科目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来进行学习的，而且有一些学习的内容呢，它对于一些群体还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那在这个明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针对这个内容给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那我们这里也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延边州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八月份的一些招生计划。那今天是7月30号了哈，我们在明天会详细的和大家说哈，那今天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它的培训的起止时间都是从当月的1号，然后到月末嘛。那8月1号开始也是我们新一轮的这个培训学习的起止时间，所以呢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是你有这个学习的意愿，有这样想法的话，就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提前来进行这个报名哈。好，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林先生的电话的电您好林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地请讲。
2: 我们这个延吉市是个旅游城市，就是我对延吉的评价90%就好，就是有个别的，就是说这个养狗为犯，现在每家能养好几条，并且它不拴绳，乱拉乱弄。本身我们是延吉是一个在东北来说是一个名片，在这个养狗其他都跟进不了内地的管理办法。我也去向好多的机关，那个是像那个什么城管啊反映这个问题，派出所来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没人管。能呼吁你们电视台能加大一点力度给政府反映一下，我们这个养狗的哪儿都是狗屎，各个小区里边呢这个都是养狗，有的养了好几条，

0: 并接的大型犬，有的是不拴绳，
1: 嗯，
0: 很可怕，很恐惧，
1: 嗯，
0: 万一我们外地旅客来了以后，对于咱们延边州的评价也不是太高，
1: 嗯，
0: 我就希望咱们广播电视台，
1: 嗯，
0: 能慎重一下，跟百姓做点好事儿。
1: 林先生是这样的啊，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养犬管理条例哈，是2021年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是2020年9月29号在这个咱们州十五届人大的27次会议当中通过的，然后是2021年3月开始实行的。就是呢，不是说没有相应的法条，也不是说没有人管，但是呢，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的确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个不光是您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个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哈。这个确实是这个有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这个困扰了哈。这个呢其实是有这样的相应的这个条款的，但是呢确实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就是疏漏，或者是存在着一定就是管理的面没有那么宽或者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再次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就这个的话，管理呢是一方面，但是我也在节目当中哈，其实也借着您的这电话，其实也呼吁一下我们这个爱犬人士哈。就我们知道这个宠物其实可能成为家里的一个伙伴，然后或者是可以把它当成家人哈，但是呢这个在出门的时候，在这个公共场合的时候哈，我们还是希望咱们能够规范这个养犬。因为无论是从这个咱们这个自己的这个保护您自己家人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爱犬的角度，或者是为了不给这个我们其他人造成这个困扰或者造成这麻烦的角度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文明养犬，尤其是在这个外面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防护哈。这个其实我们觉得作为这个养犬人，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意识，然后才来这个爱护我们的这个犬只哈。好，那这样这个林先生，这个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到这儿，因为接下来进广告，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也再次会和城管部门来反映，我们也希望通过多种渠道然后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好不好？
0: 主要是城管，主要是现在
1: 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您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了解了，您电话先接到这儿啊，我们要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2: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

0: 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则高速方面的信息哈。那今天九点，这个母岩高速汪清百草沟镇现在已经正式解除了出入口管制的措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哈。刚才呢我们是有朋友来问哈，就是具体的这个汪清和这个百草沟高速的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刚才也查了一下这个吉星高速啊，现在是已经正式解除了入口管制措施，可以正常来恢复通行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好，再一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刚才是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八月哈泉州的培训机构技能培训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情况啊。这里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明天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咱们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嘉宾哈，针对于这个内容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我州的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八月份将会集中推出33个职业技能培训班，其中呢政府补贴性培训是有23个，非补贴性的培训呢有10个，涵盖着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中式烹饪、美容美发、手工艺制作、消防安全、人工智能训练等多个热门的领域哈。这个计划呢是从8月1号开始陆续开班，本月呢就是计划培训的是750余人哈。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就是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就是的一些专业哈。比如说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较热门的专业之外，像这个中式面点师啊，然后他还有这个中式的技师的培这个中式烹饪技师的培训哈，然后呢还有 稍等，大家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专业哈。它这个比如说面点师，它会有初级、中级和高级。然后呢，这个中式面点培训呢，它中式这个烹饪呢，它也会有初级、中级、高级。还有像直播

直播销售员，然后消防设施的操作员，美发师的初级和中级，还有初级陪诊师哈，这个陪诊员的培训班哈，还有像这个初级的育婴员，然后初级的健康管理师，初级的成人按摩，初级的整理收纳，还有初级的短视频剪辑加 AI， 然后美容班、电子商务师，有初级和中级，还有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是有初级哈，还有养老护理员，然后有初级，家政服务员初级，还有就是非遗朝鲜族糯米人技艺的体验班，以及互联网营销师、挖掘机司机的中级、叉车司机的中级，还有电工的中级，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另外还有这个竹藤编译师，这个包括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另外还有这个是互联网营销师、电子商务师哈，因为这个培训学校是不一样的，它有的学校呢是可以提供好几个专业，然后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共是泉州是33个培训的学校哈，这个培训33个班次吧，这里面呢包含的是有25个是延吉的，然后剩余的几个呢是珲春的，所以呢就是26个延吉的，然后剩下几个是珲春的，这个特别也提示一下这个其他县市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学习的话呢，那这个可能要选择就近的一个学校了。另外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是有政府补贴的，然后也有不参与政府补贴的，政府补贴的话是有23个，非政府补贴的培训是10个。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享受这个政府补贴呢？那就是农村转移就业者、退伍军人，还有毕业2年之内的未就业的大学生、城镇失业的人员，那这个都是可以享受这个相应补贴的哈。就是有补贴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有的是农村转移的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那有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未就业的大学生，然后退伍人员，就是他班不一样，然后他享受的这个补贴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节目当中自行咨询。另外明天的时候，我们也将会呢在这个上午9点到9点25分的时候，邀请我们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嘉宾，针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些相关内容，给大家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哈。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那我这个参加了这个培训之后，我是不是要考试，考试得到的这个证有什么用呢？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享受补贴的这个人员，他大概是可以享受什么样的补贴，我需要拿什么样的一个材料等等吗？那这些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都是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的啊。另外就是这些课程的学习呢，普遍的话呢都是在60学时左右，有一些比较长，比如说像这个美发的初中级班，那他这个学期就是要达到4个月的时间。有一些像这个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他这个是100学时。有一些像中式烹饪呢，他这些都是90学时。时间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从8月1号开始开班。像有一些时长比较短的，比如像这个养老护理员呀，这个时长你看，他有一个班是8月18号到8月27号，或者有一些8月12号到8月21号哈。这个呢，就是学校不一样，所以他开班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同样的一个班，可能是有不同的培训学校都开展这样的课程，那它的开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哈。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从8月1号开始，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是8月10号啊、8月5号啊等等，这个跟具体的这个专业和学校的这个设置安排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是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哈，也是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将会邀请到我们嘉宾做客直播间，你也可以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啊。好，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汪清至延吉高速大概什么时候开通？这个现在高速口已经开了，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嘛，到九点为止的时候，这个是已经开了，就是出入口它都已经开通了啊，就出和入都是可以的。汪清站口和白草沟站口都已经正常开了啊。还有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就是问这个药店使用医保卡的问题是吧？您这个如果是哪个药店不能够使用医保卡的话，他有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解答？就是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给您明确的解答的话，您是可以和医保局来进行反映，就是具体它是什么原因。

0: 如果说他解释的理由不恰当，或者是他的没有这个任何解释的理由的话，这个您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映，我们和医保部门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给大家来回复一下我们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的反馈情况哈。我们有一位女士呢，想问一下，针对于老年朋友患有白内障手术之后，我们州内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政策哈？那对此呢，我们的记者是和咱们延边州红十字会来进行了联系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州红十字会针对州内手术的老年朋友，如果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是有一项这个公益活动的，每项呢是眉眼补贴呢是500元哈。首先呢是需要到这个爱尔眼科医院来进行检查，告知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一些相应的手续，然后呢他确实是符合手术的这个条件哈。想要申请的话呢，是需要和当地的红十字会来进行申请这个补助，然后专家检测之后他是符合手术的条件，然后在医院进行手术之后，医院呢在结算的时候会直接呢来进行这个500元的这个结算哈。如果说是最基础的白内障手术，然后医保报销和补助之后呢，是可以花费很少哈。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患有白内障需要手术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政策哈。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是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是可以先到医院这个到爱尔眼科医院哈来进行检查，然后符合这个手术条件的情况下，然后提出申请之后，是可以在出院的时候进行这个费用直接的一个减扣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来问啊，有关于这个27路和41路公交车停靠站点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和咱们公交集团进行了咨询，答复是这样的，目前的27路和41路公交车呢，到西市场北站呢现在是停靠的，但是这个 BRT 开通之后啊，27路和41路因为这个进不了这个西市场的 BRT 的这个公交站点，所以它这个停靠地点呢是有了调整，它改到了西市场的站点，那也就是位置是在西市场的正门前，然后呢这个车辆呢会拐弯进入到老国贸这个区域哈，然后两条线路的下一个站点都是税务局的这个站点哈，那就是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乘客朋友哈，那在这个 BRT 开通之后，27路和41路的这个西市场这个站点将会有调整哈，因为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那有的车辆呢它是进不了这个 BRT 站台的，所以说呢它就是会有一些线路的调整，那像这个27路和41路就是有了一些这个调整，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站点呢从原来的这个北侧站点挪到了这个南侧的这个站点哈，那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可能这个需要咱们来了解一下，需要适应一下哈，它这个两个方向哈都是一样的，往返都是同样的一个设置的情况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信息，这个是2026年合隆市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这样的一则公告哈，这个合隆市呢是共有社区22个，城市社区呢是10个，乡镇社区一共是12个，那计划呢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一共是32名，其中呢城市社区呢是20名，就是每社区呢计划呢是要配备2名，然后乡镇社区呢是12名，每个社区计划配备1名，就是一共是32名哈，这个具体的配备名额呢是由人社部门根据各社区管辖区域内的常住人口规模、辐射范围和就业服务需求统筹来确定的。那招聘原则呢就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聘用的一个原则，会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统一来进行招聘。这个具体的招聘范围呢是，一是下岗失业人员，指原国有含厂办大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报名的时候呢需要额外提交呢就是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或者其他可以证明是下岗失业人员身份的相关凭证。第二个呢是大龄失业人员，指的是城镇户籍，原则上是按照户口本首页的住址的这个来进行确认哈，以及城镇常住人口当中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而且呢是失业6个月以上，这个要以失业登记的日期为准的人员哈。第三呢是残疾失业人员，指城镇户籍及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持有残疾证的失业人员，那报名的时候呢是需要额外来提供残疾证的。四呢是零就业家庭的成员，那指的是呢经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零就业家庭的失业人员，报名的时候呢是需要来提供常住地所在的社区，由社区来查询是否符合条件。第五呢是低保失业人员，指的是城镇户籍及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正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且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那报名的时候呢是需要额外来提供民政部门核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六呢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指的是离校2年及以上未就业，从未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那报名时候呢，需要额外来提供毕业证等一些证明材料。七呢，是指的是失地农民，指依法被县级以上含县级政府实施统一征地之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的农民。此次呢，就是招聘的是针对于上述的7类人员哈，作为这个招聘范围。那报名的时间呢是从7月21号就已经开始了，是一直截止到7月31号，就是截止到明天。这个工作日呢，上午的报名时间是9点到11点，然后下午的2点到4点。
现场报名呢，就是各个的办事处还有就是镇政府都是可以的啊。办事处的话就是文化街道、民会街道和光明街道，政府的话呢就是龙城镇、浮动镇、西城镇、八家子镇、南平镇、崇善镇、东城镇和头道镇哈。可以到上述的这个人力资源保障所，或者是综合服务中心，或者是社会事务办公室来进行报名。

0: 报名的时候需要携带的材料呢，就是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这要求有正反面，还有呢就是就业创业证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相关材料，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这个招聘范围之内所需要对应的一些相关材料哈，还有呢就是一个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报名表，这些是现场领取然后现场来填，这个就可以了啊。详细的情况如果说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和各个街道或者是各个乡镇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哈。这个电话很多哈，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说了，那具体的话呢您是可以这个来了解，比如说您想要这个和哪个街道或者哪个乡镇来进行咨询的话，我们再单独的给您来介绍，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哈，就是您关注一下这个考试的信息吧。这个公告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合隆市人民政府网来进行一个查询哈。这个时间呢是截止到明天7月31号，因为今天已经是30号了嘛，如果说您还有这个报考意愿的话，这个是社区就业服务专员，如果想要来进行报名的话那就抓紧时间了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3: 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正问说，汪清至延吉的高速大概什么时候通行？现在是正常开通的啊，已经是正常开通了，从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开通了啊。这朋友问延吉到汪清高速这个公路开通，现在已经开通了，现在是汪清站口和百草沟站口都是正常开放的状态啊，这个是可以正常通行。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嘛，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信息，您可以关注一下叫吉行高速，吉行高速这个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啊，就是您可以了解到我们全省各高速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是每个高速口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或者是有没有地方是出入口关闭或者限行的呀，现在哈就是我们的高速口是正常通行的这个状态啊，汪清站和百草沟站都是正常通行的，这是上午9点的时候都是已经正常开放了啊。我们这网友的问题，我们这是两个平台都有网友来问这个问题啊，现在是给您来进行回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您也可以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当中的百姓热线模块来反映和咨询一些相应的问题哈。这个优势呢，就是您可以上传一些图片和视频，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它解决起来呢会比较的直观哈。因为有些问题可能描述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干说可能也说不太明白，那这个如果说您通过我们网络版的话，那您不妨就直接拍个照片或者是呢咱们就直接发个视频，这样的话相应职能部门看到您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也会更加的精准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是珲春的听众朋友。

哈，他这个就是发了两张照片哈，因为他想反映的是这个大货车停放的问题啊。他说这个长安小区啊，受这个大货车堵门之苦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这个小区的东门啊，经常是被这个大货车呢给堵上了。包括本小区的居民和这个其他小区的居民啊，

0: 把这个工单转给了珲春市的公安局，珲春市公安局答复说呢，是这个针对于这个大客车的违法行为啊，他们是马上派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管理。另外呢，这个地方呢，刚才这个网友还提到了，说这个地方它是有监控摄像头的，是不是能够将这个监控摄像头的也利用起来哈？那对此呢，就是我们的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答复哈，就是也已经相关部门来联系了，确认一下这个监控的拍摄的位置，因为这个得了解一下，就是您说到这个区域是不是能够恰好被这个监控拍摄的到哈并且呢，他们也是会对于该处要加强巡逻力度，然后对区域这个区域的违停车辆呢来进行清理哈。那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图片的话，可能是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了，我们在职能部门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便捷哈。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继续为您开通哈，那看一下时间是到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了，也为您做个预告哈，在明天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的百姓热线呢会有两项的这个内容，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接听热线之外哈，我们会有一个交警部门的连线，会将我们本周的交通方面的问题呢进行一个梳理之后，在节目当中统一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9点到9点25的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推出的是延边好就业的特别节目，将会邀请到的是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针对于我们延边州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些相关内容，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那也请您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 本该

私密安睡的酒店客房，深夜竟然遭陌生人闯入，甚至是二次折返。近日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在电竞酒店的惊魂遭遇令人愤慨，更令人啧舌的是，面对消费者的维权，酒店老板竟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情比较常见，隔三差五都能遇到，甚至还扬言，你该怎么走法律程序就去走法律程序好了。一句常见暴露了经营者对法律底线的习惯性麻木，一句走程序折射出对消费者权益的极度傲慢。尤为恶劣的是，老板把走法律程序当成了挡箭牌，看似敬畏法律，实则是利用维权成本进行软性欺凌。对于异地旅客，诉讼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商家正是吃准了消费者耗不起懒得烦的软肋，才敢有恃无恐地用程序壁垒逼人就范。把法律赋予公民的救济渠道异化为自身逃避责任的劝退令，这种依法劝退的做法不仅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酒店卖的不只是房间，更有安全，商家守的不是流程，还有人心。面对习惯性傲慢，不能止于道德谴责，监管部门必须主动亮剑，明确住宿安全标准，提高隐私侵权的赔付和处罚力度，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维权的后盾，让常见的错误付出不常见的代价。在多地讨论如何减少站台的二手烟时，太原南站却悄然重启了站内的豪华吸烟室。巨大的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的招牌与站内禁烟的标语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场关停又重启的争议，究竟是兼顾多元需求的治理尝试，还是控烟进程当中倒退呢？太原南站豪华吸烟室的控烟争议几经反复，很具有戏剧性。该站内的豪华吸烟室曾经在今年五月末因为旅客的投诉被临时封停，整改姿态一度让公众看到了控烟推进的希望。然而时隔一个多月，该吸烟室悄然重启，再度将交通枢纽控烟治理的矛盾推向了舆论的焦点。太原南站不仅保留了豪华吸烟区，还配备了烟草零售终端，超大醒目的招牌形成了隐性烟草宣传的效果，弱化了公共空间健康科普的导向，与全民控烟健康出行的社会大趋势严重脱节。以减少全域乱抽烟为由设立室内的吸烟室，实践中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现实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太原南站吸烟室的大门时常敞开，烟雾很容易向外扩散，无法真正阻隔烟害，原本为控烟设置的专区反而成为了固定吸烟点位，并没有减少站内吸烟的乱象。当前各地交通场站控烟尺度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硬性规范，这是吸烟室争议反复的根源。只有统一铁路交通枢纽的控烟执行标准，逐步通过立法取缔室内吸烟室，才能堵住监管的漏洞。近日广东一个患者家属多次拨打120，清晰地提出了就医诉求，希望将受伤的老人送到就近的公立医院，急救调度指令也已经明确安排，可是到场的救护车无视既定方案，直接将患者转运到所属的民营医院。后续诊疗矛盾显现，家属试图依靠医疗鉴定理清责任时，又发现多份关键病例被违规改动。身处急症状态，患者行动不便，信息闭塞，缺少议价和反抗的能力，倘若急救服务掺杂了商业利益的考量，普通人自主选择医疗机构的权利就会沦为一纸空谈。院方和家属各执一词，说法相互冲突，也折射出现场取证机制存在盲区，急救过程缺少完整可信的证据链条。如果说救护车偏航埋下了矛盾的导火索，篡改病历的行为则直接封堵住家属维权的路径。病历完整记录诊疗全过程，是医疗损害鉴定判定责任归属最核心的原始证据，涉事多名医护人员修改出院小结，调整麻醉记录，甚至未经家属许可改动手术知情同意书，明显逾越了行业红线和法律。

现。监管部门事后作出处罚，涉事医院被处以罚款，多名医师受到警告、暂停执业等处理。惩戒手段确实能够追责当事人，却难以挽回已经造成的伤害。医患信任建立缓慢，损毁却只在朝夕之间。救护车承载群众求生的期盼，病例是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尺。生命通道不能随意转向，维权证据不容肆意涂改。近日，安徽睢溪一个夜市烧烤店的员工使用店内的盆具洗脚的视频引发了舆论争议。事件发生后，涉事门店试图以盆具分区摆放的说辞来推卸责任。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核查，责令门店停业整顿，全域消杀，并从严追责。这次网友曝光的卫生乱象再次暴露出食品安全治理的老问题，监管不能陷入曝光才整改的被动循环，群众监督不该成为守住舌尖安全的唯一防线。从法治实践来看，当前餐饮行业违规成本偏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餐饮操作不规范，以警告整改为先，拒不改正才处以罚款。对于营收稳定的夜市门店，常规处罚的力度相对有限。合规经营是需要投入持续成本，违规代价却十分低廉。这种失衡的奖惩环境让部分商户屡查屡犯，整改反弹。本质而言，常态化监管缺位，技术监管空置，让群众随手拍，被迫补位行政监管，这是基层治理的明显短板。监管如果总是在曝光以后才闻讯而动，舆论发酵前的监管空白终将由消费者承担风险。只有监管主动靠前，惩戒精准落地，才能把卫生隐患消解于萌芽，不再让舌尖安全依赖网友的监督兜底。一次普通的洗头理发最终演变成几万元的天价消费，宁波这起特大美发诈骗案刷新了大众对美容美发行业乱象的认知。店员趁顾客洗头时，偷偷把口红、海藻面膜颗粒抹在头皮上，伪造红疹虫卵的假象，再以免费检测为名，顺势推销所谓的特制药水。这种药水实际上是成本只有几块钱的普通清洁剂，卖给顾客却要每支880元。店家全程先服务后报价，以受害人小张为例，一次治疗就被用掉24支药水，单次消费高达21120元。随后店员再推荐包含10多次疗程的套餐，总价6万元。在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家店扩张了18家门店，敛财超千万，上百名消费者落入了圈套。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从单一门店的临时宰客形成了一套成熟可复制的黑色牟利模式。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陆续收到数十起同类的投诉，却迟迟没有形成有效的处置，任由问题门店持续扩张，持续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这说明该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空白。民生服务业的根基是诚信，任何行业都不能靠欺骗消费者牟利。那么要彻底整治美容美发行业的乱象，既要用严厉的追责手段破除从业者的侥幸心理，也要靠常态化的监管堵住漏洞，让美发行业回归服务本质，让普通消费者能够安心消费。近日，四川康定塔公草原上，4名女游客因为怜悯一匹已经死去的马，徒手驱赶觅食的秃鹫，并且跪地祈福。这一幕经过网络传播以后迅速发酵，舆论场上批评如潮，无知、愚蠢、破坏生态等标签被牢牢地贴在了4个人的身上。那么纵观事件的始末，游客的行为的确不妥，但并非完全出于恶意。他们的驱赶和祈祷源于对逝去生灵朴素的悲悯，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高原生态拥有另一套独立而严密的运行法则。游客并不了解秃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高原不可或缺的生态清道夫。动物遗骸如果不能及时清理，很容易滋生疫病，污染水土，危及整片草原的生态安全。而这些关键的知识恰恰是多数

游客的知识盲区。在情绪化的舆论声讨中，人们很容易将事件简单的归因为个人素质低下，却忽略了背后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这场看似荒唐的生态闹剧，本质上是大众生态认知的匮乏和公共科普体系缺位的一次集中暴露。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主观的怜悯和干预，而是敬畏法律，顺势而为。想要杜绝此类闹剧，杜绝以善意之名破坏自然，不能只依靠个体的自我反省和自觉学习，更需要公共生态教育体系的全面补强，让生态科普、自然法则、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成为大众出行的必修课，融入文旅宣传、景区导览、国民教育体系，真正填补大众的认知空白。刷短视频看微短剧，不少网友近来都有同款的别扭体验。剧中 AI 塑造的角色，清一色冷白皮，精致流水线的五官，静态看无可挑剔，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看多了心里莫名的发毛。 AI 连恐怖谷效应接连冲上了热搜，大众集体涌现的生理排斥绝不是观众审美的苛刻，而是粗放式 AI 生产浪潮之下影视行业亟待正视的现实考题。技术为内容创作提速减负无可厚非，但是当标准化虚拟面孔霸占了屏幕，我们更要清醒，工具永远不能替代人文，文艺作品的底色永远是真实和鲜活。算法依托海量的美颜数据，能够快速地拼凑出符合大众审美的五官模板，却复刻不了人类独有的生命动态。人在情绪起伏时，瞳孔会细微缩放，面部肌肉协同牵动，光影随动作自然流转，这些细碎真实的生理细节是区分真人和数字模型的核心标志。 AI 表情依靠固定素材拼接，笑无暖意，哭无悲泣，神态和情绪严重割裂，大脑捕捉到这种似人非人的冲突信号，本能的不适感就油然而生。千张面孔一张模，僵硬空洞无灵魂，自然难以让观众产生亲近感。 AI 连恐怖谷引发全网热议，是市场传递的一记清醒警钟，流水线复制的完美皮囊终会迎来审美疲劳，只有饱含人间烟火、承载真实情绪的故事才能长久留住观众。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市面上爆火的猪油事业膏、七子白面霜等古方护肤品，实为没有经过评估的食用猪油和禁用原料白芷炮制的三无产品。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官方迅速通报，查封涉事企业，并全网下架相关商品。但在此我们需要明确，这个锅猪油不该背，中医古方也不该背。在民间土方里，猪油确实具备天然的封闭保湿的作用，古籍当中以脂膏调和药材外敷也确有记载。然而家用小妙招是一回事，一旦将其包装成商品，摆上货架，打上功效的标签，并且面向大众规模化销售，它就必须遵守现代商业产品的铁律，即规范、标准和安全。这起事件令人愤慨的并非使用猪油做原料，而是商家钻了法律法规的空子，为了避开化妆品严苛的毒性实验、重金属检测和微生物指标，涉事企业把没有审批资质的所谓护肤品包装成保健外用品，甚至以纯手工制作不算化妆品为借口公开裸奔销售。更有甚者，当劣质膏体发霉长虫时，商家竟能编造出长虫说明纯天然零添加的洗脑话术。此外，那些动辄带货破万单的电商平台和直播间，在这场骗局当中同样难辞其咎。流量不能只顾变现，三无产品能堂而皇之的爆卖，暴露出平台把关机制的失守。只有守住底线，那些真正有底蕴的国潮才不会被几罐三无产品砸了招牌。黑龙江大庆的一位快递驿站老板最近摊上事儿了，为了帮朋友磨一磨厌学儿子的性子，让15岁的少年到店里干一点杂活，结果被人举报使用童工，被罚了5000元。不少网友感觉有一点冤。
当然从法律上看，罚之有据，劳动监察部门上门核查以后明确，不管

发不发工资，干多长时间，只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门店经营活动，就构成违规使用童工。但是问题是，一个孩子放学后帮父母看店，假期去亲戚家的店里搭把手，跟被黑心老板雇佣干苦力，真的是一回事吗？争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剥削性用工和教育性劳动被装在了同一个框里，一刀切地进行处罚。执法的目的不是罚款，而是纠偏。如果一件事本身没有恶意，没有伤害，没有剥削，纠偏的方向就不该是惩罚，而是引导。罚单之外，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守住未成年人保护底线的前提下，为那些朴素的善意的劳动教育留一扇窗。近日，广州一名15岁的考生邓祥轩中考681分，广州的普高录取分数线是492分，但是他放弃了普高，选择中餐烹饪专业中本贯通3+4项目，成为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该专业今年录取的最高分考生。消息一出，不少人惋惜高分低就。邓祥轩从小跟着奶奶研习厨艺，早已经能够独立操办一桌家宴。他用潇洒自如定义厨师这份职业，早早的就明晰了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及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里，多数学生被分数裹挟，随大溜选择应试赛道，却很少思考自身热爱和特长。而邓祥轩没有被亮眼的分数绑架，他坦言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亏。中本贯通实行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连贯培养，通过在学校内转段考核，就能够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和学位证。7年深耕同一专业，既能系统打磨实操技能，又能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而言，这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的奔赴理想，提前锁定兼具学历和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终身深耕的事业。邓祥轩以681分奔赴烹饪梦想，正是源自热爱。一个10岁的孩子在网上点开一段动画，画面里是软萌的小动物，配乐轻快，一开始还很治愈，几分钟后，同一只小动物正在把另一个角色的头打碎。记者调查发现，一批以小动物为主角的限制级动画片正在多个平台向未成年人扩散。这些动画画风可爱，内容却充斥着肢解、虐待、绑架等血腥暴力的情节。更隐蔽的是，上传者会在正片前拼接英语学习、美术临摹等无害的画面，骗过审核以后，把真正的违禁内容藏在视频的中段。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15年，原文化部就曾经公布过一批网络动漫的黑名单，其中不乏这次调查当中仍在流传的作品。每次专项行动都会清理一批违规内容，但是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今年7月开始启动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将毒动画列为第一阶段重点整治问题，第二阶段还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专项行动的着力点正是试图从内容生产和传播扩散两个环节同时入手，用外部监管的压力去推动平台改变为流量至上的惯性。监管的落地需要更具体的抓手，让孩子在暑假的网络世界里多一点安全的探索空间，需要监管、平台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只靠某一环法力。每到毕业季，就业的话题会再次成为社会的热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规模预计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青年就业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然而调研却显示，应届生当中选择慢就业的比例升到10.3%，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再急于立刻入职工作，转而选择备考深造、游学体验、实习观察、自主探索职业方向。慢就业的兴起与当下就业市场的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当前就业市场供需错配问题日益凸显，企业在招聘时更加看重实习的履历。

岗位适配度。部分传统岗位缩减招聘规模，不少高校毕业生所学的专业和新产业的需求存在脱节，想进入心仪的领域，往往需要额外补学技能，积累相关实践经历。因此年轻人选择暂缓就业，花时间弥补自身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这是就业市场转型过程当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当然，在看待慢就业带来的转变之时，也要注意到它本身并不天然具备积极属性，关键在于要区分有规划的暂缓求职和没有目的的消极待业。理性的慢就业是目标清晰、自我驱动的行动选择，是年轻人利用空窗期提升能力、明确方向的重要方式。而没有目标的消极待业，则是一味的逃避职业竞争，长期依赖家庭供养，将消极待业包装为慢就业，这种行为并不值得鼓励和提倡。而尊重不同节奏的择业选择，帮助更多青年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青年和岗位的双向奔赴，正是推动更高质量就业的应有之义。

0: 的游客来说，整洁的城市环境是一张亮丽名片。对于我们来说，美丽的城市环境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家园。爱护城市环境是对八方来客的礼貌，爱护城市环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吉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吉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
1: 我州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汪清县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0: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负责同志和州应急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气象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交通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建议。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泉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泉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全域无人员因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

0: 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家福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指挥什么等职责定位不清晰，特别是在断电、断网、断通讯的特殊情况下，联合会商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部分时段存在临机指挥不精准、上下联动不同步的现象。三是灾情底数掌握滞后，对局部区域积水、险情点位、设施损毁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灾害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精准摸清受灾点位和受损程度。四是应急救援物资调配不到位，汛前未能在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前置布设，汛中点对点精准投送、就近调配、快速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多点同步抢险救援需求。五是教育疏导群众存在薄弱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补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胡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要点位前置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8号20时至29号14时，汪清、珲春、图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汪清、珲春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州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5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汪清县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4时将防汛二级响应提升至一级。

0: 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7月29号13时起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州防止提醒，请各县市防止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刻上岗到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1: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生物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淡紫拟青霉母药、淡紫拟青霉颗粒剂两项国家标准，在山东青岛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两项标准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标准研制工作均由我州检验检测中心承担，项目于2024年12月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同步列入我州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标准立项后，第一时间组建起草工作专班，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先后前往山东、河北等重点生产区域实地调研，充分结合企业生产现状、实操难点，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今年三月，按期形成标准送审稿。近日，经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领域内多名资深专家综合评议、逐项审核，两项标准全部通过审查。淡紫拟青霉是防治植物根节线虫等土传病害的关键生物农药产品，长期以来国内缺乏统一国家标准，产业发展、市场应用及质量监管均缺少权威技术依据，制定该系列国标十分必要且紧迫。随着标准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市场应用及日常监管环节，助力全国农药减量增效、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综合业务部部长、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淑华：
2: 这两项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行业无标可依的局面。标准实施后，尤其是对人参种植有特别意义，它能杀线虫、防烂根、抗虫查、促根壮苗，提高人参成活率，提高产量和品质，符合人参绿色有机种植要求，将为促进我州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媒体新闻采媒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延吉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抓手，畅通交通脉络，完善民生配套，厚植城市书香。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立足住建岗位，履行代表职责，重点攻坚11个新建项目，涉及总投资达16.58亿元，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交出人大代表为民奋斗的实干答卷。清晨的延吉复兴桥上车流往来有序，BRT 公交穿梭在城市主干道，东进街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城市交通网络不断舒展。今年延吉市集中攻坚6条断头路建设，东进街、仁丰街等道路同步推进，总长3.9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人民路、爱丹路等三纵三横街路照明、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目前复兴街、复兴桥已顺利通车试运行，有效盘活城区交通微循环，搭配 BRT 公交交通线路，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

0: 书记局长谢航宇。
1: 我们集中攻坚，打通东进街、民主南街等六条总长2.51公里的断头路，复兴街、复兴桥顺利通车试运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20公里雨污分流、25公里道路加固及40条背街小巷提示工程，切实解决了路面老化、排水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
0: 路网连通城市脉络，人文空间滋养城市气质。延吉市高标准打造14处书香延吉主题书咖驿站，韶华园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作为特色点位，融合阅读休闲文化展示功能，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客厅，让市民在出行休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香氛围，实现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双向赋能。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运营经理张海波：
2: 那过去我们这儿这个位置就是一片荒地，荒地的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每天晚上都有来就是休闲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后期咱们这个书咖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又有一个室内比较凉快，然后呢又可以看书，带孩子亲子啊，或者是约朋友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大家对我们这书咖的反馈也是比较好的。
0: 延吉市民冯贵阳：
3: 我也挺喜欢就是在咱们这周围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喜欢在咱们这个地方看书休息，觉得这里环境特别好。
0: 作为人大代表，谢航宇始终聚焦群众诉求，并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项项落地的民生工程。今年延吉市推进3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8084户居民，全面修缮屋面防水、墙体及小区配套设施，针对高层居民上下楼难题，启动加装290部新增电梯，更新288部老旧电梯工程，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1: 人大代表承载的是信任，肩负的是责任，我将坚守这份履职初心，深耕住建主业，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住建担当，践行代表使命。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4: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家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家住延吉市河南区域的刘先生近日发现自家门把手上印了一张标识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印有2维码，一时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 APP 加入福利群。刘先生完成几单尝试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在大额任务高返利的诱导下陆续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客服还要求垫付等额资金，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2维码多指向恶意 APP， 可能盗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王雪报道。
0: 接下来关注简讯。7月23号，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州珲春市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延吉市中央小学校、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校、敦化市未来小学校、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4: 2026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当天上午，延吉市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主题义诊活动，联合延吉市疾控中心共同为市民送

0: 上健康服务，将肝脏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灵，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0: 此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丰日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消费者入住酒店依法享有居住安全隐私不受侵害的合法权利，部分酒店因房卡管理混乱、安保履职不到位等，导致住客隐私受损、心理恐慌。当遭遇因酒店管理失职引发的侵权问题时，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下面我们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一起真实案例来详细了解一下。在2025年9月20号，刘某独自入住某酒店，当晚11点多，一名醉酒男子持酒店房卡刷卡进入刘某房间，此时刘某已熟睡，男子进入房间后躺卧于刘某床上，随后因取床头充电器将刘某抱住，刘某惊醒后立即制止，男子随即离开房间。该男子在屋内共停留约15分钟，刘某受到严重惊吓，因当晚没能联系上亲友，他独自在房间内一直等到第二天朋友赶来。第二天刘某在亲友陪同下报警，经过警方核实，该男子是因酒店工作人员制卡失误而进入刘某房间。经过民警调解，闯入男子向刘某赔偿500元，酒店仅为刘某退还了房费175.6元。纠纷处理期间，酒店工作人员曾口头承诺向刘某赔偿10000元，并让刘某亲友提供银行卡收款信息，事后却反悔拒不支付。双方协商无果，刘某将酒

0: 店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酒店支付赔偿款10000元，并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庭审中，酒店拒不认可自身的过错，并解说刘某没有反锁房门存在过错，已经退还了房款，而且第三方已经赔付，刘某属于重复索赔。同时呢，以时间久远为由，无法提供醉酒男子开卡及入住的记录。那针对这起案件，李律师，你看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刘某付费入住了该酒店，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酒店作为经营者，负有保障住户人身安全、隐私安全的法定义务。本案中，酒店因为制卡失误，导致陌生人闯入客户房屋，且无法对事故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明显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该行为严重侵害客户刘某的隐私权，并造成其严重的心理创伤。酒店退费和第三方赔付不能抵消酒店自身存在违约赔偿责任，因为双方未形成书面赔偿协议，法院结合酒店的过错程度与损害后果，酌情判令酒店赔偿6000元。同时，因刘某人格权益受损，法院依法支持要求酒店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民法典第99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0: 是的，那刚刚呢，李律师已经讲到了，法院呢结合啊酒店的过错程度还有损害的后果，酌情呢判令啊酒店要赔偿啊当事人6000元，并且呢要求酒店啊要书面赔礼道歉。本案呢是典型的酒店安全保障义务以及隐私权侵权纠纷。消费者维权呢，我们在这里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啊，以下的几点是值得注意关注的。那首先呢，酒店安全责任不能转嫁，保障房卡准确、门禁安全、客房隐私是酒店的核心义务，不能以客人没有反锁房门、第三人过错为由进行免责。其次呢，多重赔偿并不冲突，第三方赔付酒店退房款属于不同性质的补偿，消费者有权单独向过错酒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后呢，口头赔偿承诺风险极高，没有书面协议的，法院呢将依据实际的损失酌情来裁判。所以啊，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入住酒店遭遇陌生人闯入、隐私泄露、安全隐患等等问题，务必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聊天记录、录音、订单的凭证等等证据，协商赔偿尽量要落实在书面啊，以书面为凭证，避免商家事后违约，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样寒，桃熟流丹，李熟知残， 但中

0: 究年华灼灼，桃李漫溯，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丰日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进口食品没有贴中文标签，是否适用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呢？随着跨境电商和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进口食品日益成为消费者购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部分消费者在收到网购的进口食品后，发现没有中文标签，无法了解食品的成分、保质期、生产者等关键信息。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能否要求退货退款并主张十倍的赔偿呢？我们今天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详细了解一下。在2025年3月4号，原告李某通过网络平台网购平台呢，在被告某食品商行开设的店铺下单，购买了西班牙网红咖啡一件，支付了价款546.32元。商品快照显示产地为西班牙。李某于3月7号签收后，发现暗设咖啡外包装上仅标注2024-0829，没有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成分以及生产许可证、保质期等相关信息。盒内有外文标签，但没有中文标签，也没有标注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以及联系方式，而且呢，商家无法提供合法凭证，也就是出入境检验检疫证明等等。李某认为该商品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在和商家协商未果后，诉讼到法院，要求被告退还全部货款并承担十倍的赔偿责任。那李律师，你看啊，法院会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吗？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2: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原告通过网络线上方式向被告某食品商行购买暗设的商品，双方依法成立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暗设咖啡是否符合是否食品安全标准，被告商行是否应当退还价款并承担十倍赔偿责任。食品安全法第92条、97条规定，进口的食品添加剂应当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进口的预包装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律规定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本案中从商品交易快照看，被告标明商品产地为西班牙，盒内标识为外文，显示其为进口商品。但是被告某食品商行

0: 作为销售者，未提供进口货物的相关报关单据、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食品检验检疫卫生证明、海关发放的通关证明等合格证明材料和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等，可以判定其销售的暗色咖啡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标准。另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即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某食品商行退款并支付10倍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食品商行向原告返还货款并支付赔偿金5000余元。进口食品无中文标签属于实际性违规，不是轻微瑕疵。食品安全法第97条明确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本案中暗色的咖啡外包装仅有外文标识，没有标注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法定的必备事项，且被告商家无法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这属于典型的应标未标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生产经营未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或配料表，或者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不属于标签瑕疵，经营者不能以此主张免责。严格界定标签瑕疵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边界，司法实践中对于标签问题是否适用退一赔十，核心在于区分是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误导消费者的瑕疵，还是实际性不符合安全标准。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7条、第8条，只有当标签存在字号不规范、个别字错误、翻译不准确等形式上问题，且同时满足不影响食品安全和不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两个条件时，还认定为瑕疵。而本案涉及的中文标签缺失直接关系到食品来源追溯及消费者知情权，足以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显然超出了瑕疵的范畴，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经营者不得以食品本身质量合格作为抗辩理由。根据该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购买者以食品标签不符合标准为由请求惩罚性赔偿，但经营者以标签虽不符合标准但不影响食品安全进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只要食品标签违反了强制性标准，无论食品本身的理指标是否合格，经营者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是的，刚刚的李律师讲到法院呢最终啊是判定啊判决呢被告某食品商行要向原告李某退还货款，并且呢要支付10倍的货款赔偿金，也就是5463.2元。最终呢也是认定啊他们销售的暗色咖啡呢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相应标准。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商户在经营进口食品的时候必须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确保产品具备合法的 中文标签和检验检疫证明，器物抱有侥幸心理，试图以

0: 由于疏忽、漏贴或者呢仅是标签问题为由逃避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消费者在选购进口食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查验中文标签的信息。如果发现了像本案当中类似的三无的进口食品，可以依法呢维护啊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2: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年边不懈奋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丰日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房屋临街从不进小区，能否拒交物业费呢？大刘家住一楼，单元门直接面向市政街道，日常出行不需要啊经过小区大门和内部公共区域，因此呢他长期拒绝缴纳物业费，因多次上门催缴以及书面通知没有结果，物业呢将他诉讼到了法院。那李律师你看啊，房屋临街从来不进小区，那本案当中大刘他能否拒交物业费呢？
3: 本案中的大刘不得以此为由拒交相应的物业费。
0: 嗯，
3: 民法典第944条第一款规定了，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员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相应物业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本案中物业服务合同实质是面向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性服务，不是针对单独的业主个体。大刘家专有部分可以相对独立，但是与共有部分不可分离，相互依存。物业提供的服务是大刘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当然应当支付物业费，也是其法定义务，不能排除。
0: 嗯，是的。那李律师刚刚也讲解到了，虽然呢房屋临街啊，进出的时候呢不需要经过小区，但是呢这个还是属于啊需要交物业费的这个范畴啊。那这一点呢大家这个消费者啊包括我们的居民呢也应该是清晰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只要有恒心。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

0: Home 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3: 将于7月31日至8月1日这两天
2: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 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内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 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

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盛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
调节内分泌的平衡。

等，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它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
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

0: 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将于7月31日至8月1日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 2765-00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 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

0: 前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

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

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

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种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呀，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2: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2: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2: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2: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1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2: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2: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2: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2: 那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2: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3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3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2: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2: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2: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2: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2: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2: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3: 对呀。
2: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3: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2: 你看看。
3: 高了。
2: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3: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2: 嗯，
3: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2: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3: 是 啊
2: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3: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2: 嗯。
3: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2: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儿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3: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2: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3: 对，
2: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3: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2: 好，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

0: 我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2: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会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2: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2: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2: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2: 哎呀，这咋说来，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2: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2: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2: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2: 嗯，这脖子难受的，要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2: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2: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2: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哎，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2: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儿。
1: 嗯。
2: 哎。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刚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2: 就老像嗓子人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2: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个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
2: 嗯、
1: 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2: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2: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2: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2: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2: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2: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2: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2: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1: 啊、
2: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哎 太

0: 这不弄太极啊，省人上那太极了，不走了。
1: 啊啊啊啊！
0: 嗯，也不那么守嘴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还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呀，这不是马上快融化了吗？
1: 嗯嗯。
0: 哎，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可以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0: 哎，
1: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啊，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东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暴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村庄和农田被淹。受暖高压和季风气流输送水汽的影响，东北到华南将现大范围桑拿天。美军今天对伊朗实施了一轮大规模打击，结束了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方称，这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房屋倒塌、道路受损，并引发大范围停电停水。由于余震不断，大量居民前往避难所居住。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

0: 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
1: 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今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
3: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文化服务业企业营收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达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营收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作出系统部署。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户外运动产业新的增长极。
0: 规划还提出，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
1: 预计未来三天。

0: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要加强防范。
1: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2: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崖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3: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4: 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4: 盛夏酷暑，车辆经阳光暴晒后，车内的温度会急剧飙升，人员如果被困车内，即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
0: 这几天，江苏苏州就发生了2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1: 7月25号， 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

0: 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七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家长，下车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一旦发生孩童被困车内的情况，需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拖延。同时，货车、厢式车辆密闭性强，通风差，人员切勿单独进入封闭货箱作业。如不慎被困，可通过大声呼救、拍打车厢等方式主动示警，第一时间寻求外界救援。
1: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2: 全长 14.25 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昨晚7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获悉，今年以来，截至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贵阳开幕，开幕期集中推出35项分领域重点活动，全年在国内及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落地60场常态化主题活动，其中6场由东盟本土机构自主承办，合作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建共享。28号，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成功出巢。该巢犀鸟雌鸟于3月19号进入巢洞，于7月28号幼鸟出巢，全程育雏时长达132天。今年这里共监测到3种25巢犀鸟完成繁殖，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37只。犀鸟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针对美军的导弹袭击。声明称，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打击。
2: 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是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导弹袭击，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改变了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2: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
1: 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2: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
2: 有分析指出，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的联合空袭，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4: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2: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革。
1: 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
2: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5: 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前往避难所暂时安置。
6: 家の中揺れてですね、もういつまた余震が来るかわからんから、 もう危ないのでここに避難しました。
7: 今なんとか皆さん今電気も水も何も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ちょっと今ネットつながったもんですから今こう教えてもらったんで今来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ね。とにかくコンビニ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どこも閉まって、ね、何も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なんとか今生きとって状態で。
5: 目前八代市已开放多处避难所，接收因房屋受损、停电停水无法继续留在家中的居民。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
8: こっち側の方がちょっと停电と断水をしている状況っていうふうには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多数ちょっと崩れたりしている状況なので、まあ、こちらの方に避難してくる方もちょっと増えてはき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ただ電気が来てないのでエアコンがつかない現状ですので、まあ、外の方で進んでもら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まあ、現状になります。
5: 随着避難人数不断增加，生活用水、食品等物资保障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地政府表示将继续协调救援力量和物资供应，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智慧重塑豪华，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邅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的林火已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林火已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天气，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部分地区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16: 自然见相。
1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

0: 更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嗨，
3: 哇！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我国下雨的地方不少，大到暴雨分布比较零散，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北部、广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将有十级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报。北京26到33摄氏度，抚远21到26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2到28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6到25度，广元23到28度，南充25到33度，乐山23到29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8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3到28度，邯郸26到32度，鹤壁25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渤海因西南风4到5级，北部湾小雨转中雨，风力3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中雨，风力4到5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7: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7: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7: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7: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2集，全龙丢了。
8: 千日善老人和窦老英达都挨过了73、84，他俩觉得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无滋无味，迷迷糊糊的又过了好几年，但对其他人来说却觉得日月如梭，时间过得太快了，整天整月的忙忙活活，日子一天一个样，周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说双龙镇，双龙镇有了大楼，县委招待所的4层大楼和百货商店的3层大楼雄伟地坐落在一大片平房中间，像羊群中的两匹骏马，骄傲地蔑视着车站里那座日本鬼子留下的2层小洋楼。双龙镇有了城市的风貌，原来说县政府也要盖一座大楼，林相吉考虑目前县里还很穷，农业生产、水利建设、林业开发都需要资金，他在干部大会上说，百姓不吃饱，衙门不能修，大伙给他哗哗的鼓掌。副县长李林甫却把头低下了，因为县政府建楼的方案是他提出来的，他想建座高楼。

给自己立作丰碑。林相基虽然在大会上没说是谁主张盖的，但县公安局局长金光洙心里有数，他偷偷地笑了，看不见他那只独眼放出什么样的光，因为他一当上局长，鼻子上面就多了副墨镜，墨镜不仅罩住了他一鼓一瘪的眼睛，也盖上了他一蹦一跳的心灵。他不去考虑盖县政府大楼对不对，只要李林甫一挨批评他就高兴。他知道李林甫是个爱背后下刀子的人，李林甫曾拿着刀子阻挡他当公安局长，表面上还说是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李林甫要高兴他就难受，李林甫要难受他就乐得心花怒放。但是金光洙又不敢得罪李林甫，见到他他没有笑也要挤出笑来。林相基不见衙门却注重修路，他投资把双龙镇的大街小巷修得溜平，路上垫上了黄沙，两旁挖了沟栽了树，雨天街上的人也不用穿靴子，虽然打着伞遮住了人的脸，但脚上的鞋却看得清清楚楚，各色各样的鞋把宽平的街道装饰得五颜六色。林相基不光修城里的路，还把路一直修到了乡下。他说要想富先修路，沙石路像双龙镇吐出的蜘蛛网丝，全县的村屯都贴在了蜘蛛网上。他把预算盖县政府大楼的款拨一部分买了20辆大客车，客车天天在路上飞，一下子就把乡下人的心都拉进了双龙镇，城乡一沟通把饥饿就挤跑了，人们脸上出现了喜色。通往长白山的路让林相基修得最宽最平，路上的客车吉普车也最多。林相基说跟上级请示请示，把老祖宗留下的长白山利用起来，现在内地人外地人都愿意去长白山瀑布和天池，多大干部都去，可是看就白看了，饱了眼福说一声齐也就走了。林相基想建个山门，他想当把山虎，再来人看长白山时不交点钱虎就拦住他，结果上级不但没有同意，还说他是狭隘的地方主义，把他好一顿批，他只好作罢了。不让建山门，他又去修水库。他领着人从母牛河下游往上走，走了好几个来回，最后他一拍板就调来了好几万民工，在离双龙镇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拦河大坝，把母牛河劈开的二龙山连在了一起。坝上头一片汪洋，母牛河变成了一条银龙，龙头便是这二龙山水库，坝下是龙嘴，龙嘴一喷水，双龙镇就有了电，龙嘴喷亮了千万盏龙珠，一到夜晚龙珠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窗户，照亮了川东灌西的街道，双龙镇比以前更加灯火辉煌。这几年龙泉上下村变化最大的是人们的穿戴，上村男人把脚上蹬的雾啦换成了胶底锦鞋，光脊梁套上了紫色尼龙衫，女人常穿在身上的青色蓝色布衫变成了花色，头上还包着鲜色的方头巾，下村的女人身上原来单一的白色麻布换成了红色粉色绿色的飘悠悠的丝绸裙。给龙泉村带来这种变化的不单单是因为有了汽车，还有一点就是在龙泉下村的东面，离村只有5华里的那片柳毛趟子里，突然建起了一个林业局，一个很大很大的林业局，那里好像一夜间就涌进来上千户人家，还把那条公路上套个彩楼，彩楼上插着一排彩旗，彩旗下面是欢迎您到龙泉林业局来的一排醒目的大字，几百栋草泥拉哈房子似乎顷刻间就盖了起来，把桥东河南的那一片平地

0: 栽得满满登登，那里一条街的两旁盖起了一栋栋砖瓦结构的长房子，有商店、饭店、理发店、书店、旅店、药店、医院，还有供水所、电站、铸木厂、汽车队等等。一块块白牌子上写着黑字红字，挂在砖房子门旁，显得威风凛凛。林业局的那些人很有能耐，男人们早早的就爬起来，有的肩背着戴木套的弯把子锯，有的提条大板斧，有的拎根扳钩，排着队钻进了南面的二龙山里。他们刺啦刺啦的伐树，几个人搂不过来的一棵棵大树顺着山就一排排的倒下了。有的人爬到倒下的钢一样粗的树干上，抡起大板斧，哼哧哼哧的打枝刷叉。那些人把刷得光秃秃的树锯成一咕噜一咕噜，又有一帮人拎着卡钩和杠棒围住那一段段原木，喊着响亮的号子，迈着一致的步伐把原木抬起来，抬到山下堆在一起。不几天，南山就秃了，山体露出了一块块带孔的黑色火山石。不长时间，山下一大片平地上就堆起了一排排木楞，木楞垛得整整齐齐，一垛垛高高的木楞比北面的那片房子占的地盘还大。那年一个冬天，母牛河南的那架二龙山的北山梁上的木头就全给砍光了，林业局驻地的那片天大了许多，那些伐木人又往西挪，挪到了李万通的山货客栈那里，高大的红松林又无影无踪了。龙泉村的村民试探着走进林业局，走进那里的商店，走进那里的药店和书店，见里面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龙泉村人承认，因为有了林业局，他们的生活才变得更有现代味儿了。龙卓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取名叫苦生，现在也已经长到三岁了。这时和生小学眼看就要毕业了，龙卓就犯愁怎样才能供和生继续读书。龙卓绝不让和生辍学，他不愁学费，勒紧裤带也得把和生的书供念到头，况且有陵园帮着。龙卓只是拿不准去哪儿念，陵园主张去双龙镇中学，说那里比公社学校正规。龙卓不想让和生去，担心给龙女找麻烦。龙卓想，和生去双龙镇不可能不让龙女知道，龙女不可能不去照顾和生，独眼刚对全龙都宽容不下，何况对和生呢？他决定还是让和生去公社中学当一名住宿生。就在龙卓和陵园为和生争论不休的时候，龙泉林业局突然平地而起，两大栋漂漂亮亮的砖瓦房坐落在林业局南面的半山坡上，五华里外的龙泉村都能看得见。起初龙泉村人不知道那房子是干什么用的，陵园打听出来了，那是龙泉林业局子弟学校，一所是初级中学，一所是小学。陵园瞅龙卓笑了笑，转身进屋了。他拿起摇铃就摇了起来，铜铃叮铃铃的好一阵响，正上课的老师和学生都涌出教室，瞅着摇铃的校长心里犯嘀咕，刚上课没多大会儿，怎么就下课了呢？陵园把铜铃给了龙卓，朝师生们喊，集合到这边来。同学们，你们看，看见了吗？那两栋房子就是林业局的子弟中学，有小学也有初中，有汉语班也有朝鲜语班。这下好了，同学们，你们小学毕业后再也不用愁没地方念书了，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继续读书，那里有40多名老师，还有高等学府毕业的，他们水平比俺高，有这样的老师和学校，你们就能学到好多东西。一个大胆的学生问，校长，人家让咱去吗？嘿，放心吧，俺和老主任商大叔、嫖娼犯大叔 去找林业局的局长了，局长又把校长找来了。你们说咋样？局长和校长听了俺说的情况，马上答应了，说工农是一家。学生们听到这儿一阵雀跃。静一静，静一静。不过同学们，人家说收咱们念书可以，得参加全省统考，考的分数达到人家的要求才能让你入学，所以大家必须好好学习，按时完成作业，争取考上那里的中学，走出咱村到外面念大书去。凌源慷慨激昂地大讲了一通，他怕朝鲜族学生听不完全，又用标准的朝鲜语说了一遍。学生们听了很振奋，不过谁的心里都没底，包括龙卓和和生。和生在六年级的八个学生中成绩总是排第一的，他尤其喜欢作文课，他善于想象，思维灵活的像活蹦乱跳的小花栗棒子。有一次上作文课的时候，凌源让学生们自选题做一篇作文，写完后要自己念给大家听。和生写了篇童话，题目叫《蘑菇小屋》，凌源让他对着全班同学念。凌源哭了，他马上背过脸走出教室，赶巧又遇上了龙卓。龙卓见他满目潮湿，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他张开那对大眼睛问他，他看到他泪更止不住了，喷泻而下。凌源快速地转过身离开了龙卓。龙卓木然地站着望着他的背影，不知出了什么事，他转身走进教室想弄明白。教室里八双眼睛都瞧着他，尤其是和生，他捧着作文本木呆呆地站在课桌旁。龙卓一见知道是和生惹的祸，气冲冲地走过去，大声地问和生怎么了。和生把作文本举给了他，他一行行看着，心像被刀割一样，他看不下去了，泪马上就要掉下来。他强憋着喊了一声下课，就急匆匆地走出了教室，把和生一个人扔在那里。晚上和生睡了，龙卓亲了亲和生热乎乎的脸，忍了一天的泪终于滚了下来。箫声从河边传来，龙卓又倚在门框上痴呆呆地听，泪把衣襟打湿了，把心泡胀了。不久和生他们八名学生被领进了林业子弟学校参加毕业考试。下课铃响了，和生从教室里第一个跑出来，龙卓急不可待。和生只是看了一眼龙卓，就扑到了凌源的跟前儿，紧紧地抱住了凌源的腰，把刚好到凌源胸口的头贴到了凌源的胸脯上，眼泪涌了出来。凌源显得万分激动，他拍着和生的背，把鼻子塞进和生的头发里。和生抬起泪脸对凌源说，
1: 二大爷，俺赢了。
0: 和生真赢了，他和乌二哥家的二闺女豌豆考入了林业子弟中学。乌二哥不让豌豆去念，说一个姑娘家十几个字就行了，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乌二哥把豌豆的通知书给撕了，龙卓和凌源怎么劝他也不听，豌豆要去跳河被他妈一把拽住了。乌二哥脱下胶鞋扬手就去打豌豆，逼着他去跳母牛河。豌豆他妈护着女儿，把豌豆拉进了里屋，乌二哥强被大伙劝住了。老实人乌中秋瞅着和生露出了他很少有的笑脸，两只总是恐慌不安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见龙卓不在屋，乐呵呵地对和生说，
1: 和生你好好念，书供你，念到哪儿书都供你。
2: 用你供他没妈呀，你可真是的。
0: 龙卓推门进来，啪一声摔上了门，话声跟门声一样响。和生埋怨龙卓，
1: 妈瞅你 总跟叔这样，叔又没说错。
2: 去一边去，俺儿子考上中学了，有能耐了，管起他妈来了，你可真是的。
1: 龙卓一见和声，心里就顺气儿，放低了语气。
2: 本来嘛，妈，叔一天为这个家也够累了，你不该老……
1: 和声还想劝几句。得得得，快去，去下村把你粉金奶奶一家和你舅爷一家找来，别忘了，风叔和华子，让他们都来。
2: 龙卓高兴地吩咐着和声。
1: 龙卓知道和声说的没有错，他也曾在心里劝自己，和声大了，当着和声的面别再哼到屋中秋了。但他板不住，一见屋中秋就产生出一种无名之火。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火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屋中秋也没什么大错，屋中秋是天生的石头木头疙瘩，但自己就是照这样找人家的。
2: 八岁的山生一见妈又做好吃的了，就自告奋勇地说，妈，俺去找二大爷。
3: 不用找了，看二大爷不是来了吗？
2: 苦生，去把肉给你妈。
1: 凌元放下了三岁的苦生，苦生小手提着一小条猪肉离开凌元，奔向龙卓。
2: 好，妈妈包饺子，咱们一家人。
1: 龙卓只说了一半就把话咽住了，他心里又有些酸楚。苦生是大饥饿那年生的，生苦生之前，龙卓手拿根黄瓜倚在门框上，又听那箫声，他咬了一口黄瓜，他觉得这黄瓜汁儿很苦，一直苦到心里，他咽下了一口，把剩在嘴里的苦瓜吐了出去。突然他觉得肚子一阵剧痛，他知道要生了，他让和生快去找窦五婶，自己周开了炕席，又吆喝屋中秋去抱谷草。他刚爬到炕上，屋中秋还没来得及把草抱来，孩子就掉在了光炕板上。孩子没有落草就来到了这个复杂的世间，龙卓给孩子起名叫苦生。花身和粉金领着他们的女儿风叔，朴昌范和之子领着女儿华子都来了，龙卓家里顿时热闹起来。风叔和山生同岁，刚上学，华子比和生小一岁，和生属鼠，华子属牛。华子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那天生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日感到骄傲。华子和和生十分对脾气，什么都能说得来，他愿意跟和生在一起。
2: 华子姨，请。
1: 和生朝华子做着半鞠躬的动作，故意一本正经地逗华子。和生把满屋子的人全逗笑了，14岁的华子抿着嘴低下了头，屋中秋也乐了，但他一看龙卓正在瞪他，手还指一下柜盖上的酒瓶，他知道是让他去烫酒，他慌忙抓起酒瓶子，便从笑声里走出来，悄悄地去了外屋。和生说，
2: 妈，让俺给大伙倒杯酒吧。
1: 龙卓异常高兴，笑着说，
2: 你可真是的，倒。
4: 俺这第一杯酒呢，先给俺叔倒。
2: 俺叔，
4: 你可真是的，先给他倒干啥？先给你爷舅老爷。
1: 龙卓白眼和声。凌元没瞅龙卓，用温柔的话制止了龙卓，龙卓收回了拉和声的手。
2: 叔，俺敬你一杯，等俺长大了天天给你打酒，来叔你喝。
1: 和生双手端着杯，把杯举到屋中秋面前，龙卓悠一下地下了地。
2: 屋中秋真乐了，他伸出颤动的手接过了杯，小眼睛眯得弯下来，瞅了瞅满桌的人，见大伙儿都看他，他一口就把酒周进肚里，瞅瞅龙卓没在屋，开口对和生结结巴巴地说道，
1: 孩子好好念啊，叔公你。和生给花生爷爷、朴昌范舅老爷、粉金奶奶和之子舅老分别都敬了酒，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0: 说的几个老人心中乐开了花。和尚瞅一眼灵园，又看看龙卓，
2: 妈，最后俺给你和二大爷敬杯酒吧，行吗？
0: 龙卓看着灵园，灵园也盯着龙卓。
2: 妈，别让俺说什么，行吗？咱仨干一杯，让俺也。
0: 和尚倒了三杯酒，一手端一杯，举到了灵园和龙卓面前。话说一半，泪就下来了。看得出，和尚是从心里爱妈妈和他的二大爷，他把妈妈和二大爷看成是自己最亲的人。灵园和龙卓慢慢地抬起了手，接过了杯，三个杯碰到一块儿，三行泪静静地飘下。和尚诚恳地说，
2: 妈，俺有一个要求，你能答应俺吗？俺跟叔说好了，让二大爷搬咱西屋来吧。二大爷40多岁的人了，一个人。
0: 灵园伸手阻止和尚，龙卓也拉下了脸子。这时华子把空杯举起来，举到和尚面前，用铜铃般的声音说道，
1: 哎，和尚，我和风叔也是你小姨呀，大一辈儿，为啥不敬我俩一杯？
0: 多亏华子打破了僵局，全屋的人又都乐了。有人使劲地关外屋的房门，全屋的人收住了笑，把目光投向门口。龙卓和满屋人七嘴八舌，
2: 啊，龙女，你咋来了？也不说一声。
0: 龙卓觉得龙女不对劲儿，他以为独眼刚又欺负了龙女，就扳起他的肩头问。龙女四下瞅了瞅，像是在找谁，随后急切地抓住龙卓问道，
2: 姐姐，全龙来了没有？
5: 全龙没来呀，咋了？
2: 哎呀，这可咋办呢，姐呀，全龙丢了，我怎么能对得起永石啊？
0: 龙女大哭不止，满屋人愕然瞠目，
2: 啊，全龙丢了。
6: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5: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

0: 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 心梗、冠心病、高血压。

0: 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么说到啊肝病呢，这个病的种类呢也很多，它的危害呢也很大，严重的话啊会随时都会危及大家的生命。在我们身边呢得肝病的患者最终啊都逃不掉肝硬化、肝癌的宿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来给大家讲一讲呢肝病。肝病呢在临床上是指啊发生在肝脏的病变，它包括你像乙肝啊还有甲肝、丙肝、肝硬化、脂肪化、肝癌、酒精肝等等啊多种的肝病，是一种啊非常常见的危害性极大的疾病，应以啊积极预防呢为主。大家呢也都知道，肝脏啊是咱们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是体内啊物质能量代谢的中心站。据估计呢，在肝脏中啊发生的化学反应有500种以上。首先呢它分泌啊胆汁儿，帮助消化饮食，它把呢吸收的氨基酸合成蛋白质供给啊我们机体能量，让我们能够精力充沛的完成一天的工作。它能储藏和燃烧体内的脂肪，控制啊我们的体型，它是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储存器官，它还能够啊氧化还原分解体内的毒素，吞噬不小心吃入体内的细菌，是咱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实验呢也证明，动物啊在完全摘除肝脏以后，即使啊给予相应的治疗，最多呢也只能啊生存50多个小时。那么这些呢说明啊肝脏呢是维持啊生命活动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器官。常见的肝病呢有肝炎、肝硬化、肝脓肿、原发性肝癌等。肝炎呢主要啊以慢性肝炎为主，按病因学呢分为啊慢性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药物毒性肝炎、遗传性疾病以及啊其他原因不明的慢性肝炎。而病毒性肝炎呢以乙型肝炎最为呢常见。乙肝病毒呢是一种啊世界性传染的疾病，据统计呢全球啊携带乙肝表面抗炎的人数超过呀 2.8 亿。中国呢是乙肝的高发区，目前呢有现证的慢性乙型肝炎约3000万人。每年呢国内死于乙肝后肝硬化者有40多万人。肝病的表现呢是很呐隐晦的，最突出的症状呢就是疲倦乏力和不适呢饮食。常见症状呢你像有胀痛或者呀不适，还有恶心、厌牛腻、食后胀满，或者有黄疸、口干、大便或者干或者糖、小便呢黄，或有啊低烧、头昏耳鸣、面色萎黄无华等。如果呢是肝硬化，除有啊肝炎的临床表现之外，还有腹水、腹壁血管突出、周身水肿、尿少、肝长、蜘蛛痣，严重者还可能大出血。那么为了尽可能早的发现肝病呢，及时啊做检查就非常的重要。咱们发现呢自己有上述情况呢，应该呢先上啊医院检查乙肝两对半、肝功能还有肝脏的 B 超等。肝病种类呢按照啊发病机理可以分为病毒性肝病和非病毒性肝病。病毒性肝病呢是由啊多种不同肝炎病毒引起的一组以肝脏损害为主的

传染病。根据啊病原学诊断，肝炎病毒呢至少啊有五种，即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分别呢引起啊甲乙丙丁戊型病毒性的肝炎。非病毒性肝病呢包括啊以下呢几种。酒精性肝病呢是由于啊长期大量的饮酒所致的肝脏损伤性疾病。药物或毒物性肝病，中毒性肝炎是由化学毒物如磷呢还有砷、嗜氯化碳等药物或者生物毒素所引起的肝炎或所致的肝脏病变。新陈代谢异常性肝病呢，体内对某种物质新陈代谢不良所导致的肝病。脂肪性肝病呢，是指啊，由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导致啊，肝细胞的脂肪含量增加。可能原因呢，有酗酒啊，还有糖尿病、血脂肪过高、体重过重等等。在生活中呢，肝病啊会有哪些症状呢？第一，消化道表现，这是啊最常见的肝病症状。大多数肝病呢都会出现，你比如恶心啦、咽牛腻啊、食欲差、全身乏力等，可出现呕吐、还有腹泻、脾肿大等症状。此类症状呢也可能啊与慢性肝病引起的肝源性溃疡病、门静脉高压性肠病等有关。第二呢，肝区的不实，在所有啊肝病症状中，肝区不实和肝区疼痛较具有啊特异性。出现呢、啊、此类症状时呢，首先呢、啊、怀疑是肝病引起的，应排除啊外伤的因素。偶尔正常人呢也会出现暂时性肝区疼痛不实，比较呢少见。肝区不实呢和肝区疼痛往往啊与肝肿大、压迫肝包膜有关。随着啊病情的转归呢，肝肿大的加重或者减轻，肝区疼痛的性质和程度呢也不相同。肝癌呢一般呢是进行性的加重，主要呢是肝癌肿瘤不断增大压迫呀肝包膜所致的。第三，全身表现，你像身体乏力、容易疲劳也是最常见的全身表现。部分肝病患者呢可伴有啊不同程度的黄疸，表现为呢尿黄、眼睛黄和皮肤黄，是最啊具有特异性的肝病症状。小儿生理性黄疸呢除外。黄疸过高时呢出现呢、啊、皮肤的瘙痒。第四，肝掌脂足质，很多呀慢性肝病会出现肝掌脂足质肝病面容，尤其啊是肝硬化病人比较呢多见。但是啊肝掌和脂足质没有呢特异性，在正常人中同样呢可以啊见到。因此呢不能啊这个人有脂足质或者肝掌就是啊肝病的症状。第五呢，肝腹水。肝腹水呢一般呢在肝病的晚期或病情啊极为严重时才会啊出现。如肝硬化出现呢、啊、肝腹水，表示呢已经进入肝硬化的晚期了。第六呢，出血倾向。肝病啊出血现象体现在肝功能减退，使凝血因子合成减少所致的，容易呢引起啊肝病患者牙龈出血、痔疮出血、胃肠道出血等，且出血时呢难以呢止住。第七，门静脉高压。门脉高压呢是指啊门静脉系统压力升高，常引起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是造成啊消化道出血的主要呢原因。一旦呢、啊、发生出血，结合出血倾向病情呢往往啊比较凶险，是肝病主要呢是指啊肝硬化、肝癌的晚期死亡的主要啊原因之一。第八呢，肝性脑病，这是啊肝病发展到中末期的表现，症状呢极为啊凶险，是造成啊肝病死亡最主要的原因。肝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呢？你像面色晦暗，与太阳晒黑呀、啊、这个皮肤呢不同，该情况呢这个面部啊是暗淡，并且呢无光泽度。另外呢严重的黑眼圈都是啊慢性肝病患者早期的症状，其中呢大多数没慢性啊乙肝。还有呢皮肤发黄，从未啊患过肝炎的人，肝病患者早期症状在胃寒呢还有发热、恶心、呕吐、肝痛、极度乏力以后突然出现眼睛和皮肤发黄，则表明了患了急性黄疸性肝炎。

慢性肝炎患者呢，若出现呢黄疸，表明啊病情呢加重了。再有呢就是肝掌与常人的手掌啊，这个颜色呢大不相同。普通人的手掌颜色呢红润，而患有啊肝掌的病人呢，手掌心泛白无血色。最后一个特点，知足痣中间呢有一个红点，周围呢有血丝状，类似于啊蚊虫叮咬后的症状。当我们啊用细棒一端压迫啊痣中心时呢，全痣就消失了。放开以后呢又会啊出现。这一肝病患者早期症状可与其他血管痣相鉴别。据介绍呢，男性啊体表有知足痣者 85% 的人可有不同程度的肝脏组织的病变，其中呢约 30% 为肝硬化。临床上啊治疗肝病呢有三大呀原则，第一呢是抗病毒，第二呢是提高免疫力，第三呢是恢复啊肝功能。掌握呀这三大原则，乙肝才能谈到转阴的问题。恢复肝功能既是啊恢复肝脏排毒的功能，在病理变化上讲呢就是啊提高排毒的功能。单纯啊靠进口的几丁聚糖治疗乙肝是不行的，它毕竟呢不是啊药物，是提高免疫力的一种配合呀比较好的抗病毒的药物。发现呢许多乙肝病人转阴了。卫生部的学者也谈到，掌握呢这三大原则，转阴率可高达20%左右。对乙肝的最新研究呢也认为，乙肝肝细胞变化有两种，一种啊自身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以后，病毒从细胞膜里溢出以后到血浆里，引起啊自身免疫的抗原抗体的复合物形成以后，对肝细胞产生了损伤。另外呢还有一种发现，乙肝病毒呢寄生在肝细胞内。为什么医学上对病毒性疾病的治疗这个手段比较困难呢？因为啊一般药物只作用了细胞膜的受体，很难进入到细胞内。乙肝病毒进入到肝细胞内，肝功能没有减低时，成为啊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携带者就是啊这个道理。艾滋病毒呢寄生在免疫细胞内，但它呢还没有影响到很多的功能。病毒呢它参与了肝细胞基因的整合，把它的成分和肝细胞 DNA 基因整合，所以呢很多学者认为啊乙肝不可能转阴，无法呢转阴，因为啊它的基因已经参与到里头去了。又发现乙肝病毒本身呢不可能造成细胞的死亡，细胞膜在生理上有一种功能叫胞吐，细胞本身能排出细胞内异物叫胞吐。如果呀细胞膜正常情况下它做变形的运动，它回缩一下呢把病毒就散到细胞膜的外面了，然后呢细胞膜再恢复正常，就把呢病毒推到啊细胞膜外面，这时呢吞噬啊细胞在包围在吞噬它，细胞呢恢复到正常状况下。乙肝病人问题发生在哪呢？乙肝病毒进入啊肝细胞内参加了基因整合以后，细胞膜功能下降，它在啊胞吐的过程中发生这样的变化，胞吐无力，不能啊把病毒顺利地排在细胞膜外，反而呢把病毒镶嵌在细胞膜上，卡在细胞上不能呢分离。人体内啊巨噬细胞，这个细胞呢很大，它发现呢食物呢要吃，细胞膜呢要包住它，也就是指巨噬细胞吃不到，它就释放大量的溶酶，结果呢溶解了肝细胞膜，使肝细胞死亡，病毒呢在里边就形成了活动细胞，这样呢就造成结缔组织增生，门静脉高压，肝硬化，肉发呢肝癌，使它的病理变化了。中国呢现有的肝硬化、肝癌等严重疾病 80% 以上都是啊由乙肝发展而来的。那么专家呢就提出，预防不止啊体现在感染之前，也需贯彻到感染后不同的疾病阶段，防治得当仍能啊保健康。慢性啊乙肝病人所处的不同阶段都要有相应的预防措施。你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应长期观察，定期呢随访，按时啊复查，注意病变发展的方向。
处于啊发病状态的乙肝病人应及时

予呢治疗，防止啊病变向肝硬化方向去发展。慢性活动性肝炎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症者，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呢，可用啊干扰素或核苷类药物抗病毒来治疗。对不符合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可以先进行保肝降酶降黄的辅助呢治疗。慢性啊乙肝患者呢，应该定期全面去复查，尤其啊是接受抗病毒治疗者，到有条件的医院可进行肝组织学检查。肝硬化患者呢，可以啊定期检查胃镜，定期呢进行影像学检查，看是否有癌变的发生。晚期肝硬化者呢，如果呀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肝脏的移植。那么说乙型肝炎与肝癌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一般呢认为呢，乙型肝炎是导致啊肝癌的主要呢病因之一。慢性啊乙型肝炎可导致呢肝硬化，进而呢出现肝癌，但并非啊所有的乙肝病人都会发展为肝癌，只要呢积极啊治疗，大部分患者不会啊进展为肝癌的。那么患者问，为什么在我国乙型肝炎与肝癌关系最为密切呢？因为啊我国呢是乙肝大国，目前呢仍有啊约 7% 的人感染乙肝病毒了。乙肝呢是肝癌的最主要啊病因，所以呢在我国乙肝与肝癌关系最为啊密切。丙型肝炎也与肝癌有关系吗？有研究呢表明，肝细胞癌中呢有 5% 到 8% 的患者感染呢有丙肝，提示啊丙型病毒性肝炎与肝癌呢有关。说肝炎患者就一定啊会得肝癌吗？乙肝呢不是啊必然呢导致啊肝癌，这个呢与个体感染性呢有关，只要啊积极治疗，大部分呢可以啊避免肝癌的发生。还有人问呢，什么呀是肝硬化，肝硬化是如何发生的呢？肝硬化呢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在我国呀大多数为肝炎后肝硬化，少部分呢为酒精性肝硬化和血吸虫性肝硬化。病理组织学上呢有广泛的肝细胞坏死、残存肝细胞结节性再生、结缔组织增生与纤维格形成，导致啊肝小叶结构破坏和假小叶呢形成，由一种啊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在我国呢大多数啊为肝炎后肝硬化，少部分呢为酒精性肝硬化和血吸虫性肝硬化。病理组织学上呢有广泛的肝细胞坏死、残存肝细胞结节性再生、结缔组织增生与纤维格形成，导致啊肝小叶结构破坏和假小叶的形成，肝脏呢逐渐呢变形变硬以后发展为啊肝硬化。它的常见病因呢，你像有病毒性的肝炎，还有酒精中毒、营养障碍、工业毒物或者呢药物，还有循环障碍、代谢障碍、胆汁淤积。那么肝炎、肝硬化、肝癌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慢性肝炎尤其啊慢性乙肝很容易啊导致呢肝硬化，进而呢肝硬化又容易啊导致呢肝癌，故民间临床呢有肝癌三部曲的说法，肝炎、肝硬化、肝癌，虽然说的呢不全对，但是啊也有呢一定的道理。那么除了肝炎，还有哪些因素与肝癌发生有关系呢？你像黄曲霉毒素、饮用水的污染，还有遗传因素、长期酗酒，还有有机农药超标等等。那么饮酒和肝癌发生有关系吗？那么长期酗酒呢对肝细胞的损伤容易引起啊肝癌的发生，尤其啊喝酒以后脸发红、恶心、心跳加速的人群更具啊易感性，因为啊他的体内呢缺乏啊乙醛呢脱氢酶。有位啊肝炎患者就问我说，我呢有肝炎能喝酒吗？可以说不能喝，那么酒精呢会加重啊肝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应该绝对禁止饮酒的。说脂肪肝和肝癌的发生也有关系吗？那么脂肪肝容易引起肝癌吗？可以说这呢是有风险的，你像饮酒越多呢脂肪肝也就啊越严重，进而呢引起啊肝纤维化、肝硬化。

0: 那么肝癌的发生就不可能避免了。如果呀，肝炎患者在大量的酗酒，会大大加快加重肝硬化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肝癌的发生。单纯呢，脂肪肝与高脂肪饮食，还有饮酒、缺乏体育锻炼、肥胖等都有啊关系的。那么一般呢，不会啊引起肝癌。说肝炎、肝硬化和肝癌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慢性肝炎，尤其啊是慢性乙肝，很容易啊导致呢肝硬化，进而呢肝硬化又容易呢导致啊肝癌。那么好的，看看时间呢所剩不多了，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藤准你好。
0: 哎，
3: 我是你那个两年之前的老患者，你还能想起来我？就是不吃大鱼大肉那个阿姨，记得吗？
0: 哎呀，这个印象是有。
3: 有是吧？
0: 嗯，反正记不太清了。
3: 记清了吧？就是那个，我是说心里话，我原来对这个中医，尤其喝那中药汤子挺脏的，我就不想，不太相信。但是偶尔就听着你讲座之后呢，我就有点确信，觉得是试试吧。我就因为我以前看的都在其他的看的，我就来了。正好那天是你那个出诊，然后呢我就挂你号了。挂号之后呢，我是胃特别不好，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然后呢便秘。反正一体多病，心脏不太好。然后呢，你那个时候是半个月一出诊，记得哈。然后我就在你那看看了，一直很好。完，然后呢，我就上孩子那去了，到孩子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待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啥挺好的，我就觉得有点对中医中药很确信。所以说呢，我的到孩子那段时间回来了，我女儿呢身体不太好。心脏也不好，而且这个气血也不足。他是一个老师，讲课就好像有气无力了。完，我就赶紧说：“我说你赶紧上那个中医馆看。”就是妈那个汤药多买的，一点不买的。我说他那全是那个同仁堂的药。以前吧，我那一碗药，那个同仁就是一碗药做清了之后得扔了三分之一。我说这个你完全可以那个不用扔。这孩子一来看你找的，当时吧就是也就没，他说哪个医生，我说哪个医生都很好，我说你就看，正好那天是赵小芳医生，完了之后我女儿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看了之后看得非常好，就一直吃了，哎呀吃了三个月药吧，非常好，非常好，他也挺高兴的哈，所以说呢，我对咱们中医馆和中医非常非常的感谢，就是第二，你再说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姑娘的朋友、同志都领来了，都领来了，都在咱们医馆看的，而且都很满意。现在有的还在吃药，还有起码还有三个人在这吃药。所以说呢哈，就是我也代表这些跟我一块来到中医馆的这些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女儿，那个在你们中医馆的整个团队表示那个感谢。这也再一个就是说的咱们这个医生嘛，这个医馆嘛，就是真是这个医者仁心，非常感谢。就是我不管谁都说，我都说啥，哎呀，这你们上来看去吧。有的人说，哎呀，那个太贵，但是我女儿吃药就把那个药袋搁那个水里热完之后，直接像喝饮料那么喝。我说都这样，你说他那药多精啊。这个不贵，这吃的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说你同仁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很激动也很高兴，所以说吧就是真的很高兴的，我也希望咱们团队越办越好，因为啥呢，确实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这个幸福的那个指引，确实好。所以说呢，我现在还有个小事跟你说呢，我现在还有点啥，就是那个就是睡觉不太好，就是每到这个三点钟就醒，醒了再来就是睡不着了，您帮我给我出这小偏方也行
0: 啊，小偏方，
3: 或者你看看怎么的，什么小药啥都行
0: 啊。你就上药店买一个那什么叫白芷养心丸，
3: 白芷养心丸白芷养心丸。
0: 一般的睡眠不好，一个是跟心脏有关系，有的是跟胃有关系，有的人是跟那个肺子有关系。所以这个白芷养心丸它主要是养心的啊，它是养心安神的。
3: 养心安神那我就按他那个说明那么吃呗，是吧？
0: 对，就可以
3: 啊啊啊，那行，我知道了，那行，然后。

0: 对你那个医助啊，这些那个人都非常好，非常热情，到就像到家一样，真的很好。
1: 啊、
0: 那个我很是感谢。
1: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
0: 真的很感谢。
1: 说一千道万呢啊，咱们不管哪个阶层人，是不是啊？做什么工作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0: 是不是啊？老百姓有病就更难了啊，还得工作，还得三生活，你说说，你不挣钱还不行。
1: 对，
0: 完了有时候你想看病，你还没钱，你说难不难？
1: 哎呀，就是，而且就是看病，因为啥呢？就是我从北京回来，上北京看病也很难。
0: 嗯，
1: 咱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北京那些个老中医、名中医到来看，真的很方便。说心里话，我儿子说那你在北京看，我说不得，我说我回吉林看你，方便还那啥，是不是？因为我说我在你这块，我不定啥时候回家山上，我说很方便，真的这真的挺好，真的很好，很感激，很感激。
0: 哎呀，太客气。哎呀，行，哎，你看这一开始排斥中医，是不是？到认可
1: 中医，对，
0: 这会儿到推崇中医，是不是？
1: 哎呦，非常非常推崇，我都有点。哎，真的挺，谁问我都说，我说哎呀，还看中医，我就上那什么中医馆，可好了，这个确实挺好。有所以说的，我的朋友还有我姑娘的朋友同事都来看，说哎呀挺好，杨姨谢谢你啊，咋就都挺感谢我的。所以说我今天也在这里感谢你，我也很激动，谢谢程主任
0: 啊，
1: 啊
0: 不客气，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哎呀，挺好，
1: 好，
0: 行，
1: 那谢谢你啊，
0: 咱们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
4: 你好，
3: 滕大夫。哎呀，好长时间不见面了。
4: 啊，是啊，挺长时间啊。咱今天这不连上了吗？
3: 嗯，照相那个老太太，记得不？
4: 啊，记得记得，啊，
5: 满脸沧桑的老太太，
4: 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行，现在身体还行了。
4: 啊，
3: 嗯，最近又在那在那同仁堂抓药来的。
4: 啊，
3: 嗯，
4: 抓药
3: 了，嗯，
4: 啊，
3: 好了。
4: 那这个哪位医生在看呢？要
3: 赵小芳。
4: 是咱们赵教授患者啊。
3: 嗯啊，赵小芳，哎呀，那态度可好了。
4: 哎呀，赵大
3: 师
4: 啊。嗯，和蔼可亲呐，啊，老人家可慈祥了。
3: 是啊，嗯，可热情了。
4: 嗯。
3: 哎呀，嘱咐这个，嘱咐那个的，哎呀。
4: 嗯。
3: 嗯，那么大岁数了，哎呀，还敢照顾这些个，哎呀，病患者呢，还。
4: 嗯，哎呀，咱们赵大夫，
3: 热情啊，嗯，热情啊，嗯。
4: 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心疼赵大夫，哎呀，说你老人家，你看都70多呀。从北京啊，你不管坐飞机坐火车呀，是不是一道上啊鞍马劳顿的，是不
3: 是？
4: 是
3: 啊，你看你那么大岁，那么大岁数了，关键呢。
4: 嗯，那赵大夫为了咱那患者嘛，他放不下咱患者啊，因为有些咱们的患者人就相信他，谁也不相信啊，就找他看。嗯，
3: 他都给我治两回病
4: 了。哎呀，治两
3: 回
4: 了。
3: 那时候头一回那个。哎呀，那啥病那更严重。老太太说的，老太太说，你都门里门外了，我给你拽回来了。
4: 啊，
3: 哎呀，
4: 啊，
3: 这回又犯病了，犯病我又找他看的。
4: 啊，这回又怎么的了？
3: 这回我又是那个，就是肺心病呗，又是。
4: 啊，又肺心病犯了。
3: 又犯着肺心病了，我又找这个。这老太太给我看的，吃几副药吃好了，
4: 啊，吃好了，啊，
3: 嗯，
4: 哎呀，吃好就好啊，万事大吉呀，啊，咱们找赵大夫，找到赵大夫，不管什么病啊，咱都能解决啊。
3: 是，
4: 嗯，那老人家现在吃饭怎么样啊？有胃口没啊？
3: 现在还行，吃饭也行。
4: 啊，能吃着饭啊？睡觉呢？睡得怎么样啊？
3: 睡觉也行，现在。
4: 啊，那大便呢？一天长能便宜是不？
3: 嗯，还行吧。
4: 哎呀，那老人家你就放心吧，你这活100多岁没问题，主要咱睡得好，吃得香，能排便，对啊，
3: 嗯，
4: 咱现在人呢条件好，能活100多岁啊。啊，特别是有咱们京城的赵大夫给咱保驾护航，更是了啊。
3: 是的，嗯。老太太下药下的可好了，吃上了就见效啊。
4: 嗯，对，
3: 嗯，吃药就见效，
4: 药还便宜，你知道吗？疗程还短，啊，
3: 是，
4: 吃上就不难受，就舒服，是不是？哎，
3: 是，
4: 嗯，多好啊，
3: 嗯，
4: 真好，老人家哈，
3: 祝你工作顺利啊，祝你工作顺利啊，
4: 嗯，好的，老人家也祝你活过100岁哈，
3: 哈哈哈，谢谢，
4: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嗯，
3: 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

0: 23777，寻求唐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嗯，你好啊，
1: 滕老师，你好。
2: 哎，
1: 我是患者的女儿，
2: 啊、
1: 我代表我母亲跟你反馈一下。
2: 啊，好啊，哎。
1: 我母亲今年84岁。
2: 哎呀，高寿啊！
1: 我是上个月是我母亲第一次去看的病，完了是因为在电台听到你滕老师的讲课，我们去的。
2: 啊。
1: 一开始吧，母亲不太相信，后来那个我说，你看我作为你的女儿，我能不？不关心你嘛哈，完你有病，他有点心衰，完了血压有点高，而且呢晚间睡觉有点就总憋醒，
2: 哎呀，那
1: 太有点就像房颤、早搏，这都有这个现象。然后吧，我领我母亲第一次去看病，就是赵小芳老师接待的。我一看他看的非常准，完了就是号脉什么的，我母亲都挺认可的。然后给拿了那个5副药吃7天，我们吃到第3天的时候。完，然后他这个腿就不太走了，完就能看出前面那叫胫骨还是髌骨，就那骨头就能露出来了，而且那个小腿非常软，原来就是，哎呀，都是就像那个木棒一样那么硬的，一摸，一睡觉吧，越到晚间，刚要睡着就憋醒，刚要睡着就憋醒，而且很痛苦，老人。
2: 对。
1: 完了，就经过吃他的药第3天，我母亲第3天早上跟我说的，哎呀，你快来看看我这腿，很软乎了，我也能上来气儿了。我昨天一晚间，他说我就醒一次，每次然后都挺好，我们都挺高兴的。第5天呢，完了，然后我上次去完之后，赵小芳大夫说的，你那个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挂第2次。第二次我对我母亲一看，这我号先给他挂上了。昨天晚间我母亲睡一宿觉睡非常好，今天早上6点半才醒。哎呦，这一宿睡得非常好，一点也没喘。
2: 哎呀，
1: 然后我们又高高兴兴的去看第2次，第二次这又拿了1周的药。完了，我母亲说让我那个，就是我代表我母亲，代表我们全家的，一是感谢赵小芳老师，第二就感谢你，滕老师啊、哦，
2: 哎呀，
1: 谢谢你，
2: 太客气了啊。
1: 完了，再有什么好消息，我们又预定了第3次的看病。完了，再有好消息，滕老师，我一定向你汇报啊、
2: 哦。哎，好的，好的，
1: 谢谢你啊、哦，为我们百姓啊不负众望。完了，我们不用那个，就是到大医院去看，你说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你，感谢赵老师啊。
2: 哎呀，太客气了啊！祝福您老母健康长寿啊！哎，
0: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7。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
2: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哎，是啊。
2: 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
3: 赵小芳大夫的患者。
2: 啊，赵小芳赵教授的患者。
3: 哎。
2: 啊。
3: 哎。
2: 啊，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啊，我在他那看，哎呀，这是岁数大了吧？就是，有点哪个不。我这又是看的是胆囊炎啦、和那个那啥胆囊炎两类吧，有点不得劲儿、我在赵老师那看病吧，就看老那个在那个戴口罩那年吧，就开始就赵老师给我看病。嗯呐，赵老师老患者了，看的赵老师看的可好了，完了那个还那个可亲了，都啥嘱咐你呀、啊，这个那个的让那啥玩意注意呀、啊，哎呀，这大夫才好呢。
2: 赵大夫那人呐、和蔼可亲呐，啊，也70多岁人了，可是对患者啊可负责任了。
3: 啊，可不是，这不我不那年就是戴口罩那年吃了有，哎呀。

0: 月有俩月药吧，治好了，好了吧，完了后人，我姑姑他们有病啥的，我就让他们去，完了和我姑娘，我外孙都在赵老师那看的病，都看都看好了，
1: 这一家都是赵大夫患者哈。
0: 啊，都是赵大夫患者，赵大夫，哎呀，赵大夫其实医术高啊，人那么好，可亲可爱的。
1: 咱们赵大夫啊，是北京的名医呀、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七十多岁呀、啊，每个月啊都到咱们医馆来出诊，就是赵大夫这个人品就不用说了、非常非常好、
0: 我一看着他吧，我就哎呀，我可挺心疼的，还。我说赵大夫，这么大岁数了，这么老远，妈呀，我可心疼了，就是我就瞅着讲话不像说年轻四十来岁，
1: 是，
0: 就寻思赵老师要现在是四十来岁多好，那多陪伴多少年，
1: 那老张，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七十多岁了，
1: 跟赵大夫差不多哈。
0: 嗯，
1: 老人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哎，现在好了，我这吃那个有快到俩月汤药了，好了，现在胆囊不疼了。
1: 哎呀，那好。
0: 我可感谢赵老师了，我说这是我先给别啥吃汤药了，没好使，我你这寻思。那是家庭钱不是进的不行，我说不行啊，还得换地上啊，还得找我找那个赵老师去吧，还是赵老师技术高啊，我就上赵老师那吃药去了
1: 也是相信赵大夫了哈。
0: 就相信了，那俺家人多少口人，四五口人都在那吃药。
1: 你看这一家老板实在是那不看见效果好不好？好啊，是不是？
0: 对呀、你看一个好一个，你讲话的，你要看一个不好，谁去呀、是不？赵老师你要看就见强。赵老师多少年了？得有七八年了，是不？
1: 有了，太有了。
0: 这是你讲话的。不用出门就能看到北京的大夫，多好。
1: 那挺好的，老人家，一定注意保养身体，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保工人联系啊。
0: 是啊，咱们，哎呀，你别说咱医馆那些工作人员都可好了，都那个，你要去了吧，都拿你当家人似的。都热呵的跟你说话啥的，可好了，像到家了似的。
1: 是。哎呀，那么干的比医疗行业嘛，是不是啊？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要不不让，那就要干好。好嘞，老弟。
0: 这就心情好呗，谁看病不找心情好地方，是不？
1: 对。挺好的，老张啊！我就问候你一声，有啥问题及时跟咱医广工人联系啊！
0: 行，知道了。我们都有电话。好嘞。
1: 我也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0: 再见，咱都健康长寿。
1: 好的，咱再见。
0: 好嘞。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你好啊。
3: 我一考虑还是上那个赵小芳那去看去吧。这个怎么也是北京的，那肯定和别人能不一样。果然我那个我一号脉就发现他和别人说的不一样，不是一方。别人说我还没感觉我心脏有啥事儿，完他说的别人都是蹦蹦跳，你是像流水一样跳。我就当时就信了。我就试一把，试一试，我就拿了一副药。回家吃了之后呢，就感觉 心里特别舒服
4: 啊。
3: 然后我吃完了一周之后呢，就感到心脏那个硬实了。别的平常吧，就好像有什么风吹草动，特殊一个声音，特殊一个事儿，就感到自己就像无力似的
4: 啊。
3: 然后我吃完之后呢，就感觉土里话就是挺结实了。不慌了
4: 啊！不慌了，不害怕了哈、啊！
3: 对对对对
4: 啊,
3: 啊！然后我就又去拿了一副
4: 啊，又拿了一副。啊、
3: 他说我吃两三副就好了。
4: 啊啊！哎呀，那天咱们赵大爷这么说呀。
3: 他的号脉感觉独特一方、
4: 啊，
3: 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4: 嗯嗯。
3: 药成分我不懂啊、
4: 嗯，
3: 我估计药也和其他人不一样，挺有疗效的。
4: 啊！哎呀，这么快哈、
3: 嗯，
4: 吃了一副啊，就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啊啊！
4: 哎呀、
3: 啊，
4: 这说明咱赵大爷这水平啊，真是精湛呐、啊！啊，
3: 是的，
4: 不愧是北京名老中医呀、啊，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啊。
3: 态度也好，
4: 嗯，
3: 因为你们的中医堂那些姑娘们的服务态度也好。
4: 哎呀，咱们赵大夫啊，这个年事已高啊，哎，虽然说每天工作这么繁重啊，你看对待咱们患者啊，和蔼可亲呐、啊，问的可细了。
3: 是的，是的，
4: 嗯
3: 那个我去的中午都没吃饭。
4: 嗯，是咱赵大夫啊，一天患者特别多，就是老人家、啊，为了让咱们患者啊早日恢复健康啊，早点回家，别给他等时间太长啊。特别有时候年岁大的，说身体不好的，待时间太长，身体有点受不了，心情就着急。所以说咱们赵大夫、
3: 啊、
4: 这一天吃饭呢、啊，就赶紧吃，那个上卫生间呢、
3: 啊，
4: 能憋住就憋住。哎，所以说你看咱赵大夫，
3: 昨天我就赶上上卫生间，
4: 都跑着
3: 去
4: 啊。
3: 吧，我等着你，我说你等你吃完饭我再号脉。
4: 啊，
3: 不用不用。给你号完呢，我再吃饭。
4: 嗯，
3: 也是都中午12点多了。
4: 嗯，你看老人家，你看你能体谅咱们大夫工作的艰辛。要说好人的就有好报嘛，你看见没？你这心脏啊不得劲儿啊，你这一下就找了咱赵大夫啊，吃上一副药就说了这么好的效果，
3: 对，
4: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嘛。
3: 谢谢。
4: 听你说话的声音，年龄不小了吧？得70多了吧？
3: 我也70多了，对。
4: 啊，哎呀，你也70多了，嗯、
3: 啊。啊
4: 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肯定啊会有问题。你看咱赵大夫一摸你的脉，就是你的脉像流水似的，是不是啊？
3: 啊
4: 不踏实。
3: 啊。
4: 嗯。
3: 啊，对对对对。
4: 嗯，这吃完之后呢，你看马上啊就感觉这个踏实了，也结实了，是不是
3: 啊？
4: 身上有劲儿了。
3: 对，心静了。
4: 嗯嗯，要是咱们这个老中医大夫啊，北京名医啊，就是与众不同啊。
3: 对，是的。
4: 嗯，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啊。
3: 我希望都这样。
4: 嗯嗯，挺好，挺好。
3: 啊，每个患者都得到这样好的效果，那是最好的事儿了。
4: 嗯嗯，哎呀，是啊，挺好，老人家啊，这说明你跟咱赵大夫有缘呐、
3: 哎。
4: 老百姓讲话，你这心眼好，你就能碰到好大夫。
3: 对对。
4: 嗯嗯嗯，
3: 是这样。
4: 好的，老人家，啊、把药吃完之后啊，有啥问题啊，再及时跟咱们赵大夫反馈啊。
3: 好。
4: 哎，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3: 哎、
4: 啊,
3: 啊！好人永远健康。
4: 嗯，好，对的，好人永远健康啊！嗯，
3: 好，
4: 那好的，再见啊！嗯，
3: 再见。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著名中医专家，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就心脏不好，就是胸闷，完了呢后背疼
6: 啊，
5: 完了心慌，完了头晕头疼。
6: 通过赵华老师这一个月的给您调理，您觉得你好一些吗？
5: 心脏好多了，后背也不疼了，
6: 都改善了，
5: 改善了。
6: 就是原来这个胸闷呐、啊、气管呐、啊、憋闷呐、乏力这种，基本上都改善了，
5: 改善了。
7: 啊、这个老人家呢，他一个原来有那个高血压
6: 啊。
7: 脑梗、冠心病，因为时间比较长吧，他这种病人呢，他的从一个普通的脑梗呢，都会往脑萎缩这样发展。嗯，他来的时候呢，各种情况都比较稍微重一些吧。而且呢，他那个心脏病啊在发作，老是心绞痛。 啊，通过一段治疗以后呢，他现在心绞痛的情况呢基本上没有了，其他情况呢也有所好转。
8: 嗯，
7: 这个老人家呢，这夫妇两个人呢，他特别配合治疗，因为他有高血压的病呢，血压波动的不稳定，

0: 所以呢这是一个双方面的，再加上咱们药质量确实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啊、那赵老师您在这个给他治疗这四种主要是调他的心脏的气血吗？
0: 他的心脏啊和高血压和脑梗，它这是一个相关性非常强的一种疾病。大部分那个长期的高血压的病人呢，他的血管一定是不好的，他都伴有比较明显的那个血管硬化，有冠心病的情况，这大部分病人都有。而且大部分冠心病人有时候血压都不稳定，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他是分清轻重，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他哪些症状特别突出的话，或者他哪个病表现得比较明显，要先把这个病呢调整过来。他这都是牵一发动全身，互相关联的。你这个对他威胁最大的病情改善了以后，其他的病情相对来讲的这次要矛盾就都容易解决。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叔叔你好
3: 啊，
1: 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我记得您和阿姨是在赵小芳那看。
3: 是是是，
1: 对啊。
3: 所以说来讲，就是不单是我爱人在赵小芳老师的京城名医那儿就的诊，
1: 调理的挺好。
3: 是啊，特别好，可以说特别好。
1: 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亲属，我的三个妹妹一个姐姐都分别就医了。
1: 哎呀，是吗？
3: 嗨、啊，他们看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啊，你那几个妹妹看的效果？
3: 哎，我三个妹妹一个姐。
1: 哎呀，
3: 是吧？
1: 啊、
3: 我深深感谢赵老师。
1: 那个，你这几个姊妹都现在调的怎么样啊？
3: 他就说陆续这吃药以后都特别
1: 有效、
3: 有效，但是往往是呢，这赵老师个药方嘛，特别。不说灵丹妙药差不多，这吃了四五天，分别都见效。
1: 哎呦，那真好！
3: 说有些病情啊，往下勾啊，或者症状消失，
1: 心诚则灵啊。
3: 对，
1: 一家人，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心诚则灵啊。
3: 就作为我爱人嘛，他这在赵老师的精心调理下，在先前呢，他是说一体多病。
1: 对对对对，
3: 是吧？年轻的时候来讲呢，他是一到暑伏暑酒就开始犯病，喘不上气儿了，心脏就不行了，那睡觉都不能躺的。
1: 非常重要。
3: 是，
1: 知道
3: 吗？哎，完这样的话，经过赵老师调理，是吧？可能连续吃了那赵老师开的四五回吧，汤药，现在效果特别好。
1: 挺好的哈，就没再犯病。
3: 对，
1: 身体状态如此。
3: 再一个，从赵老师来讲，他的诊断来讲非常的说是准确。在经过赵老师调整下，我爱人病情是明显好转，现在基本上以前的症状没了，
1: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赵老师在号脉的过程中，明确的给我爱人下的结论是一体多病。对
1: 啊，
3: 需要慢慢调理。
1: 啊啊、你师傅年纪多大岁数？
3: 我今年七十。
1: 七十了，老伴儿呢？
3: 老伴儿也是七十。
1: 那现在吃多长时间呢？
3: 现在基本上四个月了吧。
1: 那现在你俩都哪方面改善了？
3: 我爱人这见效果吧，特别明显。这、
1: 啊、
3: 现在来讲，在赵老师先期精心调理一下，现在越来越好。
1: 啊，
3: 现在基本上这心脏的睡眠都大有好转，已经基本上这个那病情，对，再一个呢，他咋的精神头足了，现在可以就是说每天可以到外边去溜达去了，我不用我陪子，
1: 有劲儿了，
3: 对，
1: 有劲儿，
3: 他精神头足了，
1: 对对，
3: 是不是？
1: 对对是，
3: 作为我来讲是一个七十岁的人，是不是？但是来讲，作为几年来，就是说为了自己维权嘛，我一人是面对法庭，最后胜了。我没有请律师。是
1: 啊，
3: 作为我来讲，一天就可以写一个诉状。是不是？所以说来讲，就是说吃药。一定呢，来讲呢，要到量，
1: 对，
3: 还得对，是不是？对，这是不是？现在。

0: 来讲，就从这谈到这点，我总体来讲也无限感激咱们的滕建国老师。
1: 嗯，
0: 是不是他这就是不辞劳苦，江南江北，
1: 嗯，
0: 把名方验方引到引进百姓都受益。
1: 嗯，对，
0: 从这一点来看，真正做到了悬壶济世，把百姓的健康真正放在第一位。
1: 谢谢，
0: 是吧？
1: 是，对，是，
0: 不是说的单纯的我就是把患者到我这儿来就医，就是看病，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名发言吗？是吧？全国的领先科技，
1: 对，
0: 是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对此呢，我写一个不成熟的顺口溜。
1: 你说啊，
0: 是吧？几度春秋加名扬。梧桐引来金凤凰，悬壶济世为方向，今朝更名叫得响，江城百姓更健康。
1: 哎呀，我得给你点鼓掌啊，鼓掌，热烈鼓掌，谢谢你啊，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谢谢，
0: 行行行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是萎缩性胃炎，胀完大宝哥，
1: 通过赵老黄老师这三周给你调理，这个胃胀的感觉缓解一些。
3: 哎，好多了，我认中医，我不认西医。
4: 这个患者呢，她是一个62岁的一个女同志，她有那个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同时伴有糜烂，另一方面呢，她也有高血压的病史，肾上腺呢也有结 节。他那个来的时候呢症状还比较多，一般像有这种情况呢都应该积极的治疗，因为如果这种病呢不积极治疗，任其发展下去呢，他会胃黏膜呢上皮呢会肠化，而且呢再进一步发展呢就有可能癌变，所以呢积极的治疗在这个阶段呢它是可以逆转的，等到了晚期逆转起来呢就比较困难了。就患者呢他自己也很配合，也很开朗，认真的吃药，而且按照那个生活的那个饮食的起居的各种保养啊也做得比较到位，再加上咱们这个药的质量也非常好，所以他这个效果还不错。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
4: 切了，然后呢又做过6次化疗，现在来看呢，这个化疗呢它还是个双刃剑，它对肿瘤呢有一定的这个消灭的功能，但是它对人的正常细胞呢也有很大的损害。后来呢他发现那个在那个直肠黏膜上呢有间质瘤，2018年10月呢发现肝转移了，另一方面呢他也有骨转移，是吧？也有骨转移，
1: 也是10月份发现。
4: 患者呢他就是身上的症状比较多，比较痛苦，但是他很坚强，对，他这么重的病，他的精神上他非常坚强，这个呢对于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咱们给他的用药呢也是根据他的情况进行辩证，另一方面呢咱们有些非常好的能够抑制肿瘤调节免疫功能的药，比如很多野生的灵芝，再加上一些很地道的中药材，再根据他的情况呢进行辩证用药，往往就能够收到不错的疗效。但是因为他这个病呢比较重，他可能还要再吃一段汤药，反正呢病人也别担心，即使有些反复呢也是长线的，反正这个病啊到了这种程度当然能消灭最好，但是很多病人呢他是带瘤生存，就像我们很多高血压心脏病的人，他吃药调节血压大致正常，心脏功能大致正常，他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获得正常的寿命。
5: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

0: 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3度至-34度；敦化，小雨，-23度至-32度；安图，小雨，-23度至-31度；汪清，小雨，-23度至-30度；合龙，小雨，-23度至-35度；龙井，小雨，-23度至-31度；珲春，小雨，-23度至-31度；图门，小雨，-22度至-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3度至-34度；敦化，小雨，-23度至-32度；安图，小雨，-23度至-31度；汪清，小雨，-23度至-30度；合龙，小雨，-23度至-35度；龙井，小雨，-23度至-31度；珲春，小雨，-23度至-31度；图门，小雨，-22度至-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啊，能长期工作者优先。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张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呢是24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优先。电话是159-4436-3788 159-4436-3788。徐女士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

0: 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何女士啊，看何女士有什么信息。何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我想招，我是东面某物业，
0: 嗯，
1: 想招聘一名保安，
0: 好，
1: 身体健康，60岁左右，
0: 嗯，
1: 完了，咨询打我电话就行。
0: 电话号码多少？
1: 啊，13844771788。
0: 13844771788啊。
1: 对对。
0: 哎，好，再见。
1: 哎哎。
0: 何女士想去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呢身体健康啊，60岁左右的，电话是13844771788，13844771788。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我想有那个草帽子，竹子的。
0: 啊，竹帽哈。
1: 啊，对，竹帽，完了蓝条十来个。
0: 稍等啊，竹子编的帽子哈。
1: 对对，草帽。
0: 小男孩打的这小篮球。
1: 啊，对对对，
0: 孩子玩的哈。
1: 啊，对对。
0: 行，电话号您告诉我。
1: 13844348870。
0: 13844348870啊。
1: 啊、
0: 好，再见。哎，来关注一下池先生的信息啊，有这个竹子编的这个帽子要出售，还有篮球啊，孩子玩的篮球出售。电话是13844348870，1384434887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何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保安啊，要求是身体健康60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池先生有竹子编的帽子要出售啊，这个是防晒的啊，还有这个篮球，小孩玩的篮球出售，电话是1384434-8870 1384434-887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 835-0888 835-0888

0: 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8: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9: 你好。
8: 哎，
9: 我叫出入包务。
8: 好的。
9: 新州雅苑15号楼啊，二单元。
8: 嗯，你这样呗，任先生，您这个信息我有，
9: 啊、
8: 我一会儿帮您重复一下吧，行不行？
9: 那也可以，帮我重复吧。
8: 好的，好的。
9: 和以前一样。
8: 行。
9: 两个方子。
8: 哎，明白明白，我一会儿帮您重复吧啊。
9: 啊。
8: 哎，好的
9: 好
8: 的，再见。
9: 谢谢你啊。
8: 哎，不客气。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哎。
10: 哎，铁南物业招聘维修人员一名。
8: 好。
10: 哎，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8: 嗯。
10: 电话是155-2674-8310。
8: 155-2674-8310哈。
10: 对，
8: 好的，
10: 谢谢，
8: 好的，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呢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那个。
8: 哎。
11: 我想。求个一台的车，这老式的这个。洗衣机呀、
8: 啊，是卧，就是那种左面是洗的，右面是那种甩干的，两个的那种单，
11: 对对，
8: 双缸的呗，
11: 双缸的，
8: 啊，
11: 这大了，全部咱用不了，那个不会用。
8: 啊，明白明白，您留个联系电话吧，
11: 啊、
8: 二手的就行是吧？
11: 行啊，这怎么能用就行呗。
8: 电话号您留一下。
11: 136。
8: 啊。
11: 8970。
8: 嗯。
11: 9235。
8: 好的，一会儿帮您重复啊，再见。
11: 哎
8: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我卖房。
8: 好，您说。
12: 市中附近北园小区4楼58平。
8: 嗯。
12: 附近小学都小学、中学，市场也近，交通方便。
8: 嗯。
12: 联系电话136-3433-2636。
8: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2: 谢谢。
8: 来关注信息，高女士小区屋。

0: 业线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优先啊。工作地点是在铁南附近，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王先生求购老式的这种洗衣机，就双缸的，一边洗，这边呢是甩干的这种啊。电话是13689709135，13689709135。李先生呢是售房，北苑小区啊，这个在北大十中附近，是一个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6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3度至-34度；敦化，小雨，-23度至-32度；安图，小雨，-23度至-31度。汪清，小雨，-23度至-30度；合龙，小雨，-23度至-35度；龙井，小雨，-23度至-31度；珲春，小雨，-23度至-31度；图门，小雨，-22度至-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3度至-34度；敦化，小雨，-23度至-32度；安图，小雨，-23度至-31度；汪清，小雨，-23度至-30度；合龙，小雨，-23度至-35度；龙井，小雨，-23度至-31度；珲春，小雨，-23度至-31度；图门，小雨，-22度至-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有一套房子要出售，位置是在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4楼58平，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王先生呢是想求购啊这种老式的洗衣机，也就是双缸的那种啊，一边洗然后另一边呢是甩干的那种，电话是136-8970-9135 136-8970-9135。高女士，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55-2674-8310 155-2674-831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泰时尚南侧有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好的。
1: 二楼和三楼有15平方。
0: 嗯，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子在那边。
0: 好。
1: 在新街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响应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27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啊，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是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内保外保都招聘。
0: 嗯，
2: 然后年龄是65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点。
0: 嗯，
2: 然后中午中饭。
0: 好。
2: 每个月休息4天。
0: 嗯，
2: 工资是2000元。
0: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嗯，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的信息。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啊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刘女士，物业招聘保洁员，内保外保都招，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来迎接一下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那个卖房。
0: 好的，位置
3: 在那个小学附近的考斯猫旁边，考斯猫饭店对面。
0: 新小学附近呐。
3: 啊，新小学南面，考斯猫饭店路西。
0: 考斯猫饭店的路西。
3: 啊。
0: 行。然后呢，几楼，多大面积？
3: 4楼。
0: 电话什么信号不太好，怎么总是一顿一顿呢？
3: 啊，
0: 喂，
3: 我们在车上
0: 啊。行，您说吧。4楼，然后呢？
3: 4楼的那个1单元402。
0: 4楼，然后多大面积？
3: 88平方。
0: 啊，现在是正在住啊，装修了还是什么情况？
3: 我们这个想那个什么销售，想那个出售
0: 啊。装行，电话号留一下吧。
3: 156。
0: 嗯。
3: 找新装的这个。0043那个135。
0: 嗯。
3: 1433。
0: 嗯。
3: 139。
0: 1351433-1999啊。
3: 对。
0: 好的，再见。
3: 哎，好的。
0: 哎，好，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啊，看一下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4: 我想卖一个那个乒乓球案子，新的
0: 啊，乒乓球案子啊，就正常规格的呗。
4: 啊，正常的，都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现在啊500块钱就想卖。
0: 啊，新的哈。
4: 嗯，帮我联系一下有没有人。
0: 电话号您告诉我。
4: 156。
0: 嗯。
4: 0433。
0: 嗯。
4: 912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啊。
0: 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的信息，金女士要售房啊，位置呢是在新兴小学的附近，考试帽的附近啊，考试帽饭店附近，是一个4楼88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5-1433-1999 135-1433-1999。金先生有一个全新的乒乓球案子要出售啊，现在500元就卖，电话呢是156-0433-9127 156-0433-912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

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反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

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的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

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

0: 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呀，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1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

0: 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去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那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

0: 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有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个突出了。
1: 啊啊啊！
3: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儿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3: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以啊，可舒服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

0: 这个春秋连个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会凉气一顶，不听你可受罪了。
1: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茬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人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1: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能没费劲了。那痰咳痰也醒了。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顺顺当当抬起了，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啦，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估计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啊，我现在啥也不说了。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对于喜欢音乐的人，有个地方一定是不可错过的，那就是 KTV。KTV 里也是容易滋生感情事件的地方。有的人或许会被一个人甜言蜜语所打动，有的人会被一个人的歌所打动。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就以 KTV 的歌曲来做主题吧。

KTV 说爱你，来自言承旭，一个伤感的故事。在 KTV 和自己的前任朋友不期而遇，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唱歌，怕点错歌曲唱出心情，又或唱出念念不忘。 KTV 里常见的问题，平时在家里哼哼唧唧，进了 KTV 不知道该唱什么歌，哼，你有过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点歌来自谢霆锋，点歌给不同的人，点出适当的心情，点出你的表达，真的需要一点点功力。不过就怕点歌的人有意，听歌的人无心。不过在 KTV 里，无论点什么歌，爱这个主题永远都是主打歌。来听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动感的旋律，直接的表白。 KTV 伙伴一般都分为两类，一类是娱乐类，一类算是煽情类吧。第一类在一起很 happy， 什么歌好玩，什么歌有气氛就唱什么，好不好听没有关系，高不高兴很重要。另一类呢就属于歌技派，大家飙歌技，飙高音，飙煽情。你呢？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

0: 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同时呢，在今天呢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在上午十点的时候，预计未来六小时，汪清天桥岭镇、罗子沟镇、机关乡、复兴镇、东光镇、珲春的春化镇、哈达门乡降水量为35到65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山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那么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同时呢，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做好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查和加固。来关注具体的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3到32度，图门23到32度，敦化23到28度，安图23到31度，合龙23到33度，龙井24到33度，汪清21到29度，珲春23到31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3到32度，图门23到32度，敦化23到28度，安图23到31度，合龙23到33度，龙井24到33度，汪清21到29度，珲春23到31度。那么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呢，我们也应该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下面呢，我们来发布一下高温天气的防御指南。那么首先呢，在高温天气要多喝水、多通风，注意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另外呢，有关单位应该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那我们每个人呢，应该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如果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请立即就医。那么驾驶人员呢，应该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不要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的物品。那我们每个人呢，应该多留意老人啊，家里老人和小孩的身体状况，不要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那户外作业的人员呢，应该缩短高温条件下的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的时候，大家要穿上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比如说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另外呢，在室内呢，要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也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时候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以上呢是结合近期持续的一个高温天气啊，给大家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防御指南。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现在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哈，我们来迎接一下，是一位吕先生。下午好，吕先生。
3: 啊，我问一下，中甲联赛呀、啊、下场几号有啊？
0: 我看一下哈，今天是7月30号，下一场呢是8月1号，我们的主场和南京城市队在下午的6点，在我们主场、
3: 啊、
0: 对、
3: 啊、
0: 嗯。然后大下一场也是我们的主场，8月9号和深圳青年人队。
3: 啊啊，1号、9号。
0: 对，1号、9号、15号都是。
3: 啊，
0: 嗯，
3: 好了，
0: 连着3个主场啊，好嘞，好，再见，嗯。每次节目当中呢，都会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哈，咨询关于这个中甲联赛的消息哈。在周一的时候，还有一位这个大妈，那她呢是。拿着笔专门记了整个8月份的赛程哈，看来我们延边的球迷还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延边龙鼎队的哈，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我们的主场来给我们的球队，给我们的队员来加油。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关于指标生政策，目前一直是在区分朝鲜族学校和汉族学校的前提下分配的，现在都是汉语教学，而且实行集团化教育，想了解一下现行的中考指标生政策是否应该取消，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吗？那对此呢，州教育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答复，我州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政策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具体政策内容请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有网友咨询，连日多雨，新安北大新安谢河小区多栋楼房的顶楼出现了大面积的漏雨现象，危及楼体建筑安全和居民日常生活，多位居民找到物业公司，物业以众多理由推诿拒绝维修，请问街道或社区能否牵头来切实维护居民的权益？那就此呢，延吉市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答复，工作人员已经联合物业现场核查漏水点位，该小区大多属于无级房，没有统一归集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没有可用维修资金来支持屋面大修。那么依据相关的法规，楼顶是属于楼栋全体业主共有部位，房屋保修期满后的大修工程，维修费用应该由本栋全体业主共同集资承担。社区已督促物业搭建沟通平台，组织相关业主共同在商议，共同商议维修方案、资金分摊的事宜。总体一句话就是，组织是组织，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积极，收不上来钱的话，那恐怕这个事情还是有点难啊。那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下面的认为顶楼跟我没关系，或者是楼上的认为一楼的下水堵了也跟我没关系，不要这样啊，这都属于共用部位，这个房子必须得有顶，也必须得有下水道，那无论是不是自己的直接接触啊，直接使用，那么都是在间接使用，都是要承担相应的维修责任的哈。这里呢，还有网友反映，在7月26号早晨6点10分，在延吉市新郡学小学北侧人民路韶华园南十字路口红绿灯南侧，由北向南 绿灯亮的时候，一个尾号319的白色小 SUV 超速故意压水坑，当时刚下过雨哈，溅水到行人身上，行人喊他

0: 它也丝毫没有减速，拐弯到解放路由东向西快速行驶，这种行为太恶劣，请交警部门核实是否有超速违规超车行为。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大队已责成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在于此类情况可联系辖区中队290-9180 290-9180，辖区中队将第一时间处理。那么近期呢，我州降雨频繁，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遇到积水路面，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让这个积水飞溅到旁边的行人的身上，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素质，也是基本的道德哈。我们向这种不道德的司机发以谴责，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就是我们每一位驾驶人员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积水路面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瞭望。那在雨天，在积水的路面，在这个湿漉漉的这人行道上，行人走路本身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再去给人家崩一身积水，这心眼儿简直是太坏了哈！我们严厉的谴责这样的驾驶人员啊。好，那以上呢是我们问题的一个整体的回复情况。这里有位抖音网友说，能不能麻烦把天气预报再播一下，因为天气预报刚刚已经播过了，您是哪个县市的，我把你的这个县市的气温再来播一下哈，可以把您的县市说一下。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 25151546 251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就是总是有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播完天气预报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朋友再来要求我们再把天气预报播一次。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播，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已经重复播过的东西呢，我们就不再反复的重复，然后我们多播一些我们听众需要的其他的东西，有新鲜内容的东西。这位朋友是珲春的哈，珲春的明天的天气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23到31度，23到31度。那么我们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其实总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的节目在每无论是早间版还是晚间版哈，下午版，那么节目一开始之后呢，说完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介绍，宣传完节目的参与热线之后呢，就是播我们的天气预报的环节哈。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那么建议您就是及时的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手机旁或者是收音机旁哈，这样呢能够完整的收听到天气预报哈。因为总是有一些人是总是在自己什么时候参与节目，什么时候听节目，就希望我们主持人再播一次天气预报哈。那还是建议您调整一下您收听节目的时间啊。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暴雨呢给我们州部分县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汪清自来水公司的温馨提示，受暴雨天气影响，水源地原水浊度大幅升高，出厂水短时出现水质浑浊现象。那么汪清自来水公司呢已经紧急优化净水处理流程，全力改善水质。如果汪清的我们的用水户家中自来水浑浊，可以打开水龙头暂时短时间的排排水，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汪清自来水公司的供水服务热线为882-0110 882-0110。那降水也对图们带来了影响，交通方面的图们市人民政府关于 X172 县道图汪公路临时封闭交通的通告，受台风连续强降雨影响， X172 县道图汪县水毁严重，为保障过往车辆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县决定对图汪县采取封闭管理措施，现公告如下。这个封闭路段呢就是 X172 就是县道啊，县的第一个字母啊，县道172县道图汪县。这个封闭的时间呢是从昨天的下午的2:30开始一直要封到道路隐患消除具备通行条件为止。现在目前预计呢是8月1号，也就是明天能通车。那么请途经此处的人员及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县道172就是图汪县这个。

0: 县道。那么在道路封闭期间呢，请驾驶人员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方案行驶，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再来关注一下珲春方面，这个降雨也给珲春带来了影响。珲春呢在受降雨和高温天气的影响，那么在27号开始到31号，珲春的龙虎广场房川民俗村暂停所有的演出活动，就是到明天为止啊。珲春的龙虎广场和房川民俗村暂停所有演出活动，计划在本周六8月1号恢复正常。那后续如果还有调整的话，会另行通知，请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
1: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现在呢有听众打来参与热线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网友的咨询。有网友咨询说，图门到汪清的公路通车吗？我们查了一下，这个目前为止呢，图汪，我看看图汪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这个汪清方面哈，我们在这个高速延边支队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在9点的时候，母岩高速汪清百草沟，都已经解除入口的管制措施，恢复正常通行了。那么这个图汪线，我们现在查了一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哈。哦，这位听众朋友挂断电话了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有听众朋友通过热线参与节目，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政策的咨询。我们会按照先后的顺序来依次的解答我们的，无论是热线参与的朋友的问题，还包括这个我们网友朋友的咨询哈，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暂时还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您稍事等候一下哈，我们是按顺序来接听，这样才是最公平的，是不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为了进一步规范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秩序，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根据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文件精神，结合延吉市登记入学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现就招生录取及后续工作安排明确如下：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实行直接录取，未被直接录取的学生将进行调剂录取，未被录取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将实行统一派位兜底录取，现将录取及调剂的相关事项通告如下。那么这个录取的时间呢是8月3号上午的8点开始。网上的调剂时间就是8月3号开始录取了啊，录不录取就是都已经知道了。那么网上的调剂的时间呢是

未被录取的新生需要按这个调剂时间来进行一个在调剂时间内完成调剂啊。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填报调剂学校的，教育局就会进行统一派位了。那么8月3号早上8点录取的情况不就是已经公布了吗？那么下午1点开始，就8月3号下午1点到8月4号的上午10点是第三批次的调剂。那么8月4号下午1点到8月5号的上午10点是第五批次的调剂。8月5号的下午1点到8月6号的上午10点是第六批次调剂。8月6号下午1点到8月7号的10点是第7、8批次的调剂。那么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5点就是统一派位阶段了。那具体填报的方法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点击服务，然后招生入学，点击我要报名，再点击进度查询，输入身份信息之后呢，进入调剂学校填报页面，选择意向调剂学校。页面下拉菜单中呢，会显示可填报的学校及剩余学位，学位报满后将停止该学校的调剂报名。那如果说没被录取而且不接受调剂的话，就会统一实行派位兜底录取了。所以呢，即使说在8月3号录取结果出来之后，可能没有被录取的学校给选中，没被录取，但是呢大家也是有自主选择的时间的哈。所以呢，就是这么多个批次，一定要再给孩子好好的选一选，好好的报一报。如果是真的是实在是没有报上的话，那最后也只能是进行统一派位了哈。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这是有一位网友说请回答星空的问题吧。这什么问题呀？这里是就是这样的，这位网友的咨询说，有一些这个餐饮店和超市不开业哈，这个他们不开业的原因，这个各个餐饮店和超市它基本上都会有通知的哈，都会上面会写通知的，这个呢是需要和餐饮店来具体联系的。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的一个工程进展哈。那近日呢，我们在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了解到，第二人民医院的新院区的建设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竣工交付。那这个项目是在哪儿呢？在东明新城的东面，紫玉东方小区的西南，总投资是1.96亿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以及配套的附属用房，建成后规划床位180张。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没有到那附近去走一走哈。那么围绕着这个延边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周边呢，其实建设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新院区呢也非常的建设的这个院落也非常的大，整个这个院区非常的敞亮，非常的明亮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整个这个延吉市东部的整个一个配套的水平哈，那东部的居民呢，生活的便利性就更加的高了哈。那这个项目呢，它是在2023年的9月正式开工的，目前呢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了，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干挂大理石等工序都已经完工了，各项收尾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来给您介绍一下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这个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呢，是一所综合性的2级公立医院，由原来的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这个医院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项目投用之后呢，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延吉市全市的医疗资源，增强区域极危重症的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就医难题。同时呢，医院同步布局医养项目，依托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的优势，全力的助力全市的医养融合发展啊，有医养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啊。那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这个项目是延吉市医疗资源整合提质、服务能级升级的一个重要工程。新院区投入使用之后，医院将持续做强特色专科，完善

0: 诊疗体系，统筹推进医疗服务与医养结合项目的协同发展，以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惠及全市的市民。那再来说一下这个预计呢九月份竣工，什么竣工交付哈、啊、什么时候使用呢，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通知。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延吉市东明新城的东侧紫玉东方小区的西南侧，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呢哈。好，看一下时间，导播间现在电话铃声正在响，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提醒这位朋友广告之后再来拨打我们的参与热线哈，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

0: 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来，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球迷福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跨城对决，延吉东北虎队客场挑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精彩绿茵对决即将上演。那么本场比赛定于8月2日的2:30，在下午2:30啊，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赛。为了方便延吉球迷远赴客场为球队助威，赛事安排专属球迷大巴，提供延吉往返图门全程免费接送。乘车集合地点延吉市政府停车场，延吉市政府停车场，球迷需要在8月2日当天的12:30之前完成签到集合。12:30大巴准时发车，省去自驾路途奔波，轻松前往赛场观赛助威。球迷大巴座位数量有限，想一同远征的市民请尽早报名。报名通道开放时间为现在起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4点。报名的咨询热线是189-4372-2135 189-4372-2135。那这一轮呢是8月2日在这个图门图门和延吉对阵，是在图门体育场。那么下一轮有延吉主场的呢，是第五轮，是8月22日星期六下午2点，延吉和汪清有对阵哈。那么这个是汪清的主场，是在汪清县综合体育场哈。到时候大家如果想去现场的话，也可以尽早的报名，来这个乘坐免费的大巴车去汪清去观赛哈，观战。那么在上周二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发生在我们安图县的冒充亲属交通事故理赔类的电信诈骗。那么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联动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成功的拦截住了群众20万元的这个血汗钱哈。而且这个诈骗人员是要求线下给现金的哈，这个诈骗手段又升级了。那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民警出手保住将近120万元，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延吉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快速处置2起高危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警情，抢在诈骗分子转账操作前紧急止损，成功为2名市民保住了将近120万元的资金。你看，过去我们总在电视的新闻上啊，看到各种诈骗的一些宣传，总觉得这个诈骗离我们非常远哈，电信诈骗。但是现在大家发现了，其实一桩桩一件件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在7月5日的上午，新兴派出所呢接到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发布紧急预警，辖区居民刘某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副所长王超带领辅警易凯火速上门处置，抵达现场时发现刘某手机已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作，民警当即拔掉手机的 SIM 卡，切断无线网络，阻断了诈骗链接。经核实呢，刘某接到境外来电，对方冒充直播间客服，谎称其账号开通付费直播功能，不及时关闭将持续扣费，诱导刘某下载诈骗软件并开启手机银行免密支付。民警迅速联动刑侦大队对刘某名下的银行卡紧急止付，协助挂失。经查，刘某卡内96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转成活期，只差一步就可以转出了。因为警方处置及时，得以全额保全，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那是万幸啊。那当天下午呢，辖区居民孟某陷入同款直播间扣费诈骗陷阱，民警刘树鹏、辅警易凯迅速开展核查，联系到孟某家属，并引导当事人到派出所处置，再次通过拔卡、断网等方式切断远程操控。经查，孟某在骗子诱导下操作手机名下的定期存款、微信零钱共计63000元全部保住，仅支付宝810元被用于购买机票。民警随即对接航空公司说明案情，全额追回被盗票款。哇，为我们的民警点赞哈，也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电信反诈系统，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电信反诈系统的一个建设来点赞哈。那么这个处置结束之后呢，民警也对两起典型的诈骗案例为当事人开展了精准的反诈宣传，细致拆解冒充客服、诱导下载病毒软件、远程操控设备、套取资金的完整诈骗套路，提醒群众坚决杜绝陌生来电轻信操作，随意开启免密支付和屏幕共享。那么两名当事人已完成银行卡补办和手机格式化，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啊！原来真的遭遇了这样的电信诈骗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把这个 SIM 卡拔掉啊，然后把手机关机，然后切断这个 WiFi。另外呢，手机一定要格式化，银行卡呢，如果已经被这个相关的犯罪分子已经操控了的话，那一定要重新的补卡，把那张被控制过的卡给它挂失注销掉啊。那警方呢也提醒，凡是以关闭会员、取消自动扣费为由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和免密支付的，都是电信诈骗。正经的好人谁去开启屏幕共享和别人让对方开启免密支付呢？开启屏幕共享之后，你的手机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就是别人想怎么操纵就能怎么操纵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真的是不知不觉落入了骗子的陷阱，已经发现哎呀，这个手机已经被自己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怀疑了，就马上把手机关机，然后关掉 SIM 卡啊，断掉这个 WiFi 啊，这样呢就是能尽早的最大限度的这个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啊。那警方也提醒呢，如果市民接到可疑的来电的话，一定要挂断。其实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用户呢，都会共同的来对这个一些骚扰电话进行加注一些备注，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外地的号啊，或者是本身手机它就会提示这是比如说是骚扰电话等等，尤其是一些外地的号码，零几几的号码，大家看到了之后就不要接了，每个人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忙的业务是吧，不要非得好奇的去接一下。当然你如果有信心愿意跟骗子聊10块钱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看看现在骗子他是怎么开展话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警惕的心理哈，别聊着聊着上当了。那如果说您没有这个顽强的意志力，没有这个辨别骗子的这个能力和水平的话，那您就一定不要接陌生的外地的电话号码，还有什么00开头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号码哈，就不要好奇了，咱们没有那么多的业务啊。那么如果接到可疑的来电的话，一定要立即挂断，而且呢也可以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比如说有骗子假设给你说像之前我们说的，比如说家人有车祸啊，然后需要这个赔偿啊等等，这种呢就是你挂断电话，你说我了解一下，对吧，那么和自己的这个家人了解一下，相关的家人了解一下，也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核实。千万不要把手机和账户的控制权交由他人啊，让其他人来远程操控设备、屏幕共享。遇到手机异常，立即断网、拔卡、报警，守住个人的财产的安全底线。其实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就还好哈，那对于少部分的个别的中老年人呐，或者是个别人群来说呢，因为骗子他毕竟是骗术比较高端嘛，有可能一说到家人的事儿的时候，关心则乱，有的时候就慌了，不是说我们这个
辨别是非的能力差，而是说关心

0: 则乱。那么又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就先要稳住，因为现在确实电信诈骗是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但凡遇到涉及到钱的转账的问题，就先挂断电话核实一下嘛，对吧？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光复后的建党、建政、建军工作。1945年8月，延边光复后，日伪残余与国民党势力勾结，土匪风起，形势复杂。抗联干部江信泰率队返回延吉，迅速吸收进步分子入党，于10月成立中共延边委员会，江信泰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延边委员会确定发展党员、扩充部队、加强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发表告中朝民众书，号召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军工作同步展开，以群众武装为基础，编成延边警备旅。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随后成立，在政权空白期代行基层职能，发动反奸清算斗争。11月，官吏干部到达延边，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成立，雍文涛任书记。此后，各县县委和民主政府相继组建，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公布十大施政方针。朝鲜义勇军一部与警备旅合编，壮大了武装力量。至1946年7月，延边部队基本肃清匪患，保卫了新生的民主政权。延边地委始终重视民族团结，为东满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来关注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延长的消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次。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那么按此调整之后，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具体安排是这样的。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领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应该在今年年底前12月31号前提交。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明年啊12月31号之前提交。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政府的最新通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推进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国发20267号，促进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近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质方案的通知，打造6+6特色服务业产业体系，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 1.2 万亿级。这个方案呢，推出了全省的多项民生利好，包括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发放失能老人养老补贴，推进市州托育中心全覆盖，提升婴幼儿入托率，家庭医生常住人口签约覆盖率超 68%， 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持续丰富冰雪文旅、旅居康养产品，建设50个县级、500个乡级、5000个村级农事服务站点，打造180个完整社区，推动景区旺季、文博场馆节假日延时开放，培育不少于150个旅居康养点。和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首先来了解一下总体的要求。那么总体要求呢，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全力立足全省发展实际，分业分类精准实测，聚力打造6+6特色服务业产业体系。那么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 1.2 万亿级，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服务业发展的我省的155的规划了啊。那其中涉及到的这些很多民生的点都是和我们的这个百姓的生活和我们这个文旅的发展和地方经济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要聚焦特色优势，做强6+6重点服务业产业。这包括呢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生活性服务业，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生活性服务业啊。生活性服务业呢，包括养老服务、托育托幼，还有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以及旅居康养、文化影视这六个方面。首先来看一下养老服务。155期间呢，要构建我省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覆盖率不低于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不低于60%，服务覆盖率不低于80%。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是去到这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去就诊了，而且呢，我们的家庭医生都是在这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哈。那根据这个到2030年的我省的规划呢，在这五年间呢，会深化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培育优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嵌入式多功能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其实呢，由于这个传统等各个观念的这个影响等综合方面的影响，其实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更喜欢在家居家养老的。那怎么样让居家养老的服务更加完善？看来呢，这已经被国家纳入到了一个这个今后的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当中哈。而我省呢也落实到了具体的一个细致的点上面，包括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呢，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的服务哈。另外呢，这五年呢，我省还会积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照护模式，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支持利用闲置的商业、办公、
工业仓储等存量场所，改建养老服务设施，开展养老服务消费季、银龄购物节等主题消费活动，推动设立老年用品品牌专柜和适老化场景体验区，建成10个银发

经济产业集聚区，这个是养老服务方面。那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托育托幼方面，到2030年，我省呢要丰富孕期保健、分娩支持、产后康复、新生儿照护、早期教育等孕产育全链条服务供给，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市州托育服务中心全覆盖，鼓励利用社区中心等存量资源建设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机构，发展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的托育服务体系。那同时呢，还会完善托育机构质量评价机制，建立普惠托育机构认定机制，深入开展医育结合，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支持公办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利用现有空余学位或闲置校舍开设托班，重点招收2到3岁婴幼儿，3岁以下的婴幼儿入托率提高5.5%。我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关注的医疗健康方面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那么到2030年呢，我省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健康评估、慢病管理等服务，常住人口签约服务的覆盖率要达到68%以上，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各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设置心理门诊，各县市至少有一所县级公立医院提供心理门诊服务，开发具有疾病标识的治胃病，不是这个胃肠的胃啊，是就是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就开始干预治胃病啊，还有亚健康疗愈、延缓衰老、慢病康复等健康养生产品，推进中医药加康养、中医药加餐饮融合发展，创建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高标准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3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啊，我们省要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话，那全省的这个患者，这个医疗方面就可以享受更高的这个医疗水平服务了哈。另外呢，到2030年还支持吉林大学所属4所医院打造高水平的研究型医院。发展医疗这个发展医疗健康咨询，发展医疗健康咨询，还有体检、医疗美容等消费驱动型的健康产业。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冰雪经济和旅游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那这5年呢，会提高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吉林雾凇冰雪节、茶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等一会十节百活动致效，提升5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服务品质，打造滑雪加温泉加雾凇加民俗等融合产品和精品线路200个以上，继续开展冰雪假期，完善学生免费、家长优惠、职工调休等政策，引入国际国家级高水平竞技赛事，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每年开展各级各类冰雪赛事活动不少于300项。确实哈，我们东北的孩子呢，基本上都会滑冰滑雪哈，这个是这个。首先呢，有大自然有这样的先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国家也给了好的政策，可能在南方呢是需要请教练才学的一些滑冰滑雪课程，在我们这里孩子呢体育课就可以学了哈，是掌握了一项技能的运动技能的哈。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整个到2030年全省游客出游总花费呢要达到1万亿级规模，4A 级及以上的旅游景区会达到115家。还没有给大家介绍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规划。总体来说呢，就是我们吉林省呢，这个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大有可为的一个地方哈。其实大家也不用说一定要离开家乡，其实家乡呢也有很多的机会，而且还有熟悉的亲人和我们适宜的这个自然环境，还有这个美丽的长白山脉哈。更多的年轻人留在家乡也是大有可为的。
好，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

0: 恒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4: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
1: 延吉市 BRT 二期快速公交建设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8月初通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23到32摄氏度，图门23到32度，敦化23到28度，安图23到31度，合龙23到33度，龙井24到33度，汪清21到29度，珲春23到31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州委州政府向驻延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向全州军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烈属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为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军分区32124部队和93032部队，与部队官兵们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训练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胡家福说，长期以来，驻延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驻延部队广大官兵扎根延边大地，情系各族人民，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在抗洪救灾、应急救援、强边固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作风和昂扬风貌。希望驻延部队和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快新制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戍边维稳应急嘱托能力，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延边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延部队建设，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官兵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实践。胡家福随后分别看望慰问了73岁六级残疾军人金永才和86岁七级残疾军人全炳三，与他们促膝而坐，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追忆军旅生涯，回望奋斗岁月，并嘱咐老人们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 胡家福说，你们当年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在执行任务履行军人使命时负伤致残，这份赤诚担当与奉献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家福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伤残军人生活保障工作，扎实做好伤残军人关爱服务，积极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届时维护好伤残军人合法权益，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州领导王吉宝、于海生、州职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4: 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今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全面实施之年，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当天，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基地举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段兆刚、州委常委、副州长人选李诗佳出席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列成果。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坚持央地共建协同管理，园区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两大旗舰物种种群数量均实现翻倍增长。2025年，园区监测系统捕捉到六虎同框珍贵影像，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一胎产5崽的案例，刷新了野生东北虎高产繁殖记录。这一标志性生态画面充分印证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栖息地环境持续优化，猎物资源日趋丰富。如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已重现众山皆有虎的生态风貌，野生虎豹种群的繁衍复壮标志着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复苏。我州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承载区，占公园面积的68%。近年来，我州持续筑牢生态屏障，推进虎豹栖息地生态修复工程，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东北虎豹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虎豹文化不断丰富，东北虎豹已成为延边名副其实的生态名片。本次活动发布了首批4条生态体验精品线路，其中3条来自我州珲春市和汪清县。首批授权使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官方标识的林农特产品名录里，汪清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行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我州企业入选。延边日报礼品服务有限公司的文创产品入选本次活动主题文创展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开馆仪式，参会人员共同参观了该中心内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5周年建设成果展、主题文创展览和精彩的科普宣教活动。此外，当地还举办了寻虎宗、游山海、生态文旅与自然教育资源对接会、智慧云端、云游东宁、科普达人、数字云探馆直播等系列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分局副局长于红寻创作的书籍《英雄虎妈》也于当天首发。
1: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基础设施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全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7月29号9时58分，汪清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遭遇强降雨，村内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接警后，汪清消防大队第一时间联动汪清县政府，调度铲车、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设备。11时31分，救援队伍抵达现场。现场指挥员根据洪水分布、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制定营救方案。 12时04分，涉水最深区域的5名群众率先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

0: 救援队伍利用大型机械开辟安全通道，分批转移其余14名被困人员，经现场120医护人员逐一检查，19名获救村民身体状态平稳。7月29号晚6点多，一辆载有东光镇三道沟村转移群众的大客车驶入东光镇新兴小学的转移群众安置点，经村干部清点人数，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后，群众有序进入安置点。记者在安置点内看到被褥、床铺、饮用水等生活物资齐备，准备齐全，群众情绪稳定。当天东光镇还调配了镇卫生院的2辆医护车和卫生院医护人员，确保转移群众突发疾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治。截至7月30号6时初步统计，汪清全县共转移9个乡镇、107个村、8145人，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各方力量正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加密各类点位巡查频次，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同步做好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各项处置工作。在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记者看到镇区主干道居民胡同淤泥堆积，沿街商铺受损，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委组织部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大兴沟镇受灾一线开展清淤作业。清淤现场采取铲车机械清淤加人工精细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大型铲车对主干道堆积的厚淤泥进行集中铲除，志愿者们则手持铁锹对机械难以触及的背街小巷等区域进行人工清理，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居家生活环境。汪清县委组织部绩效考核服务中心副主任朴俊杰：
1: 汛情发生以后呢，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县委组织部组织各单位的志愿者组成这个团员先锋队，昨天是派出了60个志愿者，今天是55个人到咱们大兴沟镇来进行这个清淤工作。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也是按照镇党委要求分成2个组逐步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
0: 受强降雨和洪水冲击影响，汪清县部分农村电力设施受损严重。据了解，大兴沟镇及周边地区多个村屯供电中断，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大兴沟供电所抢修设备到位，抢修队伍已提前集结完毕，开展供电抢修作业。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泥泞、积水深等困难，徒步涉水巡线排查故障，在积水淤泥中搬运器材，现场开展故障清理、沥干架线、更换受损设备等工作。目前电力抢修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力争尽快恢复受灾村屯供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取现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地方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在外卡受理方面，延边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5A 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七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 24.7%。 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 1.58 万笔，金额 3467.8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8.3%、 34.8%， 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在取现服务上，我州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整合专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全州已设立外

0: 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736台，设备及机具平稳运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延边州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焕平：
1: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一步步打通支付环节的堵点，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也更好地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常雷雷、刘媛媛报道。
2: 作为延吉优化城区出行环境、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BRT 二期快速公交建设进度备受市民关注。眼下这条线路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八月初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延吉 BRT 二期快速公交项目全长 2.75 公里，全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处站点。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二期项目通车后将打通现有 BRT 一期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整条线路从延吉西站延伸至进学小学站，全程总长 10.35 公里，沿线一共设置15个站点， BRT 贯穿商圈、校园、居民区等，有效缩短早晚高峰通勤耗时，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提质升级。延吉市项目中心副主任金波：
3: 目前二期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八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2: 随着 BRT 一二期贯通，延吉主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脉络更加完整。二期线路通车后，部分公交线路按照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4: 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即可完成，刷卡、现金或者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7月28号，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广邀东北上榜商家齐聚大连，长春、延边、吉林为上榜商户数 TOP 三城市，我州13家商户上榜。
2: 7月29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时间为8月3号上午8点，未被录取的新生需按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0: 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4: 这时树上突然传来喜鹊的叫声，毛泽东和陈开瑶转头看过去，却看到周恩来从机要室方向微笑着走来。毛泽东也笑着说：喜鹊叫了，恩来呀，是不是又有好消息呀？陈开瑶知道首长们要谈大事，赶忙走开。周恩来说：主席，沈阳和营口解放了。毛泽东说：哦，这么快呀，52军截住了吗？周恩来说：52军军部和一个整编师乘船逃跑了。毛泽东惋惜地说：一个军部加一个整编师，那就是2万多人呀，可惜哟，可惜哟。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院子里交谈着，院门外陈开瑶却将金禄拉到老槐树下，批评他说：你说你咋那么沉不住气？金禄不晓得他说的什么，纳闷地说：陈连长，你说什么呢？陈开瑶说：主席问我了，我差点说漏了。金禄说：主席问你什么了？陈开瑶说：他问我为啥批评你，你咋还把我给卖了？金禄这才明白过来，傻笑了两声：我就那么一说，谁知道主席还真问你了。陈开瑶说： 那你说完也该跟我通个气儿啊。刚才主席问了，我差点说漏了。秦璐说，那你没说吧？陈开尧说，那我哪能说，这个时候不能让主席知道，你可注意点，别再沉不住气。
0: 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完话后，又喊上陈开尧陪自己去河边散步。到了大院门外，只见严凤山赶着马车往村西走去，车厢里装了满满一车的玉米棒子。毛泽东看着这金灿灿的玉米棒子，笑着说，
4: 哟，凤山兄弟，收获不小嘛。
0: 吁，严凤山将马停下说，
4: 哎呀，首长，你们这是去哪儿呀？
0: 毛泽东说，
4: 随便转转，收了多少玉米呀？
0: 严凤山看了一眼车后的玉米，
4: 估摸着有2000多斤吧。
0: 毛泽东说，
4: 不少哟。
0: 夏天的稻子收了多少斤啊？
4: 严凤山说，
0: 3亩地打了1200斤。
4: 毛泽东说，明年你按我说的种，先育秧后插秧，保证一亩地多收

100斤。严凤山说，好嘞，一定一定按首长说的重。毛泽东说，这玉米加上稻谷，那就是3000多斤，今年要过个好年喽。严凤山说，

虫子。今年你们一来，咱想有啥，老天爷给来啥；咱不想来啥，老天爷就没啥。好年头啊！毛泽东笑着说：“老天爷不认识我毛泽东，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子。主要是你们种地种得好。”严凤山吃惊地说：“毛泽东，你真的是毛主席？村里好些人都说你长得像画上的毛主席，搞了半天是真的。”毛泽东又笑着说：“我是毛泽东，也叫李德胜。”严凤山有些惶恐地说：“哎呀，毛主席，你看这跟你前后院住了这么长时间，这才知道。”陈开尧说：“凤山大哥，这事儿你还是不要跟老乡们说。”毛泽东说：“哎，说也不要紧，要相信我们的群众嘛。我毛泽东住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如果还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那也太说不过去喽。”严凤山感激地说：“哎呀，毛主席，我们老百姓可真是托你们共产党的福了。你看，你们不光给我们分地，还教我们咋个种稻子，咋个沤肥，咋个施肥，咋个浇水。”毛泽东说：“是呀，种田也是一门学问，靠老天爷那是靠不起的。只要我们掌握了种田的好办法，那就不用指望他老天爷喽。”严凤山说：“是呀，反正呀，有你们在，我们这日子是越过越红火。”毛泽东说：“那就好，那就好，不打扰你了，你去忙吧。”严凤山说：“好，那我走了，毛主席，有空去我家串门啊。”毛泽东说：“好，一定去。”严凤山挥起马鞭，甩了一个响鞭，马车嘚嘚而去。毛泽东望着田地里收割玉米的农民，脸上充满了喜悦。“哎，小陈，我们骑马跑一圈怎么样？”陈开尧说：“好啊，我去牵马。”毛泽东说：“我们一起去，顺便去看看老侯，好长时间没见他了。”陈开尧一下紧张起来说：“主席，您别去了，您就在这儿等着吧。”毛泽东说：“我要去，走。”说着，毛泽东迈开大步就走。陈开尧忙追上去说：“主席，老侯他……”毛泽东转身看到陈开尧悲伤的表情，心里预感到了什么，忙问：“怎么了？老侯他怎么了？”“他……不是，老侯他……”毛泽东关切地说：“快说嘛，老侯他怎么了？”陈开尧难过地说：“主席，老侯他去世了。”毛泽东的表情先是惊讶，继而悲痛。他没有说话，摸出烟来点燃，猛地吸了几口，然后沉痛地说：“什么时候的事？”陈开尧说：“就是傅作义要打咱们的时候，周副主席考虑到您的身体，所以就……”毛泽东抽着烟，默默地向河边走去。陈开尧不敢出声，悄悄地在后跟随。走到河边，毛泽东望着滔滔河水，两眼含泪。陈开尧站在他一侧，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他。夕阳西下，河水映着红红的晚霞，异常美丽。陈开尧陪同朱德从石家庄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吉普车飞快地在乡间土路上奔驰。陈开尧与朱德坐在车后交谈着，朱德问他说：“你和二丫的事怎么样了呀？”陈开尧最担心朱德问这个问题，挠挠头说：“挺好的。”朱德说：“挺好的是啥子意思嘛？”陈开尧说：“我也说不上，反正是挺好的。”朱德说：“谈婚论嫁了没有啊？”陈开尧说：“我跟张二丫同志说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结婚。”朱德说：“这是你的意思，征求人家的意见没有啊？”陈开尧说：“
他没

说啥，同意了。朱德说，你这样跟人家说，人家又好说啥子，不好不好，我看还是赶紧办了好。陈开瑶说，朱老总，您就别催我了，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我哪顾得上啊。朱德说，那我放你三天假够不够呀？陈开瑶说，不好，还是等新中国成立了再说吧，到那时候我心里也踏实。朱德板着脸说，那你现在心里是不踏实了，还怕我们打不过老蒋？陈开瑶连忙摆手说，不是，我是想着朱老总能不能把我调前线去啊。朱德说，怎么，你陈开瑶还惦记着上前线？陈开瑶说，我老在后方待着，我这心里不去前线，老觉着没给咱新中国做啥贡献似的。朱德说，这是啥子想法吗？哦，非要战死沙场那才叫做贡献？战士们都要跟你一样想法，那我们的新中国怎么办？谁去建设？新中国当然一定是成千上万的烈士们用生命用鲜血换来的，但是我们的新中国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去建设，不要老想着战死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才是我们的使命。陈开瑶说，可我是个战士，老不去打仗杀敌，我……朱德说，你这想法不对头啊，陈连长，不上战场，你这个警卫连的连长就没有价值了，革命就没有意义了。陈开瑶说，不是，我就是想……朱德说，想过过枪瘾，你陈开瑶上战场，新中国不会早一天成立，你陈开瑶不上战场，新中国也不会晚一天成立，要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嘛。陈开瑶说，我要是再不上战场，恐怕以后就……朱德说，恐怕啥子？陈开瑶说，恐怕就没得仗打了。朱德说，没得仗打还不好，要是老蒋搞真民主真共和，谁想打仗？你以为我和毛主席想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是要死很多人的，你这还是武夫的想法，把打仗当成了职业，这个要不得，十分的要不得。陈开瑶说，可哪个战士不想？朱德说，陈开瑶，你这是本末倒置啊，我问你，战士的使命是为了打仗还是为了和平？陈开瑶说，当然是为了和平。朱德说，是呀，我们是为了将来的和平才打仗，和平到来，我们就要避免打仗，我们就要开始新中国的建设，让广大人民过上幸福的新生活，像你这样为了打仗去打仗，这种思想要不得呀。陈开瑶低着头不再说话了，但其实他心里并没有服气，上前线的愿望已经深深植入他的心里，轻易不会动摇。经过王子村的时候，朱德下车去探望董必武，到了董必武的住处，南汉臣恰好也在，他是来送新的人民币草样给董必武过目的。见到朱德前来，董必武便把草样也拿给他看，朱老总你看看怎么样啊。朱德接过看了看，我不懂，你还是问老毛吧。董必武说，我看这次差不多了，这一款比上次的好很多，你看冒烟的工厂与收获的农田相见，说明我们党是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很有创意，不错。南汉臣说，上次听了董老的点拨，我们的设计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还有车间煤矿寻找灵感，解放区轰轰烈烈的生产场面打动了我们，几经修改，我们终于画出了这个样稿。朱德接话说，是呀，

人民币嘛，要有人民才好嘛。董必武说，苍天不负有心人呐，相信你们的努力一定会得到毛主席与周副主席他们的认可的。好，那先这样，我这就拿草样给主席他们看去。董必武搭朱德的车一起赶到了中央机关大院，到了毛泽东住处，周恩来正在这和他讨论战事。董必武将人民币草样递给毛泽东，并解释了一番。毛泽东将草样又递给周恩来看，说，我看这个不错，比把我毛泽东的头像画上去要好多了嘛。董必武说，这些草样我也比较满意。毛泽东说，董老啊，这人民币的草样是谁画的？董必武说，是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义久和沈乃雍。毛泽东说，看得出这钞票的图样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这二位同志一定是深入到生产建设现场不少日子，不然绝不会画出这么生动的场景来。董必武说，是呀，为了设计好这个图案，他们下矿山进车间，在田间地头观察农民收割，确实下了很大辛苦。毛泽东说，我个人给打满分，恩来你觉得呢？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没意见，尤其50元这张，田间的这头驴子很亲切，给人很生动的感觉。确认过人民币草样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又赶往作战室去慰问辛苦多日的参谋们。三人来到作战室时，刘少奇和任弼时已经先到了。五大书记站在一起，面前却是一幅再简陋不过的战场形势图，连敌我双方进退方向都是用红蓝毛线粘上去的。周恩来指着地图笑着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枪，二不发人，就发电报，可效果好得很呐。众人笑起来。朱德对参谋室主任刘长明说，东北战场我们一共发了多少电报？刘长明说，报告朱老总，一共是77封。毛泽东说，好啊，77封电报消灭了他老蒋近50万部队，这个效率蛮高的嘛。任弼时说，要是他老蒋来到我们这里参观，不知他会作何感想啊。刘少奇说，我看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作战的。朱德说，他要是真到我们这里参观，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任弼时问，什么道理？朱德笑着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众人开怀大笑。周恩来说，打下了东北，粟裕同志提出的淮海战役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毛泽东说，不久前我就跟粟裕、刘伯承他们提出过，淮海战役最重要的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朱德说，华东野战军打淮海的同时，中原野战军要采取有力行动，钳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毛泽东说，朱老总说得好，现在蒋介石已命令郑州孙元良兵团3个师东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他们应迅速部署，以攻击郑徐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五大书记讨论完战局后，一起来到小伙房吃晚饭。二丫特意做了一盘芹菜炒香干拿给几人，毛泽东夹了一块品尝后笑着说，味道不错，张二丫同志，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嘛。二丫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主席鼓励。朱德跟着也尝了一口说，
嗯。

0: 是不错。哎，二丫，陈开瑶带你见了公婆没有啊？二丫羞涩地说：“
1: 朱老总，你咋问这个？”
0: 任碧石笑着说：“朱老总是想喝酒，找不到理由嘛。”众人笑起来。毛泽东说：“二丫同志，你可以强硬一些吗？给他下个最后通牒，看他怎么办。”众人又笑了，二丫羞得满脸通红，不知该怎么说。周恩来说：“现在我们在战场上是喜事连连，我们这个大院里也要办几场喜事，配合配合嘛。”话音刚落，陈开瑶抱着一个酒坛子走了进来，嘴上吆喝着：“黄酒来喽，二丫快拿酒杯来。”二丫拿来五个酒杯，陈开瑶拍开泥封往杯子里倒酒，二丫红着脸又赶快退回了厨房。毛泽东端起酒杯闻了闻：“哎，小陈，从哪里搞的黄酒？”陈开瑶说：“社会部，这是李克农李部长给讨换来的。”刘少奇说：“朱老总呀，我看这黄酒你还是可以喝一点的。”任碧石说：“那我也应该可以喝一点咯。”毛泽东说：“哎，大胡子，你不能喝，高血压，什么酒都喝不得。”任碧石说：“黄酒不要紧嘛，再说我喝一杯是有理由的。”朱德看着任碧石说：“啥子理由？”任碧石笑着说：“庆祝他老蒋与傅作义偷鸡不成蚀把米嘛。”大家又欢快地大笑起来。周恩来说：“好，我看这个理由成立，不过只许喝半杯。”任碧石说：“好，半杯也行啊。”五大书记举杯相庆，陈开瑶在一旁斟酒。朱德看着陈开瑶说：“小陈啊，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陈开瑶纳闷地说：“
1: 说我啥呀？”
0: 朱德说：“说你啥子时候迎娶人家二丫同志呀？”陈开瑶挠头说：“快了快了。”任碧石说：“公婆都没去见，怎么会快了？你要抓紧吗？”毛泽东说：“小陈，你在中央警卫团多少年了？”陈开瑶说：“不算跟彭老总打仗那一年，也有十年了。”毛泽东说：“十年，弹指一挥间呐。我记得你刚来我们身边的时候，还流着两股鼻涕呢。”周恩来说：“十年，时间可不短了。小陈呐，该成家了，要不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呀。”朱德说：“主席，我看就放他陈开瑶三天假，让他带二丫同志去见公婆，好不好？”毛泽东说：“这个假我准，你们明天一早就走。”二丫这时正端着盘菜从厨房出来，听到毛泽东与朱德的话，羞涩地说：“
1: 主席，朱老总。”
0: 陈开瑶抢先说：“
1: 朱老总，主席，这不好吧？”
0: 毛泽东笑着说：“怎么，难道你还有想法？”陈开瑶说：“
1: 不是不是，上次我跟朱老总说了，我们是想等着全国解放了再。”
0: 毛泽东说：“新中国要是不成立，你们这些战士难道还要打一辈子光棍？没道理嘛，赶紧走，先去见公婆，完后再抽个日子结婚。今年一定要把你们的婚事办了。”朱德笑着说：“
1: 好，主席下命令了，陈开瑶你就赶紧执行吧。”
0: 二丫羞涩地看了陈开瑶一眼，放下菜盘，快步跑回厨房去了。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8: 有钱大，
7: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在深圳，科技与人文相交，传统与现代融合，走进深圳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李银飞、叶鹏趣谈百变导航，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科技手段，导航语言的选择多种多样，究竟有哪些，二人在节目中一一揭晓。
9: 是，
10: 我也用这粤语。
9: 说了，
11: 出车了，
9: 开着来着，
11: 开到这门口。
9: 你也不认识路啊？
11: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9: 啊？
11: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9: 啊！
11: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9: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12: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9: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11: 你也用
9: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11: 嗯
9: 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13: 朱广
14: 朱广，
13: 我用沈腾的
9: 啊，沈腾，
13: 你俩特逗
9: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11: 嗯，
9: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11: 对，
9: 导航，
11: 嗯，
9: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11: 挺像
9: 的，哎，对，我也是考虑，
11: 嗯，
9: 要到深圳了呀，
11: 对呀，
9: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 播呀。
11: 是，
9: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11: 啊，广东话
9: 不成？
11: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9: 你好啊，
11: 啊，不这么说。
9: 你喺边度啊？
11: 啊。
9: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横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11: 了，掉河里了。
9: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11: 说什么呀？
9: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11: 这句我听懂了，
9: 说什么？
11: 前方咕嘟咕嘟冒水。那用熟悉的导航啊，
9: 北京话导航
11: 啊，
9: 没有，
11: 那简单呀、啊。
9: 怎么样？
11: 我就是北京人啊。
9: 是啊，
11: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9: 我用普通话导航，
11: 嗯，
9: 你用北京话翻译。
11: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9: 那当然了，
11: 对不对？
9: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11: 嗯，
9: 北京的王府井
11: 啊，王府井，
9: 王府井大街。您好，
11: 吃了吗您？北京话，我们打招呼都这样。
9: 请输入目的地。
8: 上哪儿啊你？
9: 王府井大街。
8: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9: 关了是吧？
11: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9: 不，您说这片面了。
11: 哦，片面了。
9: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11: 你就是说我、
9: 啊。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11: 啊，
9: 也不这样。
11: 哎，那倒是，
9: 也很温柔的。
11: 是
9: 啊，别人不说吧。
11: 谁呀、
9: 啊？你爱人。
11: 对对对，我媳妇儿好极了、啊。
9: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11: 嗯、
9: 啊，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11: 嗯，
9: 用他的声音导航，
11: 哎，
9: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11: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9: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11: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8: 叶婆，你要造反吗你啊？
11: 怎么了这是？
8: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11: 我这有应酬，
8: 干嘛去呀？
11: 吃饭
8: 几个人呢？
11: 六个人，
8: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
11: 四个
8: 人，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11: 没事，
8: 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1: 回家。
8: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11: 哎呀，
8: 不让你瞎跑、啊！
11: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9: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11: 啊！行，
9: 这是第一步。
11: 第二步呢？
9: 导航还得发展呢，
1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9: 用你的爱好，
11: 嗯，
9: 给你导航，
11: 拿爱好导航。
9: 对，
11: 不懂？
9: 你有什么爱好啊？
1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9: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1: 歌怎么导航啊？
9: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11: 哦、往前开。
9: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1: 你先等会儿，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9: 好像四个圈哦。
11: 怎么老左转呢？不成，
9: 这
11: 头我都掉河里了。
9: 行啊，
11: 哎，
9: 换一个，
11: 就往前走。
9: 跟我走吧，
11: 这还行、嗯。
9: 现在就出发，
11: 往前走吧。
9: 说啊，走啊。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1: 道上也不好走，
9: 走吧，
11: 走吧，
9: 对。

0: 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0: 走吧，走吧，
1: 是
0: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
0: 这
1: 干什么？
0: 没推死你！一个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那就怎么了？意思这
0: 还能再发展？
1: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0: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0: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0: 对了，
1: 再试试，
0: 试一试啊！
1: 哎，
0: 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技巧了。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1: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0: 啊，
1: 哎，你来点家常的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0: 不对口的，
1: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0: 啊！
1: 哎，
0: 啊，正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0: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0: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1: 哦，
0: 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
0: 叶鹏要造反吧你？
1: 还是我媳妇儿？
2: 谁玩呢？
3: 你不出去玩怎么？
4: 父亲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拉着刚见面的段先生开始乱点鸳鸯谱，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一段姻缘。在小品《见岳父》中，看看深圳老豆是如何催婚的。
5: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啦！请问你找谁啊？
6: 请问阿芬是住在这儿吗？
5: 你是阿芬的同事啊？
6: 不是，我是她朋友。
5: 男朋友？啊，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哦，
6: 苹果。
5: 哎呀，你太客气了吧！哎呀，男朋友。
6: 请问您是？
5: 啊，我是阿芬的老豆啊。
6: 伯父您好。
5: 阿芬，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
7: 段先生，你怎么来了？
5: 这怎么说话的呀？
6: 这事儿怪我了，我应该提前打招呼的嘛。
5: 不要傻笑啊，沏茶呀。
7: 啊，
5: 沏好茶吗？哎呀，坐下吧，不要客气吧，站起来。请问你有多高啊？
6: 1.82米。
5: 哇，1.82米。哇，这么大一条啊，走过去。
7: 阿爸，你总爱爷啊。
5: 哇，好般配呀。
8: 牛郎织女天仙配吗？
5: 高了好啊，高了以后生出来的比比都会很高大的吗？
7: 不要乱说了，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5: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哎，不要客气，坐。哎呀，
6: 对不起，
5: 不要紧张。请问你叫什么名啊？
6: 锻炼。
5: 我知道你经常锻炼，要不然也不会长这么高大的嘛。
7: 是啦，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锻炼。
5: 是好像不是人名。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啊！继续锻炼。哎，继续喝茶。
6: 谢谢。
5: 你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
5: 哎，你送水果什么意思啊？
7: 阿爸，
6: 我看外面苹果，我。
5: 左面爷，
7: 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子会吓到他的。
5: 他1.82米，我会吓到他？你吓到我呀？你知道我和你阿妈都快急死了。好了，去。

0: 我们包一个靓汤来。
1: 讲话呀，
2: 讲话呀，
0: 讲话。
2: 哦，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对对对对，伯父您好，我叫段炼，我32了，我身高1.82米，我是山东人，我在天津上的学，我学的是美术。
1: 美术？
2: 就是画画
1: 啊，画画好。
2: 我是北方人，我说话直爽一点。我虽然和阿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我挺喜欢她的。就是我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一辈子对阿芬好的。如果您不同意，没关系，我保证不纠。我知道了。伯父再见。
1: 哎，站住，没有人让你走啊。
2: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阿芬嘛。
1: 你是男生，他是女生，这男生和女生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吗？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家阿芬？
2: 喜欢。
1: 大声点。
2: 喜欢。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优里不在身高，你喜欢，你还有我喜欢的阿芬。阿芬，我来了。这个段先生他说他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他？
3: 我觉得画画挺好的，我想学。
2: 我能教。
1: 搞定了啦，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我宣布今天晚上就订婚，关于彩礼的事。哎呀算了，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3: 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我和段先生都还没有什么了解。
1: 了解？很简单吧，了解吧，现在就开始了解。来来来，坐坐坐坐下了解。啊，段先生，来来来来来，哎呀，了解，哎呀，你们开始了解啊，开始。啊，哎呀，我在这里不合适啊，哎，我去通知你三叔公，今天晚上把酒席定一下。另外呀，我通知你。阿妈，你阿哥晚一点回来，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了解啊，了解，了解。
2: 爸还挺搞笑的。
3: 是呀，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啊，段先生，你先喝茶。
2: 我自己来就行。
1: 我怎么也没有看见呐、啊？哎呀，要订酒席，我的腰包嘞，我的腰包嘞。
3: 阿爸还累到我。
1: 怪你呀、啊，阿爸真的有点舍不得你啊。
3: 阿爸，
1: 你放心，这个段先生敢对你不负责任，阿爸就发动全村的人打断他的腿。
3: 阿爸，
1: 你不要拉我的手了，去拉他的手啊。过来。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对我们家阿芬负责到底。另外，你是个男人，主动一点，大方一点啊！去吧，这白菜啊，终究是让猪来拱啊。
2: 你爸还挺直接的。
3: 是啊，他平时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乐意，我现在把他叫回来。
2: 哎，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4: 李丁携手深圳木偶剧团上演百变木偶、提线木偶、固带木偶、杖头木偶轮番上阵。李丁和木偶演员们不断解锁木偶的表演方式，给现场带来了一轮轮惊喜。
5: 这是什么东西？他要逮逮到啥时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6: 傀儡啊，木偶戏又叫悬丝傀儡，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您对吧，您先别给我科普呢啊，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傀儡、我是想要那个，就是我想要那个能打架的傀儡。 我是要那个能把武器转起来那种。
2: 转了，
1: 看，
5: 我是想要那种很厉害、飞檐走壁、踢旋风那种。
1: 蹭，
5: 我他好厉害啊！我觉得他比你厉害、啊，
6: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5: 我没有夸你，我夸他呢，你跟这谦虚什么呀？
6: 你就带着他去穷凶极恶去吧。
5: 我什么叫穷凶极恶？不行，我带着他出去，我能吓唬住谁啊？
6: 前两天的动物园，他刚吓唬住了一只大西奇。
5: 真的假的？
6: 问题不大。
5: 什么问题不大？
6: 各部门准备啊！演员请就位。
5: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对，很精彩，但不是我想要的呀。你这狮子也是假的呀？啊，
1: 被你看出来了，
0: 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他是小人变的，
0: 真幽默。
2: 你先等着，先下休息一会儿啊。
0: 我不是要这个傀儡，我不是说要提线木偶。哦，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问题不大啊。各部门准备。
0: 什么？
1: 演员请就位啊！开始。
0: 怎么又开始了？

0: 哎呀，这不还是木偶吗？
1: 不，这是布袋木偶，又叫掌中木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先下去，那个原册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是个坏人，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得要一能翻脸的，翻脸无情的。
1: 你早说呀！
0: 我早就这么说了。
1: 你早这么说，我就早明白了嘛。
0: 我一直这么说呢，
1: 问题不大啊。
0: 我现在问题很大呀，
1: 肯定翻脸。
0: 真的吗？
1: 开始，
0: 那来开始啊。谢谢。这是啥呀？
1: 这是战斗作，是我们深圳墨韵剧院与成都墨韵剧团交流学习的节目之一。它融入了川剧的变脸，结合了战斗墨的技术、技巧与机关，它将注定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的节目。
0: 天哪，
1: 是不是翻脸？
0: 是我很难评啊，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翻脸呀。哎呀，
1: 你试试嘛。啊，
0: 我行吗？我
1: 问题不大。
0: 啊，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我呀呀呀呀呀，嗨嗨嗨，乌呀牛呀呀呀，哎呀，哎，你觉得行吗？
1: 问题不大。
0: 哎，导演，我有一个新想法，非常精彩，你放心，问题不大，我这里给你展示一下，
1: 走，跟我一块去。
2: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3: 租的第一套房，
4: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看向我两个月？啊，
5: 嗯的，
6: 谢谢大哥。
5: 喂，嗯的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的。
6: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5: 嗯的，
3: 那没什么呀，这。

0: 外，怎么没有折啊？400的房子租你们320，没有折吗？八折了。
1: 您就宽限我2个月，到时候我有钱了，我请您喝酒。
0: 喝酒，哎呀，喝酒好。哎，喝酒之前先把房租交掉了。
2: 我是房东啊，
0: 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啊！
3: 笑笑，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喂，娃娃被雷击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4: 大康，
3: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
4: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3: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再动了胎气。
2: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3: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2: 哦，好，
3: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4: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3: 你又不是东西。
4: 你才不是东西。
2: 哎哎，老板，哎，东西都带这块了，走不走？
3: 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2: 哦，好，
3: 走走走走走，走吧，小小。
4: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啊，
3: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4: 搬回来。
3: 搬下去。
4: 搬回来。
3: 搬下去。
2: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4: 不搬。
2: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3: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4: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
2: 喂，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啊，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个破中介！哎，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3: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哎，咱们喝杯茶。
2: 哎呀，叔来了，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3: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啊。我们不租了。
2: 不是，叔叔啊，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4: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哎，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2: 哎呀，阿姨啊，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4: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3: 来，
2: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4: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2: 偷的呀？
3: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

0: 给人家换锁了。
1: 哦，
0: 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
1: 哦，
0: 哎呀，小伙子啊，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2: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3: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
2: 哎呀，
0: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2: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
0: 哎呦，
2: 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啊！
0: 不好意思啊，
3: 小伙子慢走啊。
4: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6: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

0: 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0: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

0: 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

0: 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说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 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

0: 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机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

0: 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
6: 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

0: 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健康陪伴类节目。为什么说健康陪伴呢？那么健康呢，就是我们会给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食品的指南呐、或者是防踩坑的一些知识的介绍，以及呢一些对咱们身体比较好的保健品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也会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聊一聊您的心情，说一说您的心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依然是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啊，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健康福利哈。凡是呢参与到节目的，或者是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可以在节目时间以外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听众福利。那么没有领取的朋友可以啊，如果说我们领取过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需要选购的产品。那么我们为大家提供呢，依然是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2元换购咱们的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么咱们现在呢依然都是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的。处处充满灿烂阳光。那么针对于咱们线下店呢，听众朋友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咱们线下店除了这两款产品之外还有什么产品哈。那么除了咱们这个熊胆滴眼液和骨关节液之外呢，我们还有各种维生素类的啊，还有这个辅酶 Q10 以及呢这个鹿心丸啊，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各个这个身体机能有好处的这个保健品保健食品是应有尽有啊，都是可以由大家来选购的，而且是一站是可以购齐的。包括呢还有一些健康食品，比如像大酱啦、麦片啦、面条啦啊，这些食品呢虽然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但是每一款食品呢也都是出自咱们的专业的大的这样的一些厂家。包括咱们的麦片呢是农科院的麦片，所以说呢到我们这里除了说咱们能够买到健康的保健食品之外，保健品外，那么包括咱们吃的普通的食品也都是由大厂家来提供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大家常问的问题，就是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或者是呢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哪些厂家的呀啊，是不是一些小作坊的呀。那么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延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门店，主要呢是服务咱们延边州的中老年朋友，为大家提供健康食品，还有咱们的健康指南以及保健品。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咱们市面上的这样的保健品啊、健康食品啊是鱼龙混杂，价格参差不齐，大家也是多次被割了韭菜。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特别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可以有一个放心选购的地方。那么只要说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就可以非常安心的来选择。同时呢我们也起到了一个宣传延边本土企业的责任，因为呢咱们延边啊其实有非常多的龙头的优秀的企业和产品，但是呢因为我们地处边陲这个小镇啊，咱们其实延吉也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很多的产品是没有被大家知道的，包括企业的宣传力度也是不够的。对此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也承担起了宣传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咱们的线下店的产品也都是来自于咱们延边的大的龙头企业的一些王牌和金牌产品，大家可以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是可以看到找到的，不会让大家哈看到这个产品没听过厂家没见过，这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产品呢我们才能知道价格的透明度，我们才能到是网上啊到现实中去对比。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也想到之前我们去的一些这样的保健品店，咱们看到的一些保健品不论是厂家也好啊产品也好啊，要么就是连听都没听过的见都没见过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揭个秘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品，第一呢是让您在市面上搜不到对标的参照的价格啊，因为咱们搜不到这个产品，它要1000也是要10000也是要100000它都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对标。第二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质量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保障，所以说呢
我们经常会去到一些这个商家或者是这个店里面啊，这个产品吹得天花乱坠啊啊，基本上就感觉是除了这个这个就是没人没了能让他活过来之外，其他的全能治啊。可能咱们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了，像这种产品，第一我们没见过，第二我们不了解，第三这个企业都没听到过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千万小心，80%-90%就是割韭菜的。所以呢，买产品一定要认准大品牌，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认准明星产品。所以呢，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呢主打就是和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来合作，包括敖东，咱们大部分本这个产品都是来自于敖东的啊，包括咱们的现在的王牌金牌产品，大家非常欢迎的熊胆粉，那么都是咱们延边的本土的龙头企业，包括产品呢也是都是王牌的产品，已经售卖了非常非常多年。那么价格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哈，完全是低于咱们的市场价格，包括线上价格。那么这个我们是怎么做到的，也是大家关心的。那么我们从三重福利给到大家，第一就是想要和我们盐广优选合作的啊，想要宣传自己产品的有对接的企业，必须给我们的所有的啊咱们的这个选购的这个咱们的市民朋友让利啊，有补贴啊，先有补贴啊。第二重呢，就是咱们线下店也会给到咱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一部分补贴。那么第三重补贴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了，就是像我们的现在正在给这个企业做介绍也好啊，产品做介绍也好啊，正常来讲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介绍是需要收取广告费用的，但是这笔广告费用呢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栏目和进入到谁的腰包，而是直接以补贴的形式重新打回到这个产品当中。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是咱们的龙头企业的大品牌啊，王牌产品啊，这个价格非常透明的基础上我们还能低价，那就是这三重的补贴。这也是所有在外面的这些药店也好，保健品店也好，各类产品的店也好，它做不到的。因为首先呢，企业它要看合作的这个平台是什么平台，那么和延边广播电视台合作的话，它非常的放心，而且呢我们也有着这样的一个背书。第二呢，就是我们首先做这个线下店也是为了服务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所以呢我们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啊，公益性的更多。第三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宣传优势，我们利用这个宣传

传优势啊，直接转换成这个补贴。所以说呢，咱们的价格能到这个程度是所有人比不了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优势。那么说到这儿了之后呢，大家也基本了解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情况了。那么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呢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日七天的早上8:30到晚上的5:00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看一看产品，了解了解价格，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的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您就记住这个电话就行了，2680999，2680999。这部电话您随时记得啊，包括呢和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啊，包括呢了解咱们产品信息，包括呢咱们不知道这个季节该吃什么保健品，自己适不适合，都可以打这部电话2680999。同时呢，如果从来没到我们店里领取过听众福利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呢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领取专门为我们的听众准备的健康福利啊。咱们的福利也所剩不多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店来了解一下，来选购。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防踩坑的一些知识啊，就是比如说没见过的品牌，没见过的产品，我们谨慎购买，特别对于这个价格非常高的啊，吹得神乎其神的这种产品，我们更要非常的小心，特别针对于说一些不可逆的疾病啊，像一些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那这个我们就清醒冷静一些，因为非常理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病痛对自己的精神啊身体啊影响都太大了，只要听谁说哎呀这个能治啊能治好，那么多少钱咱都买啊，特别是如果价格还不太贵，那更是大笔的去消费了。所以在这就要提醒，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夸大的宣传啊，让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啊不可逆的病他都给治好了，那这个不现实。因为咱们的疾病大家也都知道，有些是可治愈，有些是不可治愈的，就像咱们的高血压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治愈的，只能说给控制缓解。如果说他说这些都给你治好了啊，或者心衰啊，说这个心衰都给你治好了，一下就健康了，不要相信啊，咱们都是有正常的思维的，不可逆的疾病怎么可能治好，神药吗？神药也不可能治好，对吧？所以说大家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杜绝，不论多少钱，哪怕说我便宜也不买。因为什么呢？一旦我们服用了之后，我们就肯定不会服用正规的药品，那么就会延误我们的疾病的治疗。有些特别严重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们吃了一些没有效果的药物，反而会使我们陷入到危险当中。比如说心衰啊，心衰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有很多种，非常多，但是呢有的价格参差不齐，就想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我们要首先听医生说的啊，这个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对生命有影响的，听医生说，按医生指导就要，不要盲目相信外界。那么如果说我们一旦停药了，那么如果我们的疾病突然严重了，因为这个药啊根本都没有什么效果，就这么说，那么严重了之后怎么办？那对你的生命是有影响的。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啊，针对于不可逆的疾病，不要相信它能治好你，多少钱都不要信。如果说真想信，你就上医院啊，医院说开这个药能给你缓解，哎，那咱就听一听啊。外边那个特别是说我是保健品啊，我都不是药，我是保健品，哎，我能把您的这个不可逆的病都给你治好了，我劝你醒一醒啊，贝贝劝你醒一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保健品只能是治胃病，什么胃病？就是不是说自己胃不舒服，就是还没发生的疾病。就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这个各个脏器都没有说已经有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灶啊，但是可能我就很累啊，我很累一发现呢，可能是我这个可能是啊肝啊，现在还没有说发现什么疾病啊，但是我这个肝可能就是不太舒服啊，是还没达到疾病的程度。这个时候咱们赶快吃点保健品，哎，给它调整过来，调养调养啊。或者是呢，我这个胃哎，一直打嗝，但是一查呢，这个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啊，就可能胃寒，哎，或者是胃不太舒服，那么我们赶快调养调养，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等变成疾病了我们再来治疗，提前预防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越年长了之后，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生活的品质的要求其实就更高了，因为我们也想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能跑能跳能走的，我们过剩余的这个余生，也不希望说自己动也动不了、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那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我们一旦哪个地方不舒服，我们抓紧提前调养啊，不要等它变成疾病我们再来进行治疗。那么刚才也给大家做出提醒了啊，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明星王牌产品啊，就是咱们的熊胆粉。那么熊胆粉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介绍。那么熊胆粉的功效很多叔叔阿姨也都了解，对咱们的肝胆呐、心脑血管啊啊，这两天可能跟大家讲的大家又知道了，对咱们的糖尿病啊也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有以下的这些症状啊，咱们都是可以来服用的，包括熊胆粉有消炎的作用，所以呢它对咱们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疾病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包括心脑血管。所以呢咱们到一定年纪适当的应该吃一些熊胆粉的。但是在选购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最头疼的啊，就肯定叔叔阿姨或者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肯定要跟贝贝说了，我不是不想吃啊，我也了解一圈的，不是特别特别贵，就是我压根儿一看就是假的哈，那我就不放心呢。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线下店要成立的原因了啊，就是让您可以盲买啊，不用担心，就直接到这儿来，价格您不用比，产品质量您不用看啊，您就直接买就行了。因为我们都和厂家提前了解过，到厂家我们都溯过源了，都看过了，所以帮您提前都把过关。那在咱们购买这个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醒一下啊，您一定要看一下，第一，它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没有正规厂家和批号；第二，看它有没有贴一个鹿的这样的头的一个标志啊，这两个必须要有。如果是有鹿头标的，那么这个产品您就放心买，哪怕您不在我们线下店买，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您就比比价格就好。还有看含量，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也有一定的标准了，如果说是想这个售卖熊胆粉的话，它熊缺氧胆酸含量必须在20%多啊，必须。如果说10%几的啊，那么它的含量就偏低啊，偏低了。那么我们现在在线下店现在正在销售的熊胆粉和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生产企业是有一个合作的，是特制了一款熊胆的这个熊缺氧胆酸含量在30%多的，现在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现在在线下店正在售的这款产品。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熊胆粉，或者是已经有熊胆粉的，您不妨把这个熊胆粉拿出来看一下，首先看它有没有正规厂家和批号，第二看它有没有鹿的这个头的标志啊，您也可以上网搜一下鹿头标啊，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如果说有这个的话，那么咱们就看含量这三步啊，第一看厂家看批号，第二看鹿头标，第三看它的含量。国家要求是熊缺氧胆酸达到20%多啊，有一个这个标准。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么这个厂家又有鹿头标又有这个，我觉得可能得犹豫一下啊。但是有些正规厂家可能也会生产一部分这个含量偏低的啊，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它的熊缺氧胆酸含量只有10%几啊，那咱们要是再花个大几百买这一盒就太不值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线下店啊，我们店里在售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在30%多的产品，我们的价格能合到最后每盒99块钱。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个应该说一个套餐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买赠活动，因为这是一个疗程，所以说呢，只有这个疗程结束之后，也就是说买5盒赠5盒，10盒最后您购买10盒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其实整个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吃熊胆粉经常吃的都知道，大几千的那比比皆是了，这个根本都不算什么的。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熊缺氧胆酸含量30%多，也就是你买外边的3盒不顶我们1盒，就是吃外边3盒不顶吃我们的1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才只有每一盒合到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划算啊，这个的话提前要跟大家说，绝对是您比了价格，比了含量，再比了这个品质之后，您就会知道啊，以后买东西就到我们线下店来买。所以呢，也欢迎叔叔阿姨

0: 来到这儿质疑我们啊。就比如说你听这个贝贝啊天天说的这个天花乱坠啊，我不信呢。哎，您就带着您的熊胆粉啊，到我们的欢迎到我们线下店来跟我们挑战啊，我们接受大家熊胆粉挑战啊，您把您的产品带来，我们都可以咱们对比一下，然后再看综合啊，这个厂家啊，咱们的含量啊，包括这个品质国家标准要求，包括咱们的价格，我们接受各个方面的对比啊，您可以带来，您可以来跟我们挑战。好的，那么也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正在售的这个黄金的明星产品啊，咱们的熊胆粉。那么如果说想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的周一到周五周日啊，周一到周日的早上八点半以后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如果说呢想再了解其他产品，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电话啊，线下店的电话 2680999 2680999 来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爱上草原，爱上你。
3: 好的，一段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为您提供健康陪伴节目啊。虽然说大家好像并不太需要陪伴哈，因为也不打电话参与，那么但是呢，还是每天的周二周四的这个时间啊，还是会依然在直播间里面守候着大家。因为大家呢也有收听习惯，也知道咱们这档节目呢也是有好，应该说好多好多年的历史了。有很多听众呢都会在晚上七点的时候没有意思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哪怕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啊，已经成为了习惯。所以说呢，在每天晚上的七点，我们都会准时的在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让大家呢在这个习惯当中依然会听到有人在陪伴着你们。那虽然说啊，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包括一些形式啊，有一些变化，但是呢，针对于咱们的陪伴呢，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些节目内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肯定啊，也是有一些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呢，我们也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啊，就是像刚才也提到的，咱们有一个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了。那这个线下店呢，也是有多个的宣传的渠道，其中一个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老幸福了栏目，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线下店呢，也要帮助咱们的延边的本土的龙头企业做宣传，这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责任，包括呢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责任。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反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于产品的信息和内容。那么针对于介绍的这些内容和信息，更多的呢是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咱们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也让大家知道到哪里可以买到放心安心的产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宣传的方式啊，把这种广告的费用啊，厂家给我们的广告费用能以第三种的补贴形式回馈给咱们的这个听众和咱们的受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在介绍啊，包括啊

这个厂家也好啊，包括一些内容也好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能够回馈到我们手里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补贴。所以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我们的产品，想要来看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让大家来看。

们的产品价格又好，然后产品又好，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可能啊没有您的这个好，哎，接受您带产品上门挑战啊，您看一下，比一下价格，比一下含量，比一下厂家，您看一下是不是啊，咱们都是欢迎大家来对比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对比，您才能真正放心，才能真正的安心的在我们的说的这个线下店来选购各式各样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安心选购的地方啊，有一个可以跟这个聊一聊我们适合的哪些保健品呢，或者是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之家的这种感觉，没事呢天热了走到咱们这个楼下了啊，想坐一会儿，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线下店里来坐一坐，来聊一聊，来看一看产品，再喝杯水。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的呢是熊胆粉的具体的一个情况也介绍完了啊，现在咱们的活动依然有三重补贴，第一厂家补贴，第二节咱们的这个线下店补贴，第三咱们节目的广告费用的补贴，那么这三重补贴之后，咱们的这个熊去氧胆酸含量在 30% 多的，严格超过啊，超过咱们国家标准很多的这个含量的熊胆粉，闪着金光的熊胆粉啊，龙头企业的熊胆粉，最后呢核算到啊，买五赠五，也就是十盒基础上，你要买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能够达到99块钱啊，咱们十盒是一个套餐。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哈、啊、说那个哎呀这个我可能哎暂时需要不了尝一盒，那想跟您说，一盒为什么不建议您买，我们没有设定这样的，因为您吃一盒之后是看不太出来效果的，这又不是药对吧，咱们要说一盒吃完就有效果，那么是骗人的啊，这个我们不接受大家去相信。咱们的身体也好，吃各种保健品啊营养品也好，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吃上就好的，吃上就见效的，那您可以查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成分。一般呢止疼的西药成分比较多啊，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像止痒的，它肯定有激素啊，这个肯定大家可以去看。可能咱们的叔叔阿姨比我们了解的还多啊，如果说他能保证吃上马上就不疼，哎，你就查一下啊，他是不是有止疼的这个西药的成分，他可以加在任何的产品当中。如果说他说这个皮肤一抹哎就好了，您看有没有激素，它肯定是有一些其他成分的啊。如果说是想对自己身体很健康的慢慢的调整的，它必定要有过程，没过程是不可能，就像之前说的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的就不要信了，这个我就说吧，你冷静的时候你静下来想一想，你可能吗，都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我觉得这个就算是咱们说有这个大逻辑先在这到咱们在世了，它也不可能，因为它不现实。所以呢还是建议叔叔阿姨，哪怕我们有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想预防一些疾病身体不适啊，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人们都说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是咱们千古流传的话。为什么？就是我们想把病治好啊，或者是把身体调养好，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肯定会有效果。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是厂家的这样一个建议和套餐，就是十盒基本上你吃完了效果就很明显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停一下啊，再去调整一下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以这个十盒为一个限定啊，这样的话十盒的话能合到每盒99块钱啊，买十盒的话合到每盒那是99块钱。那么可能这么说完了之后，大家哎可能得算一下啊，不怕您算，您就再对比一下咱们现在其他在售的熊胆粉，但是要看含量哦，这个含量一定要看哦。如果说它只有10%几的熊去氧胆酸，它都是几十块钱啊，20-30它都挣啊，20-30都挣。所以说咱们得看含量啊，这个是一定要看的。咱们对比不能光对价格，咱们得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含量啊，这个是咱们能同步的来进行比较的。所以呢在这也欢迎大家来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也是在售的，并且呢补贴也在进行的，但是呢就像这么说的，厂家不可能一直补，线下店一直不可能这么补，那么如果说一旦我们后续不再做这么多的宣传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电台节目的这个广告的费用也不会再补回去，所以在这种三重补贴啊最后都停止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的熊胆粉肯定是要涨价的。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想要来选购的朋友抓紧
紧时间。那除了熊胆粉之外，

0: 外呢，包括我们还有现在正在大家比较欢迎的，也听咱们的安心老师经常提到的，就是羊奶粉。因为这两款呢是咱们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是呢在咱们的心中已经家喻户晓了，知道对咱们身体都好的。第二呢也是市面上价格最容易参差不齐的。因为熊奶粉呢这个价格多高他都敢要，羊奶粉也一样啊，肯定有朋友上当吃过亏，一盒啊这个买一个套餐买个十盒八盒要你个三五千，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我们周围就有家人都已经买过。所以呢咱们已经经过这样的几轮割韭菜了，所以我们再一说熊奶粉，哎，肯定马上摇头，不行不行，我都骗给我骗多少回了，一说羊奶粉，不行，那个我前两天刚被骗。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说，就是大家被骗怕了啊，一说到这儿，哎呀，一说保健品，哎，骗人的，一说骗人的，所以嘛，我们就说您到店里来看一看。那么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也是我们到厂家去溯源过，百分之百的纯羊奶粉。而且呢，这个我们把这个就是了解到啊，厂家也是把这个羊奶粉的分子做得非常小啊，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呢，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有一些粉呢，咱们羊奶粉一倒到水里一搅啊，它结块儿。啊，但是呢我们这款羊奶粉到水里马上就融化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喝到咱们的嘴里没有那么强烈的膻味儿，而是非常浓郁的奶味儿啊，因为也是特意做了一些这样的处理，所以呢这个咱们喝起来就是老少皆宜，不会那么的被一些比如说对这个羊的膻味比较敏感的朋友，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老少皆宜，大人小孩都可以喝。但是呢这个羊奶粉呢，虽然说老年人小孩都可以喝，有一部分就说了我乳糖不耐受，我喝奶就拉肚啊，这个呢你也可以试一试。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基本上没有反馈过说喝完拉肚子的。如果说您说哎呀我也不信呐，哎，您先拿回去啊，或者是咱们可以先试一下，不用说您先多买，或者是咱们可以买一个小的套餐啊回去尝试。如果说您说拉肚子了，哎，你也可以说那我就不喝了啊，给你退回去也行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能保证到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纯羊奶粉，有机羊奶粉。第二个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大的膻味儿，非常容易吸收啊，是小分子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厂家直接来溯源，价格是非常非常良心的啊，而且呢是不会让你拉肚子的。那么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买一盒赠一盒啊，这个在市面上一盒原来是200多块钱啊，之前安心老师说200多块钱，但是在现在呢咱们是买一盒赠一盒啊，给补贴的情况下呢是能达到每盒合到90多块钱啊，99块钱大概是这样啊。现在补贴下来之后呢是每盒能合到90多块钱，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买一赠一的这样一个套餐的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了解一下。因为针对于套餐的这个东西呢我还不太了解，我只是知道咱们现在有这些产品大概的价格合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如果说你想了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在明天早上8点半以后啊，到我们盐广悠远线下店啊。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门市啊，到这里呢就可以。如果找不到的朋友可以拨打 2680999 2680999。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0: 听的音乐，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在这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那如果说呢咱们还有一些想要和我们聊的话题啊，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些养生啊保健的知识，防踩坑的知识，那么咱们都可以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咱们的好的一些健康的食品和保健品，还有一些我们如何选择保健品和食品的一些小方法。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参与啊。如果说呢哪天您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突然想到了，哎呀今天没有什么意思，想找人聊聊天，哎那您记住了，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么在周二周四晚的7点到8点，您都可以打进这部热线和我们聊一聊家常，说一说您的这个烦恼也好啊，分享快乐也好啊，只要想您想说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同样的欢迎呢我们的新老听众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过福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那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记住电话26809992680999，这部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论是我们找不到了想要问地址，还有呢咱们想要咨询如何选购保健品，再或者呢咨询我们线下店有什么产品，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拨打。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咱们全天咱们全周都有，每一天啊，一周7天全营业，咱们的早上8点半到晚上5点啊，都是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那么咱们跟大家也刚才介绍了啊，抓紧时间到线下店领取我们的健康福利的同时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活动的有像这个熊胆粉、羊奶粉，还有多种的这个保健品都在活动的进行当中。那么有三重福利补贴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是咱们的厂家补贴，一个是咱们的线下店补贴，还有一个节目当中的广告费用的反馈补贴，三重福利补贴给到这个产品和价格上，所以呢我们才能说这个价格是随便您拿来比较的，因为没有别人有这个优势。那么如果说呢您想来了解，想要对比啊，欢迎挑战，带着您的产品，带着您的这个正在使用的这个产品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对比一下。我的家。好的，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

0: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

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的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江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
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要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

0: 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您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说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0: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 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他犯病啊，
0: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0: 嗯，
3: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儿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呀，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0: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呢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0: 嗯嗯，
3: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3: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3: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3: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要，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

0: 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0: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0: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着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0: 73。

0: 三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1: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1: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1: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是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呦，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0: 嗯，
1: 哎呦，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人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

0: 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0: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
0: 啊、
1: 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0: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0: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哦，
0: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0: 啊、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0: 哎、
1: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点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3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嗯、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

0: 测血糖都正常，但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一天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4: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个突出了。
0: 啊啊啊！
4: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4: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了。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4: 嗯，这脖子难受的，要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板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4: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4: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4: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以啊，可辛苦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4: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儿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4: 就老像嗓子像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4: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3回4回的。
0: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4: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4: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4: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因为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4: 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4: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4: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你给我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4: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如果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4: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0: 啊，
4: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太胳膊。弄太极啊，顺着那太极了，不皱了。
0: 嗯嗯嗯
4: 嗯。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嗯。
4: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0: 嗯嗯。
4: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药，我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0: 嗯嗯。
4: 哎，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够一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4: 哎、
0: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 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

0: 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紧急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7: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沿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6: 暴雨过后，汪清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9号0时至14时，汪清县迎来极端强降雨，部分乡镇村屯受灾。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紧急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
8: 灾作业，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嘎雅河干流水位急剧攀升，洪峰过境使天桥岭镇多处堤坝出现漫堤险情，沿岸农田、木耳种植大棚大面积被淹受灾。胡家福踏着泥泞道路，仔细查看险情处置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寻堤护堤，对抗洪关键部位，险工险段24小时不间断巡查，备齐抢险救援装备和力量，确保堤坝安全。要统筹调度大功率抽排设备，抓紧强排受淹区域积水，让积水尽早退出民房，涝渍尽快退出农田。要把排涝清淤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下大力气清理淤积杂物、生活垃圾，集中力量拆除河道周边残垣断壁、废弃棚舍，同步推进消沙防疫工作，尽快恢复干净整洁的乡村宜居环境。由于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春阳镇部分村屯受灾较为严重，村内部分桥涵、铁路被冲毁，河道内散布枯木、残枝与生活垃圾。 胡家福先后深入春阳村、石头村、老庙村等受灾村屯，实地查看基础设施损毁、人员转移安置等。

0: 情况。他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复，优先抢通阻断交通的关键节点，同步加快电力、供水、通信设施的排查检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群众生活的影响。要实时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险情征兆，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同步做好情绪疏导、风险答疑等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过渡，踏实避险。期间，胡家福看望慰问了坚守在抗洪一线的基层干部，勉励大家发扬连续奋战的顽强作风，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风雨来袭时，党组织是最可靠的主心骨，党员干部是最亲近的贴心人。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面对此次突发性特大洪涝灾害，汪清县闻汛而动，迅速应战，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争分夺秒转移安置群众，果断高效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尽最大努力降低了灾害损失。当前我州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继续发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以严师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及时调拨发放各类救灾物资，妥善解决吃穿住衣等基本需求，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到位，情绪疏导到位。要一体推进清淤除障和卫生防疫，统筹调配抽排设备和专业力量，在强排积水、清运淤泥杂物的同时，对过水民居、公共场地、饮用水源地、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场开展全方位消杀作业，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这条底线。要抓紧抢修水毁基础设施，仔细摸排电力、供水、通信、道路、管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底数，组织专业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抢修攻坚，优先加急修复民生关键设施，尽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多措并举推动农业灾后复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农户抢抓农时补种改种速生经济作物，高效推进食用菌等农业保险核查、理赔兑付工作，切实缓解农户生产压力，提振灾后复产信心。要坚持灾后重建与长远提质相结合，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供电、水利、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全州灾害防范、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综合能力。州领导刘新刚、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汪清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活动。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沿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州委州政府向驻沿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向全州军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烈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为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军分区32124部队和93032部队，与部队官兵们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训练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胡家福说，长期以来驻沿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驻沿部队广大官兵扎根沿边大地，情系各族人民，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在抗洪救灾、应急救援、强边固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作风和昂扬风貌。

0: 希望驻演部队和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快新制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戍边维稳应急处突能力，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延边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延部队建设，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官兵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实践。胡家福随后分别看望慰问了73岁的六级残疾军人金永才和86岁的七级残疾军人全炳三，与他们促膝而坐，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追忆军旅生涯，回望奋斗岁月，并嘱咐老人们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胡家福说，你们当年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在执行任务履行军人使命时负伤致残，这份赤诚担当与奉献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家福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伤残军人生活保障工作，扎实做好伤残军人关爱服务，积极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切实维护好伤残军人合法权益，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州领导王吉宝、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基础设施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全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
1: 7月29号9时58分，汪清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遭遇强降水。村内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接警后，汪清消防大队第一时间联动汪清县政府，调度铲车、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设备。11时31分，救援队伍抵达现场，现场指挥员根据洪水分布、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制定营救方案。12时04分，涉水最深区域的5名群众率先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救援队伍利用大型机械开辟安全通道，分批转移其余14名被困人员。经现场120医护人员逐一检查，19名获救村民身体状态平稳。7月29号晚6点多，一辆载有东光镇三道沟村转移群众的大客车驶入东光镇新兴小学的转移群众安置点，经村干部清点人数，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后，群众们有序进入安置点。记者在安置点内看到，被褥、床铺、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准备齐全，群众情绪稳定。当天，东光镇还调配了镇卫生院的2辆医护车和卫生院医护人员，确保转移群众突发疾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2: 这我们调配了2台应急车辆，准备了一些急救药品，像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肠道疾病的，配备了这个血压计、救心丸等，确保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1: 截至7月30号6时，初步统计，汪清全县共转移9个乡镇107个村8145人，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各方力量正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加密各类点位巡查频次，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同步做好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各项处置工作。在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记者看到镇区主干道、居民胡同淤泥堆积，沿街商铺受损，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委组织部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大兴沟镇受灾一线开展清淤作业，清淤现场采取铲车机械清淤加人工精细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大型铲车对主干

0: 道堆积的厚淤泥进行集中铲除，志愿者们则手持铁锹对机械难以触及的背街小巷等区域进行人工清理，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居家生活环境。
1: 汛情发生以后呢，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县委组织部组织各单位的志愿者组成这个团员先锋队，昨天是派出了60个志愿者，今天是55个人到咱们丹沟镇来进行这个清淤工作。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也是按照镇党委要求分成2个组，然后逐步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
0: 受强降雨和洪水冲击影响，汪清县部分农村电力设施受损严重。据了解，大兴沟镇及周边地区多个村屯供电中断，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大兴沟供电所抢修设备到位，抢修队伍已提前集结完毕，开展供电抢修作业。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泥泞、积水深等困难，徒步涉水巡线排查故障，在积水淤泥中搬运器材，现场开展故障清理、沥干架线、更换受损设备等工作。目前电力抢修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力争尽快恢复受灾村屯供电。
2: 大概我们最快如果全部通电的话，应该是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们今晚是连夜要抢修。
0: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文章说，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先手棋。今年上半年，我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1亿元，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省17.4%，位居全省第二位。累计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467个，有力保障了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态势。亮眼成绩的背后，源自精准统筹的科学布局与久久为功的战略坚守。年初以来，州委经济工作会议精准部署，推动重大项目赋能全域发展。全州锚定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将项目建设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点点增量持续积累，既夯实了当下发展底盘，更优化了产业结构，积蓄了长远动能，在全省投资承压态势中稳住了延边节奏，彰显了延边担当。当前3季度项目施工黄金窗口已然开启，全州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全州经济运行调度部署，持续扩容重大项目储备库，全速推进山水蓄能三峡工程、跨境物流、特色产业链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充分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持续以项目攻坚、补短板、强弱项、蓄动能，巩固固定资产投资领跑态势，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固底盘。
3: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取现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地方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
4: 在外卡受理方面，延边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5A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金额3467.8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3%、34.8%，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
5: 对延吉印象很好，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一切都很清楚，整个城市都很好。我们已经结束购物，事先到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二维码就能支付。
4: 在取现服务上，我州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整合专业外币兑换。

0: 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泉州已设立外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736台，设备及机具平稳运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延边州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
1: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一步步打通支付环节的堵点，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也更好地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2: 作为延吉优化城区出行环境、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BRT 27快速公交建设进度备受市民关注。眼下这条线路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延吉 BRT 27快速公交项目全长2.75公里，全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4处站点。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27项目通车后将打通现有 BRT 17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整条线路从延吉西站延伸至进学小学站，全程总长10.35公里。沿线一共设置15个站点， BRT 贯穿商圈、校园、居民区等，有效缩短早晚高峰通勤耗时，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提质升级。
3: 目前27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2: 随着 BRT 127贯通，延吉主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脉络更加完整。27线路通车后，部分公交线路按照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
4: 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即可完成，刷卡、现金或者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5: 7月28日，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广邀东北上榜商家齐聚大连、长春、延边、吉林为上榜商户数 TOP3 城市，我州13家商户上榜。7月28日，延边州经国家政服务培育项目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本次启动仪式设置技能教学、实地观摩、市级对接、行业座谈4大板块。延边州经国家政培育中心在仪式上揭牌。7月29日，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时间为8月3日上午8点，未被录取的新生需按以下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7: 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9: 每周金曲。
10: 听众朋友，
11: 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兰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数码时代教养指南，讲的是在数码时代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一位妈妈曾经抱怨说，从我的孩子离开我去幼儿园开始，我每天都在担心他在外面遭遇到什么，而我没有办法在他旁边保护他。而现在妈妈们的担心不止于此，一个新的事实是，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孩子成长的数码世界，或者更通俗点说是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正在遭遇什么？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有在他的身边帮助他吗？你能听到他们在网络世界里的无声尖叫吗？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然是这个网络新世界的原住民，他们同网络世界一起成长。有些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有些孩子一回家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拟世界中去，也有些孩子利用网络获取更开阔的视野，有些孩子在网络世界里面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如何确保流行文化和高科技给孩子带来有益的影响，而不是成为伤害他们的利器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书《数码时代教养指南：培养 3.0 版的孩子》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是吉姆·泰勒，他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为数码时代的家长们写下了一份详尽的教养指南。与其担心孩子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遭遇什么，不如放下手机，拿起这本书，认识网络世界，采取有效的措施，担负起在疯狂世界里面作为家长的责任。好，下面就让我们来共同翻阅这本书。我们先来看看数码时代的科技产品和流行文化究竟会对孩子造成哪些影响。

吉姆·泰勒，虽然说他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是高度依赖电脑、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些科技产品，但是对于数码产品对孩子的影响，他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担忧。看看我们的身边，现在很多的新生代儿童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他们是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把大量时间都耗费在这些科技产品上，只要几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会心里发慌。作者说，这个新世界展现出的文化和科技面貌，既让人兴奋，也让人畏惧，还让人茫然不知所措。作为父母的我们，必须针对这个新世界进行自我教育。父母要帮助孩子在这个流行文化和高科技当道的疯狂新世界中生存下来，并且健康成长。很多人会担心孩子沉迷于这些科技产品不能自拔，这种担忧究竟是杞人忧天，还是真的有现实依据呢？作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数码产品和流行文化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首先，他说是数码产品对孩子时间和精力的无限侵占。书里面列出了详细的数据。2005年的时候，美国凯撒基金会对8到18岁的年轻人进行了调查，大约有1/4的孩子每天登录社交网站的次数超过10次。孩子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掌握科技产品的使用技巧，而不是生活技巧。比如说，5岁以下的孩子58%会玩电脑游戏，但是只有43%会骑自行车，10%会用智能手机，但是只有9%会系鞋带儿。会打开网页的孩子比会游泳的孩子多得多。数码产品似乎是一个吞噬时间的黑洞，只要不加以限制，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都难以自控。当数码产品占据的时间过多，那么花在一些健康的活动，比如说是学习、体育锻炼和面对面社交这些方面的时间就会减少。科技产品还会让孩子养成一心多用的习惯，比如说一边做作业一边发短信、刷视频，专注力、学习力、生活自理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只是使用时间过长，还算比较好办，我们与孩子约法三章，规定数码产品的使用时长就行。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数码产品和流行文化还会传递许多不良的价值观，这是第二个重要的负面影响。网络上的信息泥沙俱下，而孩子呢又缺乏足够的甄别能力和自控能力，很容易就被错误的价值观所误导。作者说，流行文化助长了一些最糟糕的价值观，并将它们隐藏在娱乐的外衣之下。电视真人秀节目让曾经的七宗罪——骄傲、贪婪、嫉妒、愤怒、淫欲、贪食、懒惰——变成当下人们趋之若鹜的品质。再加上自私、谎言、怨恨、羞辱、残酷以及复仇等这些在流行文化当中随处可见、似乎备受尊崇的特性，你就会看见最糟糕的那种人的投影了。流行文化通过各种科技渠道诱惑着孩子，他们来势汹汹，无孔不入，许多错误的价值观裹挟在其中。比如说，认为为了追求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又比如极端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认为只要有钱就能更幸福、更有魅力、更受欢迎。再比如对出名的迷恋，许多电视真人秀和网络直播都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好像只要运气好就能一夜之间从草根变成网红，而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在美国有一份调查显示，在孩子的价值观排行当中，排在前5名的分别是出名、成就、受欢迎、形象和经济成功，而排在最后5名的是精神信仰、传统、安全、遵纪守法和仁爱。你看，对功利的迷恋被互联网无限放大，而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信仰则被无声的淹没。所以说，作者认为流行文化带给孩子的影响是偏负面的。

在这其中，享乐主义生活态度又是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流行文化在努力培养他的消费者，试图操控孩子的需求，诱使他们不断地去购买玩具、食物、衣服、电子产品，导致过度消费，沉迷于享乐，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数码产品和流行文化带来的第三个负面影响，作者认为是改变了孩子自我认同的方式。什么是自我认同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对所有跟自我相关的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包括他的个性、禀赋、智力、身体素质、兴趣爱好、人际关系等等。自我认知既包括对当前自我的认知，也包括对未来那个理想自我的认识。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对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至关重要。自我认同的前提是不断的自省，进行灵魂的拷问。就像希腊德尔菲神庙前的那句铭文，人呐，认识你自己。但是在作者看来，互联网已经把认识你自己变成了表现你自己。大人和孩子都很关心做表面功夫，关心其他人会怎么看我，我怎么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评价。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已经让位于对他人观点、印象管理和自我推销的迷恋。比如说，许多孩子会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各种社交网络上，为了赢得别人的关注和点赞，会去粉饰自己的形象，为了追求与众不同，好让自己在人满为患的网络世界里面脱颖而出，他们会不知不觉地丢失了真实的自我，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然后把自己塑造成网络世界喜欢的样子。他们太想获得他人的认可，而个人的能力又极其有限，他们所饰演的角色很可能不是真实的自我，而是被网络世界的宣传所左右。但是他们已经分辨不清，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为什么会迷失呢？这和心理学所说的启动效应有关。我们使用了某一个媒介，这个媒介预先埋设的启动会对我们后续的认知、判断和行为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看朋友圈，周围的人都在晒度假、美食，那我们也会认为生活的主旋律就是美食和度假。同样，孩子玩充满暴力元素的视频游戏，也会按照游戏传递的暴力信息来思考问题，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流行文化埋设的启动效应涉及性、财富、物化、外貌等很多方面，都会对人有不良影响。另外，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科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眠不休。你只要用社交媒体，就会被它启动，会希望发出去的内容被人点赞、转发、评论、关注，希望这些评价能够延续。而放弃社交圈，去忠于内心涌现的自我认同，这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长期浸染在这样的流行文化当中，孩子的自我认同方式会被扭曲和误导，他们会过度依赖别人的评价，而不知道如何遵从内心，找到真实的自我。而对自我认知的失调，还会形成自恋的品质。自恋的核心是冷漠、自负，缺乏敬意和共情能力，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为他人考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听到很多极端又刻薄的言论，能看到很多极端又自私的行为。作者说，我们的价值观现在正在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公民责任转向自我满足，从为社会做有益的贡献转向追求个人成功。流行文化和社交媒体都在助长自恋的传播，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减少孩子在数码产品上花费的时间，让他们更多的和真实的人面对面的交流，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去脚踏实地的感受生活。好了，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数码产品和流行文化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怎么办呢？作者认为，在数码时代，我们不可能不让孩子去接触这些科技产品，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这

几个问题。我们希望孩子如何运用科技，科技对孩子的智力、教育、社交、精神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科技会如何影响时间安排，接触和运用科技会有哪些好处，不运用科技又会有哪些损失。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给孩子设置系统默认值。系统默认值又叫预设选项，它其实是一个计算机行业的一个概念。作者呢，把系统默认值的概念套用到了教育上，意思就是说，孩子在童年时期会形成一套系统默认值，包括他的价值观、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性格等等。这个系统默认值一旦形成，会影响他的一生。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基于系统默认值，或者说基于过往的生活经验去思考和行动。如果系统默认值设定不好，那么孩子就更有可能在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之下冲动行事，也更容易受到不健康力量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要亲手设定这些系统默认值的，还是要把这份极为重要的工作去交给流行文化和数码产品呢？经过上面的分析，您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必须亲手来为孩子设定系统默认值。而设置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言传身教。这个过程需要反复的去接触和灌输，孩子会从我们身上学到语言能力、思考能力、行动能力以及应对问题的方式和态度。你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这些信息就会扎根在孩子身上，成为他们系统默认值的一部分。这些对孩子未来的言行举止会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那么这个系统默认值包括哪些？我们要设置什么样的系统默认值呢？作者为我们列出了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价值观。我们要尊重和信任孩子，去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孩子就有可能举止得体、实话实说、乐于助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总会接触到不良的价值观，这些不良价值观主要来自流行文化、同龄人和高科技渠道。你要让孩子对那些不良价值观有抵抗力。系统默认值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态度。我们要让孩子自信、自尊，对孩子的需求要延迟满足，让他们重视友谊。这些传统经验在孩子接触到现实世界之后还是会发挥作用。系统默认值的第三方面就是作息习惯。每天健康的饮食、良好的作息时间和锻炼会是孩子长久健康的基石。第四方面是要足够的空闲时间去玩耍。手机、电脑和网络游戏正在创造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默认值，那就是要重新塑造孩子利用休闲时间和玩耍的方式。你要让孩子学会在不过分依赖流行文化和科技产品的基础之上去打发无聊和放松自我。第五个方面就是社交技巧。孩子会通过观察父母的社交生活以及他们自己的社交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社交舒适区。不管孩子是外向还是内向，你都要避免让孩子陷入孤立无助、人际关系失常的状态。作者强调说，尽早的、长期的给孩子传递积极信息，孩子就更容易吸收这些信息。你要为自己的孩子设定好健康的系统默认值，这有助于孩子在将来抵抗有害信息。作者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媒介的生活值得拥有。这种生活的核心在于，你的孩子有能力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没有媒介的环境当中。这种环境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直接的体验，从流行文化和科技产品那里夺回生活的掌控权。如果孩子总是通过流行文化和科技产品去观察世界，那么这会对孩子的自我认同和世界观产生影响。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全世界都是网红，只要随便拍拍照、唱唱歌、扭扭腰，就会有大笔的收入，因而没有必要去努力学习，没有必要为理想而奋斗。但这其实是虚拟世界带来的一种错觉，所以需要警惕媒介，要让孩子明白生活是三维的，
现实生活给我们丰富的感官体验。我们应该去打球，而不是用游戏机来模拟打球。我们应该在真实世界里面去看、去听、去闻、去触碰，而不是被限制在一个盒子里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科技产品就是把孩子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给孩子一个王者荣耀或者说英雄联盟，孩子就沦为他人创造力的消费者，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会受到限制。未来的世界里，总有人在设定媒介和程序，我们的孩子是活在他人的设定当中，还是活在自己的设定中？这需要父母去思考，该怎么样去减少媒介生活，增加非媒介生活。除了设置系统默认值，作者还提出要培养 3.0 版的孩子。什么意思呢？这是作者对孩子成长阶段的一个划分。他把婴儿阶段视为孩子的 1.0 版，这个阶段孩子懵懂无知，无法和外界交流。随后是 2.0 版，也就是从蹒跚学步到步入学堂之前的这段时间，孩子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表达自身观点，和外界的接触也愈发频繁，但是他们对来自家庭以外的诸多不利因素还缺乏抵抗力。而 3.0 版的孩子是指孩子上小学以后，他们开始和外部的大千世界不断地碰撞磨合，和外部社会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网络，他们也能更快地处理复杂的信息。在成为 3.0 版孩子的阶段，家长和老师应该要注重培养方式，要让孩子既能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又能够抵挡流行文化里的不良信息。那具体有哪些建议呢？作者总结了一下，主要有四条。第一条就是让你的孩子一次只做一件事。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都有一个本事，就是一心多用，一边写作业，一边回短信，一边上网，一边听音乐。实际上，孩子将注意力从一件事情切换到另一件事情上，它并不是完全顺畅的。有研究表明，比起专注完成一件事情，在一心多用的情况下，需要比原来耗费多出40%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些号称能一心多用的人，记住的事情其实更少，犯的错误更多。作者建议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中不要接触手机和网络，这样就会慢慢改变他们使用数码产品的习惯。第二条呢，就是三思而后行。流行文化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冲动的人，在一瞬间就要做出决定，不加思索地去点击开始，确定再来一局。在很多时候，孩子做出一个糟糕的决定，可能仅仅是因为他看上去很好玩，他们希望获得及时的反应和及时的热闹来抗拒无聊。所以你要教会孩子三思而后行，让他看明白自己面临的选择，也能考虑到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专心、三思而后行，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价值观，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流行文化和科技产品正在改变这些古老的价值观念。第三条建议就是分清虚拟生活和现实生活。流行文化给孩子传递的信息是要享受安逸生活和及时行乐，但是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充满挑战，付出的努力可能需要在很多年以后才会有回报，有时候还可能没有回报。而虚拟生活就缺乏现实生活的这种复杂性和偶然性。在社交平台上，我们的好友数量在增加，我们想获得更多的点赞，而真实的人际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对成年人来说，我们首先要限制自己和流行文化与虚拟世界的接触，确保真实生活是我们的首选，把家庭生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够言传身教，丰富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让孩子找到真实的朋友和榜样。第四条建议就是好好吃饭、锻炼、睡觉。高质量的睡眠可以让孩子情绪更稳定，注意力更集中，压力减轻，记忆力更好。让孩子有更充足的睡眠，就是从数码

0: 产品那里夺回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同样，限制孩子玩游戏，你就要给他安排更多的体育锻炼时间，让他的空闲时间从事有益身心的活动。我们要让孩子动起来。以上就是《数码时代教养指南》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所有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从科技产品那里夺回教育的主动权，保护我们的孩子在疯狂的网络新世界当中不受伤害。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封住山，看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必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

0: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

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
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
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

0: 服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种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说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吃完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10左右嘞。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他犯病啊，
2: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啊、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

0: 不是啊，没酒了。
1: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1: 嗯嗯，
0: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4-5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儿。
1: 嗯嗯，
0: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1: 嗯，
0: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2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1: 嗯，
0: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呢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嗯，
0: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1: 这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0: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

0: 对，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2: 咱们这个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2: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2: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2: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2: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2: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2: 是我错了。对。
1: 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2: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2: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啊啊！
2: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2: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2: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2: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2: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劲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2: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2: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2: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2: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2: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2: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2: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呦，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拎不定，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儿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哦，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
1: 嗯，
3: 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
3: 啊，
1: 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 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啊、
3: 哦，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你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哦！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3: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3: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3: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3: 哎、
1: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3: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识别呗。
1: 嗯，
3: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3: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

0: 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4: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4: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4: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4: 嗯，这脖子难受的要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4: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老满支，
0: 哎呦，
4: 北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4: 那个时候那我是咳嗽啊，穿的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 这冬天。

0: 那会儿亮起一顶，不听你可受罪了。
1: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盖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那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1: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天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因为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也感觉脖子那儿，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你给我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在那个抬胳膊，弄抬起啊，顺顺畅畅抬起来，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够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啊，我现在啥也不说了，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0: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

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10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
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的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

0: 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它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也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10左右了。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这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2: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2: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2: 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 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2: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2: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有啥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2: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2: 嗯嗯，
3: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烟草房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有好用啊。
2: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3: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2: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3: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2: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3: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2: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2: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

0: 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1: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1: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拉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1: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1: 我错了，
0: 那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1: 对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1: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 啊
1: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1: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0: 嗯，
1: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1: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1: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1: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是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

0: 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预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
0: 嗯
1: 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人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0: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
3: 啊，
0: 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儿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8年了。
0: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0: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

0: 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
0: 哦、
1: 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
1: 嗯、
0: 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个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0: 哎、
1: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识别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嗯、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

0: 这个病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一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一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4: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4: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4: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4: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4: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支。
0: 哎呦。
4: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4: 那个时候那我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哎，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嗯。
4: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茬儿。
0: 嗯。
4: 哎。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4: 就老像嗓子里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4: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 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三回四回的。
0: 嗯嗯嗯。

0: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
1: 啊。
0: 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1: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七八天吧。啊，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1: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0: 啊，
1: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弄太极啊，顺着那太极了，不走了。
0: 嗯嗯嗯
1: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嗯。
1: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0: 嗯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骨腰，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过去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1: 哎，
0: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北京时间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四大名旦，既有笑点又有知识点，特别是其中的戏曲演唱，展现了相声演员扎实的基本功和多才多艺。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
1: 哎，又上了一回。
2: 哎，今天那个观众来的呀特别的多，
1: 起满坐满呐。
2: 啊，是个有老年的朋友啊，
1: 哎，
2: 也有这个小朋友们，
1: 年龄阶段很齐全。
2: 真是，尤其是这个傅大妈，
1: 哎，鹤发童颜呐，
2: 常听相声，
1: 哎，老观众
2: 要那么健康，
1: 对，
2: 精神百倍。
1: 嗯，
2: 还给送了
3: 花篮，
1: 哎，
2: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1: 那是支持啊。
2: 向您表示感谢啊。
1: 哎，
2: 希望您常来啊，常来听相声。确实您这是爱好。
1: 对
2: 啊，尤其是上了年纪啊，
1: 嗯，
2: 没事您听一听相声，开怀大笑，对身体大有好处。
1: 哎，有益处。
2: 可有的观众不爱听相声，
1: 那怎么办呢？
2: 您听歌啊。
1: 哦，
2: 让您看电影。
1: 是，
2: 人人的爱好不同。
1: 哎，
2: 您拿这个李菁李老师来说吧。
1: 我怎么样？
2: 他这个人也有他的爱好。
1: 您可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他好静。
1: 对，
2: 人市里边太闹得很。
1: 哎，喧嚣啊。
2: 最近呢烦心事还不少。
1: 嗯，
2: 总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1: 没有啊。
2: 没有，我替您寻了个地方。
1: 哦，还寻了个地方。
2: 对，
1: 您就说找了个地方就得了。
2: 特别清静。
1: 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啊？
2: 首都机场。
1: 哎，你看朋友们笑话你了。
2: 没有，
1: 那地方也不清静
2: 啊。
1: 那候机大厅里边多少人呢？
2: 你别在这大厅里待着啊。
1: 我上哪儿待着去？
2: 跑道啊。
1: 哦，
2: 你上跑道那儿待着去。
1: 那连鸟都没有。
2: 就是啊，多宽敞啊。
1: 嗯，
2: 你寻了个地方啊，找个躺椅。
1: 哦，
2: 在这一躺，前面摆张八仙桌子。
1: 哇，
2: 放点这个瓜果梨桃啊。
1: 啊，小食
2: 品。沏壶燕茶。
1: 嗯，
2: 这边得支把汗伞。
1: 多齐全呐。
2: 弄点那个报刊杂志啊。
1: 啊，
2: 那享受啊。
1: 是，
2: 有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哎，都忘了
2: 啊。你往那一坐，拿张报纸，月月报。
1: 嗯
2: 嗯，这也凉快呀。
1: 对，
2: 嗯，看一看。哎呀，就觉着旁边啊有风声。
1: 哦，这边瞧瞧怎么样。
2: 起飞了一架。
1: 飞了。
2: 嗯，指不定奔哪儿去。嗯，甭管。
1: 是，人家也得让你管呢。
2: 看着看着
1: 啊，
2: 就觉着还有风声。
1: 哦，
2: 嗯，
1: 这边怎么样？
2: 降落了一架。
1: 那架又回来了啊。
2: 指不定

0: 钱哪飞来的？
1: 净胡琢磨，
0: 都你的。
1: 嗯，正前方，
0: 眼前来了一家，奔你就来了啊！
1: 哦，
0: 你看的倍儿真着，
1: 嗯，
0: 连那漆皮都看见了，
1: 就这么清楚。
0: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再也没有烦恼的事情了。
1: 我让飞机怼死了。
0: 啊、我说了，让飞机怼死了，
1: 那不就这意思吗？
0: 我说你呀，好静。
1: 没这么好静的，
0: 这跟你父亲不一样
1: 啊。我爸爸怎么样？
0: 在家里头啊，研究戏
1: 啊，这爱好还不错。
0: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
0: 我经常去
1: 上我们家
0: 向你父亲求教吗？
1: 哦，
0: 因为我也喜欢唱，
1: 是
0: 在这相声当中还用得着。
1: 哎，
0: 您看看咱们国家这个戏曲啊，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哎，
0: 300来种呢。
1: 没错，
0: 笼统的说啊，一句话就能够概括。
1: 哪一句啊？
0: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那我得问问您了。
0: 您可以问呢。
1: 这个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0: 南边啊，爱听昆腔。
1: 对，
0: 嗯。
1: 北弋呢？
0: 弋叫高腔啊。
1: 东柳，
0: 柳子腔。
1: 西梆，
0: 梆子腔。
1: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0: 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这讨厌了，
1: 你先讨厌的。
0: 不是我说的，这个都有准确的地名的。嗯、我们家，我这里哪儿住啊？
1: 哎，那还真没告诉您，
0: 对吧？您看这个古城会这出戏啊，
1: 红镜戏啊，
0: 关老爷唱的那个
1: 叫什么呀？
0: 这叫吹腔，
1: 没错，
0: 唱起来瓮声瓮气的，
1: 嗯，
0: 符合人物身份。
1: 关老爷吗？
0: 拿着一把大扇，
1: 哎，
0: 一唱都这味儿。
1: 你给学一学，
0: 马童。

0: 唱的还挺有味儿。
1: 哪位带相机了
0: 啊？留神把您那镜头崩走啊！
1: 至于吗？小伙长这么俊。
0: 哎呦，就您还俊，这是观众对您的评价。
1: 为什么唱这个吹箫？
0: 您给介绍一下啊。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哎，关老爷。
1: 关老爷有这个气势。
0: 气势磅礴。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关老爷不适合。
0: 哎，我拦您一句
1: 啊，
0: 我个人认为评戏要唱这个一样好听。
1: 也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你可以再来了呀。
1: 按评戏那么唱关老爷。
0: 那怎么不行呢？
1: 不拿扇子了。
0: 拿什么呀？
1: 手绢。
0: 道具都改了。
1: 啊，一唱是这味儿的。
0: 你再学学。
1: 也有道白呀。
0: 啊，来来。
1: 马童玉衣带路吧。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您这是老爷呀、啊？
1: 这是姥姥，这是。
0: 哎，差多了，
1: 那这就不行啊！
0: 还真是不行。
1: 哎，这是南昆。
0: 哎，
1: 北艺是艺调高腔，
0: 现在没什么人唱了，
1: 几乎是濒临失传了。
0: 哎，
1: 东柳是柳子腔，
0: 没错，
1: 柳子腔唱起来好听啊，
0: 载歌载舞，
1: 一般都是山东人唱。
0: 哎，
1: 男扮女装，
0: 对，
1: 有意思极了。
0: 你给来来，
1: 垮了吧劲儿的，
0: 嗯，
1: 载歌载舞一唱到这味儿。到年春也拖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猛抻腿走上前，拉一身伸手掏了压岁钱呢，恩爱，哎呦啊，这一男土包你背的什么脸呀，哪壶黑呀，啾啾几咕几咕啾。
0: 哎，这还真是个力气活。
1: 哎，这叫柳子腔。
0: 哎，
1: 西梆就是梆子腔。
0: 梆子有很多种了，
1: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
0: 有啊，
1: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
0: 有，
1: 还有一种梆子叫白话梆子
0: 啊。这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1: 这是河北省的地方戏。
0: 为什么叫白话梆子？
1: 废话特别多，
0: 都是大白话，
1: 都是大白话。
0: 你给唱唱怎么样？
1: 很有意思。
0: 你来来，
1: 都是草台班子，
0: 嗯，
1: 你唱是这个味儿。有古玩锁叶子。金牛本抽猴，
0: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哎，解释一下
0: 啊。
1: 有孤王，孤王就是皇上。
0: 哎，皇上啊，
1: 有孤王坐椅子
0: 啊。
1: 这金牛本朝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您再唱一回。
1: 有孤王坐椅子，金牛本朝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出上，脚出下。脸冲前头、
0: 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摸走、
0: 嗯、
1: 吃一口拉一盆
0: 怎么样
1: 连本儿都不够、
0: 哎、这个还真是不上品了
1: 你看、
0: 嗯、
1: 真正上品的
0: 得说是什么
1: 京剧啊
0: 那是国粹啊
1: 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好听
1: 也写啊
0: 啊，
1: 名家辈出，
0: 流派分成啊，
1: 四大须生，
0: 哎，有
1: 四大名旦，
0: 有。
1: 你像我是喜欢
0: 啊，
1: 你像这个小模蛋的啊，
0: 我
1: 根本就没听说过。
0: 先等一会儿，我就不爱听这句话啊。
1: 那你也得听我。
0: 那虽然说咱们俩岁数差不多，嗯、那我也是长辈，知道吗？
1: 长辈归长辈，知道吗？
0: 嗯。
1: 哎，
0: 长辈你们藐视这小辈儿，这不行啊。
1: 大家嘲笑你呢？
0: 没听出来啊。
1: 这脸皮多厚啊！
0: 是
1: 啊，哎呀，你这个长了背了，
0: 哎，对对，
1: 长了一后脊梁背壳，哎，
0: 还不如您叫一个。
1: 我这一个，你这一后脊梁全是啊！
0: 哎，
1: 真是那样啊！你说，虽然你说那么些个背啊，你那别背下，
0: 咱就别矫情这点事儿、
1: 哎、啊。但是说你知道的戏文，这你没我多呀。
0: 不承认。不承认、啊、您瞧我舞台上不唱啊哪段我都会
1: 你说大话了、
0: 哎、
1: 说大话
0: 大
1: 啊
0: 这还搂着说呢
1: 是这话
0: 啊
1: 咱们来来
0: 来什么呀
1: 四大名旦吧
0: 四大名旦
1: 叫上名字了吗
0: 没上成寻吗
1: 没上成寻这梅是
0: 梅兰芳
1: 哎成呢
0: 程砚秋先生、哎、
1: 行训
0: 训训还
1: 啊
0: 荀慧生先生
1: 训派上是
0: 上小云先生
1: 都叫上名字来、
0: 哎、
1: 他们这个特点
0: 哎，艺术特点呢我能掌握一点
1: 也能区分得开
0: 哎，你要区分那没问题
1: 你看越说这个啊，话越长了你、
0: 哎、一点都不长
1: 咱们来一回
0: 来来什么
1: 来一回、
0: 啊、
1: 我唱两句
0: 您唱两句啊，
1: 让你区分一下
0: 那马上我就告诉您这是哪派的哪出戏都说了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哎、
1: 行了啊这得开始了啊、
0: 嗯、您唱吧
1: 哎，你起飞智啊
0: 不用
1: 啊
0: 嗯
1: 开始你肯定不知道
0: 嗯不一定
1: 你注意啊
0: 嗯
1: 哎就这个吧啊
0: 还有个信号
1: 这个啊
0: 嗯

0: 哎呀，真好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以后你可以经常的演唱。
1: 是啊，
0: 唱完了能长个儿。
1: 这点便宜话呀，不够你说的，你知道吗？
0: 哎，您这我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这是梅派，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这你应当知道啊。
0: 为什么？
1: 我没事在家吊嗓子，我老吊这段。知道吗？
0: 吊嗓子，拿这吊。
1: 哎，拿着老吊这段。
0: 嗯，
1: 他找我去对词儿啊，他不进屋，门口偷听。
0: 我就听这个。
1: 哎，你记性不错啊。
0: 对。

0: 不错，
1: 你甭说那废话，
0: 你蒙上来的
1: 不是蒙的，
0: 知道吗？哎，我换一出。
1: 好啊，
0: 你听，这是哪一派
1: 啊？你随便换。
0: 嗯，哎，就这个吧啊。
1: 哦，
0: 哎，
1: 哦，老有这个。
0: 哎，拿。
1: 念喷啊，你大妈听懂了，哎，
0: 是这个啊，
1: 哎。

你说

0: 就这个您还给鼓掌呢，都是行家。先把嘴啊，行了，别捧了，嗯，先把您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怎么样？
1: 你说不上来了，找辙了呀？
0: 谁说不上来呀、啊？
1: 哪派？
0: 程派。哦，程先生最拿手的那出《锁麟囊》，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
0: 又想你什么？
1: 我这录音你没少听，
0: 知道吗？
1: 我这下载。
0: 程先生那光盘不听，听你这玩意儿。再说您这得瞧啊，啊，这光听不过瘾，您这得瞧。
1: 行啊，
0: 得瞧视频。
1: 行啊，哎，我非把你窝这儿，你知道吗？
0: 哎、你不信？
1: 不信这个？
0: 哎，窝这儿也比你高，对不对？哎、
1: 听这个，
0: 哎，来吧，
1: 我来特别的吧。
0: 哎，听这特别的，
1: 特别的啊！我老夫人睡觉，可我呢，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顺呢，正顺。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吗？你就正身隐藏在乾坤之，我不不进来，你不不看，好不发呆，等你去，我忍心来。
0: 这三段里头就这段最好啊！这个再来一遍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1: 再来您来啊！哎，
0: 最服你的地方就是这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了，
1: 叫不上来啊，找辙。
2: 这是
0: 这按您的话说，这是训派。训派红娘，
1: 对，
0: 哎，
1: 对，
2: 对，你要干嘛？
0: 我没干嘛。

0: 哪呀、啊？
1: 我嫌你、啊、嫌你能耐大是吗？
0: 哎，怎么没有那个意思？
1: 唱一个，你知道一个；唱一个，知道一个。
0: 那我知道，干嘛说不知道啊？
1: 真是不信了。
0: 嗯，怎么意思？
1: 一会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呀、啊？
1: 停车场见。
0: 啊，你得搭我那车回去。
1: 我是那种人吗？
0: 啊，你就是那人。
1: 就这个吧。
0: 意思怎么
1: 我压箱底儿的。
0: 哎，我们爱听这压箱底儿的。
1: 我压箱底儿的。
0: 唱啊。
1: 哎，保九老师想弄死我，我都不给他的。
0: 没保九想掐死你。
1: 啊，对对。
0: 哦，那来这个。
1: 哎，
0: 我听听。
1: 哎，听这个
0: 啊。
1: 哎，就这个吧。
0: 我就知道有这个，
1: 想起来了。
0: 哎，想起你唱啊，
1: 就呀，
0: 这边那心里有底，哪边都一样。
1: 苏三离了河同心，
0: 梅派苏三起解，大俗戏呀、啊，这是。
1: 就是雷在打金
0: 谁？这是程派的。
1: 李沧开有心，
0: 还是梅派呀、
1: 啊？哦，真真真哦，来一去，
0: 我
1: 能记，
0: 我
1: 的三万八千川，就不思想，
0: 我
1: 宁愿为人民
0: 做
1: 安慰，
0: 我
1: 的悲
0: 哀。
2: 小品《快乐老爸》。
3: 这儿呢！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我嘴还快呢！难忘的2015啊，真是喜事连连啊！首先说贫困户。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身份证丢了补办，当地就灵了，要二孩元月一号已经实行了，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今个百姓真高兴，春节都是好心情了。谁呀、啊、
4: 我
3: 是谁啊？
4: 我就是我。
3: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4: 你好。
3: 哟，您就是我呀。
4: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3: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4: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3: 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此处应该有掌声。
4: 别拼了，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启事，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3: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4: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3: 哪个线人？
4: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3: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4: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3: 睡着了。
4: 呜呜呜呜，睡着了还叫唤？
3: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4: 哎呦，这就是那狗吧？
3: 对，小名叫馒头。
4: 谢谢啊。
3: 站住！爸爸怎么意思这是？
4: 啊，我抱回家去啊。
3: 那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4: 啊？你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4: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 要不然还

0: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1: 焗油了。
0: 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1: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0: 哎呀，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1: 他跟你唱什么了？
0: 就那个。
1: 哪个？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0: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暴走。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
1: 哎呀，机智如我呀。
0: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1: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0: 悠悠地唱着最炫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哎呦喂，哎，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
1: 坑爹呀。
2: 爸，您怎么哭了？
0: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2: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2: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
2: 哎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0: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2: 我叫东风。
0: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2: 我爸经常念叨您。
1: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0: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1: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儿欧巴。
0: 好好好，欧巴。狗你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1: 不，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也行。我没带着。
1: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2: 那为哪阿姨呀？
1: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十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

0: 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1: 爷爷，爷爷！
0: 哎呦，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1: 发高？
0: 对，发高，你怎么来了？
1: 我还钱来了。
0: 啊？
1: 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2: 不，孩子，你捡的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0: 捡的忒准了、啊、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1: 爷爷，你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0: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1: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
0: 哎，那再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3: 哎
0: 哎，不是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3: 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
0: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1: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0: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今儿我们跟他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
2: 又不是一家人，合适吗？
0: 合适啊，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往这一站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上联是你们俩，叫做东风化雨，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
3: 怎么个蒸蒸日上？
0: 你看，这是馒头，这是窝头，
1: 我是发糕，
0: 我从小叫包子，我们全在一个屉里的。
1: 那你可成孙子辈了啊。
0: 孙子辈，孙子辈才沾官呢。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千万别忘了
1: 给孙子带点压岁钱。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徐帆、白凯南、王啸天表演的小品《快乐老爸》。相声演员刘洪怡、李嘉存是一对好搭档，他们俩人的基本功特别深厚，说学逗唱是样样都行，特别是在传统戏曲方面，他们可是下了大功夫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

0: 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儿共同商定，哎，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式。
1: 那形式叫什么呀？
0: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大拼盘？
0: 嗯。
1: 什么叫大拼盘？
0: 热闹，
1: 热闹。
0: 对了，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儿。
1: 嘿，
0: 啊，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0: 老年人爱听，小伙子欢迎，
1: 你瞧，
0: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1: 太好了，
0: 热闹
1: 是啊。
0: 哎，
1: 我说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0: 有一出名剧，
1: 哪出？
0: 四郎探母，知道那出戏吗？
1: 四郎探母知道，
0: 听过吧？
1: 我听，
0: 听过吧？
1: 我听。
0: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下八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将来再演出
1: 啊，
0: 各位买不上票，买不上票。比今儿的票紧张
1: 是吗？
0: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1: 是啊。还比啥呀？这戏满坐满
0: 啊，
1: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0: 是啊。
1: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0: 我来了这
1: 啊
0: 啊
1: 啊！
0: 行嘞，这么着，先睹为快。
1: 哎，
0: 先睹为快。
1: 是，
0: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1: 您说
0: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
1: 嗯，
0: 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儿。
1: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0: 对。
1: 好，
0: 热闹
1: 热闹。
0: 跟你这么说
1: 啊
0: 不超过一分半钟
1: 啊，
0: 我就换一种形式。
1: 您瞧瞧，
0: 就这么快。
1: 好好好，您来了。
0: 哎，
1: 您来了啊，您来了。
0: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1: 啊。
0: 你给我掌握时间。
1: 我掌握时间。
0: 你先 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1: 给您报一时，
0: 对，
1: 提醒您，
0: 考一个吗？
1: 好不您，
0: 来我们来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嗯，
0: 抬抬，大大大大，抬，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
1: 这是叫板呢。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我给您报时了，终点到了。
0: 哦，这是报时
1: 了。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0: 啊，这就换了
1: 啊！来，
0: 换了，听着。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1: 换评剧了。

0: 朝天做白天门，两国叫我干。
1: 河北梆子，
0: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1: 山东吕雉。

0: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1: 还有这改真真好哎！
0: 我说你怎么老狮子、
2: 啊？我改的热闹啊，好。
0: 瞧这模样，这叫热闹
2: 啊！
0: 你吃过纸热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2: 是啊，
0: 下边就这铁镜公主上场。
2: 哦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2: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2: 嗯，
3: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2: 是。

0: 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
1: 你要分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前你一拦一回拦不住拦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这人没有艺德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台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那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呢干什么你怎么了
2: 我这不给你帮忙了吗
1: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
2: 我不是来的小丫头吗
1: 你来谁
2: 小丫头
1: 你像小和尚
2: 人家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1: 按京剧这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人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的小丫头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就不告诉你了吗
2: 那就
1: 小丫头上来你掺点别的呀
2: 掺什么呀
1: 掺什么呀小丫头上场掺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2: 啊
1: 芭蕾舞嘿嘿好看你看小丫头一上场天鹅湖的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那个
2: 那
1: 个
2: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没人爱看
1: 没那是好看
2: 谁更好看
1: 没人来了呀
2: 你来了不成没
1: 来了来了你把桌子搭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伴奏
2: 干吧你
1: 很好看
2: 什么好
1: 我说丫头啊
2: 你是纪念王二臣的你是累傻小子呢你
1: 怎么了
2: 干嘛你说怎么了
1: 这不是改吗
2: 改就这丫头改呀
1: 啊
2: 公主怎么办啊
1: 公主啊公主
2: 啊
1: 公主也改呀
2: 怎么改
1: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2: 以前穿的是什么
1: 旗装
2: 哦
1: 两板头
2: 嗯
1: 旗袍
2: 没错
1: 花盆底的鞋
2: 是
1: 这身不能穿了
2: 那穿什么
1: 换现代服装唱披肩发
2: 啊
1: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真好嘿哎你都看傻了
2: 哎呀公主走这猫步
1: 好看着呢
2: 这很好看
1: 你不信来了呀
2: 还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来了
2: 来了来
1: 了我说丫头啊
3: 丫头
1: 带路啊
3: 是路
1: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滴答当答了当滴答当答了答答滴答当答滴答当

0: 滴答答，哗啦滴答，哗啦滴。
1: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2: 那就对了，
1: 这还对了。
2: 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1: 嘿，好，好主意，
2: 好主意，
1: 好，
2: 热
1: 好，
2: 热闹不热闹？
1: 热闹，
2: 热闹，
1: 太热闹了。
2: 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1: 是啊，
2: 就是夫妻对唱。
1: 嗯，
2: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1: 啊，
2: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2: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1: 嗯，
2: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1: 是
2: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好人
2: 啊，
1: 那卖不力气，
2: 干嘛？
1: 唱的这点，
2: 这事
1: 啊，
2: 这不成。对唱一个人哪来了？胆听吗？
1: 胆听。
2: 咱俩来怎么样？
1: 我不会唱啊，
2: 不会唱，
1: 唱我不灵啊。
2: 说，说成不成？
1: 说行。
2: 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1: 啊！行行行行行，
2: 好不好？
1: 好好好，
2: 那行了，那行了
1: 啊！
2: 我唱，你说啊
1: 啊！
2: 这么着，你哎，帮我借点乐器，
1: 什么乐器？
2: 乐器，咱们那个乐队那会儿，
1: 乐队乐器多了
2: 啊！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1: 啊，
2: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

0: 那叫狗
1: 吓人啊！那叫吉他。
0: 对，给他，
1: 我一见人，我知道，
0: 我一见人，来，去拿点乐器。哎，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你们俩有点意思。哎，今儿来臭要饭呢。
1: 甭这怎么说，
0: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1: 那是以前，那是以前。今儿这是乐器，
0: 乐器。
1: 哎，对，
0: 我要那个，
1: 你要那不借？
0: 怎么？
1: 李金斗说了，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0: 怎么说的？
1: 武大郎加夜猫子啊，什么人玩什么鸟。我
0: 这李金斗说的
1: 啊？对了，
0: 他说的。
1: 对了，
0: 喝这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1: 您甭撅了，这还我的面子，没我面子这怎么进？
0: 就用这个，
1: 主要听您唱。
0: 得，我凑合了。
1: 哎，
0: 咱们就拿它掌握节奏，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来在这儿，
1: 夫妻对唱。
0: 对，
1: 我有上句，
0: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气语。
1: 来，
0: 唱好走。
1: 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

0: 不敢迷言，
1: 嘛事
0: 南北不和，
1: 怎么样？
0: 人不来就散。
1: 哦，
0: 我们娘俩两跑来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不一定》。
1: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1: 那个，对不起您少，你别着急呀、啊，我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胜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那个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啊，为大家带来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哎，对对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啊？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三丸子。
1: 行了，
2: 你看这别扭不别扭、啊？
1: 你这找别扭。
2: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嗯。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2: 哎，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你这抬杠啊？
2: 怎么抬杠啊？
1: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2: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1: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

0: 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0: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1: 为什么呀？
0: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1: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0: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1: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了，花钱买了5个大专的文凭。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0: 他越说越玄了。
1: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0: 是吗？
1: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啊，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0: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1: 没错。
0: 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随便问。
0: 先说这衣，
1: 你问完了我回答。大家听的，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0: 什么意思？
1: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
0: 哦，
1: 你随便问。
0: 那好啊。
1: 衣食住行，
0: 先说这衣，
1: 穿的。
0: 穿的
1: 很简单，你走在街上，你去看
0: 啊，
1: 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
0: 哦，
1: 可是穿的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0: 有这事儿？
1: 我遇见过
0: 啊，
1: 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的真漂亮，一身的名牌，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
0: 哟，
1: 迎面过了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罚款5块，掏钱。
0: 赶紧给钱吧。
1: 整事儿呢，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还要钱呢、啊？
0: 吐痰就得罚款。
1: 啥？多钱？
0: 5块。
1: 那么贵啊？
0: 5块钱还贵啊？
1: 五块钱算啥？5块钱在我身上那就小摊儿了。
0: 赶紧给！
1: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5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哈？啥好看的？5块钱有啥？
0: 那你往哪儿套你？
1: 5块钱不是吗？
0: 啊，
1: 5块这样吧，剩1.3块，你拿走1.3块，我坐车。
0: 这叫什么大款了？
1: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
0: 哦，
1: 这是一。
0: 您再说这食，
1: 吃的更普遍了。
0: 嗯，
1: 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
0: 哦，
1: 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
0: 嗯，
1: 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0: 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个住
1: 房子
0: 啊，
1: 困难户人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
0: 啊，
1: 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0: 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行
1: 车，
0: 嗯，
1: 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0: 那我得问问你，
1: 嗯，
0: 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1: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
0: 啊，
1: 这孩子今年8岁，小学1年级，天天坐公家汽车上下学，你说这8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0: 没人管他吗？
1: 孩子不服啊！
0: 啊，
1: 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级，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0: 嘿你！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1: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0: 您别说啊，
1: 嗯，
0: 通过您这么一说，
1: 嗯，
0: 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1: 是吗？
0: 而且还耐人寻味。
1: 你有体会？
0: 有啊。
1: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0: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吗？
1: 爱听吗？
0: 啊、哎、那我先说。
1: 你先说。
0: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1: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0: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1: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0: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1: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0: 嘿，那营养液呀，不一定都有营养。
1: 嗯，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
0: 哈，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1: 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呢。
0: 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句都鼓掌。
1: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0: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
1: 嗯，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0: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1: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0: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无义之人可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诙谐童子方坤，多臂童子方宝，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赶奔三仙观。一路上平安无事，等翻过一架山梁，抬头一看，嚯，这什么地方是？但见一座大山挡路，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地板，锃明刷亮，是笔管调直。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要想往里走没路，要想飞没长翅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3: 文老叔，这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2: 云瑞也没理他，打量棚寻找道路。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坤说话了：“
4: 哎呀，别着急，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窟窿，你瞧，在那个高地方，那细不细个洞？”
2: 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忽然的想起来了，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要想进三仙观，必须得闯五关，这第三关叫迷仙洞，是不是这儿？哎，管他是不是，到眼前去看看。就这样，老少四位紧往前走，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大伙一看，这什么地方？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云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面，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叔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个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 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

0: 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方宽一瞅，吓得躲房树暗后头去了。呀，西兄啊，不好了，闹鬼了！
1: 去你娘的！
0: 白慌什么？哪来的鬼？连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云瑞没理他们，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用刀一指，呸！狂徒，你是何人？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白云瑞，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观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方叔安过来了。
1: 老冯，能的等。
0: 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
1: 您放心吧，
0: 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呢，您抢好了。和这方船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黑的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0: 当然是有。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杜大斌
1: 啊，
0: 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你长了几个脑袋？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方叔安说的挺横，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
1: 我来，
0: 该你们俩的了啊。哎呀，西兄啊，你不说你打吗？
1: 废话，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那我干老那得收英雄，得收胆大的，饭桶胆小鬼可不要。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你们俩看着办吧，是过去是不过去，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
0: 借借。哎呀，借完还真难呐。好吧，既然西兄说的借了，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扑噜扑噜拽出两条兵刃，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砍棒。你看这种武器多酷啊，可以在腰里头盘着，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用的时候硬崩黄啪直了，软中硬，硬中软，这个杆子

0: 有一种特殊的招路，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前边有个疙瘩，沉一斤八两，是五斤打造的，这样抡起来得多大分量，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砍棒来到黑的个儿近前，我说大爷，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
1: 什么事？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刚才跟你说话那大脑袋叫房秀男，你认得不？
1: 听说过。
0: 这小子万不言教，比秃尾巴狗都横。我们打算拜白眉大侠为师，就得给他打溜须，要把他得罪了，不但拜不了老师，都不管饭，我们受的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刚才你都听见了，他家伙半天，本来他应该先走，但是他心里头害怕，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我们是不懂戏的孩子，刚有几天不尿炕，能打得了仗吗？可惜不打不行啊，人家不管饭。我大爷，您就行行好，假装的呢，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像不像做比成样，我们俩一拉败戏回去了，那打不了像样的怎么办呢？还比哑巴说话吗？饭呢也混到嘴里了，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能跟孩子一样对不对？你打的是白云瑞那样好的，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咱们比划比划，大爷我们这鞠躬了啊。哎呀，肚子兵一听这就这种货也上三仙岛，也敢闯三仙观，这不笑话吗？一看确实是俩孩子，
1: 好吧，大爷有好生之德，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
0: 哎，谢谢大爷，我们一瞅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一万多岁，来吧。
1: 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说安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的个才知上了当了。哎呦，不是小孩，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的，让人防不胜防。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顾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灰谢童子方欢一杆吧正抽他怀子骨上头，这骨头还啪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的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树安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
2: 你们俩懂个屁，动手的手机眼快，你看师兄我哎，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0: 哦，是啊，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
1: 云瑞闻听
2: 这仨人在一块怎么

0: 冷静刀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1: 哎，对了，还有这个谁？
0: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钱洞。老少四人在后头就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所不同的两旁边都是石壁，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足有五尺挂铃，周围镶着栏杆，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在正中央放着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在这两把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所不同的比他的个儿还高，比他的腿还大，脸庞不太一样，死的那位是黑脸，这位是面如喷血，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你喷一口红色儿，这一喷就那模样，您说能好看得了吗？嘟噜腮，蛤蟆嘴，两个怪眼努出眶外，耳环子还戴着，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身上穿着虎皮短褂，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往椅子上一坐，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非常俊俏的女人，看这女人20岁挂零，身段苗条，细皮嫩肉，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哎呀，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陆小英长得就不错，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逊色三分。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了一身素，更显着典雅大方，葱心绿的绢帕罩头，金簪别顶，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斗篷，是长可拖地。往里边看，狮子插花的百宝囊鼓鼓囊囊，不知里头揣的什么，腰中佩戴双剑，面有幽容，不知在琢磨什么。可是呢，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叔安四人。在这男女的周围，台上台下还有四五十人，奇怪的是都是女子。方叔安心中暗想，哎呀，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净女的，看来爷们儿少娘们儿多呀，全是女兵。你别看是女兵啊，一个个收拾的干净利落，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单刀铁矢，二人夺花枪，借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正在这时，上水手坐那个大胖子 身子一活动站起来。

0: 他一说话声就大，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震的人耳膜都疼啊。哎，对面来吧，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房叔安呐。云瑞一听贺兰认得，不错，这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尔的狗胆。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佛教齐霸天。我父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师爷，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们是两口子，奉金灯剑客下随良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81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咔吧，什么事？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1: 老叔坏了，闷里边呢，出不去了。
0: 白云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随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云瑞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胆小难得将军做呀，喝出破头撞金钟，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白云瑞想到这儿，压刀就上去了，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等伸上手，白云瑞才发现，怪不得夏随良叫此人在此守把，果然是力猛锤沉，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劲儿啊，要叫这锤给砸上，粉身碎骨啊。因此云瑞是格外加着小心，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这就是以力降十会，以巧破千金。人对方有劲儿，以力大赢人，云瑞不能硬碰硬，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这俩人打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大脑袋一个劲儿的扑棱头。
1: 老叔啊，你那脑瓜得灵活点，有力实力无力实质啊，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
0: 一句话把白云瑞给提醒了。对，舒安说的一点不假，

我脑瓜得活动着点儿，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哎，云瑞忽然想起来了，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里边有六只亮银镖。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为什么老不使呢？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太平常了，这镖还不走直线，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云瑞一想，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我还怎么去打三星关呢？哎，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想着这，云瑞宝刀加紧，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七八天呢，认为白云瑞想逃走，驾春就追，正好跳到云瑞身后，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高手由于打镖不熟练，云瑞整个给打错了，镖屁股朝前，尖朝后，您瞅这事多新鲜。哎，尽管如此，这七八天也没注意，一拨了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虽然说是镖屁股，那玩意是钢的，云瑞又有劲儿，离得又近，这下打的可不轻，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把七八天疼得嗷一嗓子，双锤撒手，两只大手一捂脸，哎呀呀！你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哪有功夫捂脸呢？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这小伙子手疾眼快，往前一根步，把宝刀就举过头顶，耳轮中就一样，这一刀把七霸天使劈为两半。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乐得直蹦，老叔慢了，真有能耐，会打屁股镖，哎，真新鲜。白云瑞脸一红，不管怎么说取胜了。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哎呦一声，好像没摔倒啊，幸亏两旁的人把他给扶住了。张孝颖把斗篷往外一甩，撤出双剑，才要大战小达摩。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金氏飞燕张孝颖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达摩。白云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

云瑞心想，那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啊！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啊，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张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这玩意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了一串。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扑棱，可能扑棱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这个味儿，绞着脑袋，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云瑞给按住，翻过个来，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退回，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一扬手，房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房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完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刃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先用芦席卷起来。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呢？没有，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张孝颖点头，命四个女兵去了，抬来大箱子，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由于这家个儿太大，就在里头还得窝着，那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凑合，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这叫临时的平陵。张孝颖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的拜。

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可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富春山的隐士严光、严子陵，为了大汉朝天下是一片赤胆忠心，他经常到长安城去打探国家的情况。在更始11年，严光到了长安，他知道朱慧、胡因、何仁、何义四个奸臣到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严子陵暗中就跟着奸臣到了河北。等到了河北，严子陵才知道啊，这四个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其中朱慧假扮逍遥王刘秀，胡因呢是假扮高密侯邓禹，到了河北并没有开仓放粮，

反而苦增民税，瓜分地皮，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河北的地方官吏跟河北的老百姓不知真假，人人痛恨逍遥王刘秀，痛恨高密侯邓禹。四个奸臣过了孟津，到了嵩山脚下贺家庄，要霸占贺家的女儿。贺家的人要杀这几个奸臣，他们就倚仗官势跑回长安了。严子陵一直追回长安，又由河北回来，严子陵就立刻来到南阳找了邓禹，就把八党奸臣要陷害刘秀的事情跟上马告奔三皇冠。眨眼之间到了三皇冠的外头，他下了马之后就把马拴在树上。邓禹没学过轻功啊，他不会越墙而入，他干瞧着三皇冠高大的院墙着急没办法进去，他就绕墙找，找着找着看见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呢有一只大叉探进墙里去了。邓禹心说，得了，我上树吧，就把自己收拾的锦尘利落，顺着树干往上爬，就爬到了墙头，往上一骑，他往庙里头看着，看着看着，他猛然间一回头，哎呦，邓禹可愣了，就瞧见大道之上飞也相似跑了一个人。凭着邓禹平时的经验，他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轻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一身的夜行衣，身背后一口单刀。就在这时候，这个人就到了三皇冠的墙外头，一拧身蹭就窜上墙头了。邓禹心说，糟了，这是刺客到了，这个刺客身上轻功这么好，我邓禹没有这种本事可怎么办呢？就在邓禹出神的这么个功夫，这个人飘身而过，脚就落在地上了，而且迈步直奔禅堂。邓禹心说，我得追下去呀，眼瞧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翻身上房，珍珠倒卷帘往下窥探。邓禹知道刺客没下去，禅堂之内有灯光，肯定逍遥王刘秀还没睡觉呢。又看了一会儿，就瞧见这个贼人唰的一下一松手，由打房上跳到地上，落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伸手拔单刀就奔了禅堂了。邓禹急了，顺着树杈唰下的爬下去了。他藏在树底下黑暗的地方瞧着，就瞧这贼人推禅堂的门而进，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邓禹明白了，这是他往上一抬这门，门轴离了门转了，就没有声了。邓禹赶紧蹑足千踪，就上了禅堂的台阶，也照这个人的方法往起抬这门，门轴离门转，门开开了，邓禹迈步也进去了。因为焦雄一进门就把这灯给吹灭了，为什么？他为了躲藏容易，在吹灯以前他已然估计好了自己如何下刀，离刘秀的尺寸到底有多远。邓禹心里着急呀，没有灯光了，邓禹可就不容易发现焦雄了。邓禹两只眼睛在暗中观瞧，唰，他看见了焦雄的刀起来了，因为刀是有光的。邓禹就按照刀的尺寸就知道这人的胳膊在什么地方，一伸手砰就把焦雄的胳膊抓住了。这一下焦雄的刀可就砍不下去了，本来想一刀下去结果刘秀的性命，突然间自己胳膊被人抓住了，焦雄心里也是吃了一惊，他的胳膊被抓住了，可是手腕还能动活呢，他把手中的刀刃往后这么一转，他拿刀往后扎，
邓宇身子往左边一躲，焦雄这口刀就扎空了。焦雄的

扎空了，跟着往后就是一脚，这一脚往后踢，这手叫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要是踢上，踢到邓宇的肾囊之上，邓宇这条命可能就得没了啊。邓宇能让他踢吗？邓宇往上一窜，他这一窜呢，他的重心就在上半身呢，他这上半身呢正好压在焦雄的腰上头，这下扑通一声，两个人就全趴下了。焦雄被压在下边，邓宇在上头，邓宇使劲摁住焦雄，高声喊嚷：千岁，您快点登，陈邓宇已然将刺客拿住了。啊，这一嗓子，刘秀突然间惊醒了，他睁开双眼，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焦雄把灯已然吹灭了。可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刘秀就高声喊嚷：来人呐，来人呐！喊了半天，这老君才听见，几个老君点上灯笼，飞也相似走进禅堂。有了灯光，刘秀看清楚了，在地上趴着两个人，上边的是邓宇邓仲华，下边这个人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钢刀。刘晓站起来，一伸手就把焦雄手中这口刀夺过来了，然后又解开焦雄身上的绒绳十字盘，就把焦雄四马倒窜蹄捆好了，焦雄被火遭擒了。邓宇这才过来跪倒在刘秀面前，邓宇拜见千岁千千岁，救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是急忙用手相搀：邓蒙兄，你何必行此大礼，你可想杀孤家了，赶紧坐下吧。邓宇这才起身落座了。刘秀一看邓宇，就想起了自己在更始皇帝驾前保邓宇为高密侯，既然邓宇身为高密侯，就应该在高密侯坐享富贵啊。这邓宇上洛阳干什么来了？高密远在海边，离洛阳有1000多里地呢，没事儿，邓宇绝不会来呀。再一想，邓宇邓仲华身为侯爵，他为什么不穿官服，而是壮士打扮？刘秀心中猜疑不定，就问邓宇：邓王秀啊，你我君臣自长安一别，今日才得相逢，王秀，你不是在高密身为藩镇吗？怎么今天到了洛阳了？哎呀，千岁呀，自从寡蟒朱苏之后，我就回到了南阳，并没到高密去过。邓蒙兄，郭保的你是高密侯，万岁传旨封的你也是高密侯啊，你为什么没去赴任，反而回了南阳呢？邓宇一听，刘秀是果然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千岁，您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吧？潼关散将？潼关散将是怎么回事啊？邓宇点了点头，才知道潼关散将确实是八大奸臣所为，可能是更始皇帝跟逍遥王都被奸臣蒙蔽了。事已至此，邓宇就不能不实说了。邓宇就把八大奸臣奉旨到潼关封官，假传圣旨，没封36员云台将为公侯之爵，反而封为小小的典史吏目县丞，所以大家没受旨全都走了，这就是潼关散将。刘秀一听奸臣潼关散将，是大吃一惊，当时脸上颜色就变了。八大奸臣呐，你们怎么能干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这36员云台大将一个个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啊！

36将功高盖世。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你们也不过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草寇，绿林中的贼人。只不过我皇兄在你们山中避难，你们又保驾之功，封你们在朝中为官。你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反而披蟒横御，位列朝纲。要没有我36员云台大将灭蟒复汉，你们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吗？刘秀越说越恼，越恼越生气，恨不得一步迈到长安，拿住八大奸臣，把他们碎尸万段。邓禹在旁边就劝刘秀：“千岁，请您暂息雷霆之怒，要保重身体呀。现在国家多事，千岁您还得为国家着想，将来主持国家大事啊。”气杀故也。邓王兄啊，这八党奸臣为什么要跟你我君臣作对呀？为什么要把孤的功臣在潼关散去呀？千岁，我还是劝您先别着急，您听我一言。千岁呀，天下是您恢复的，虽然您把地位让给了更始皇帝，可是有千岁一日，更始皇帝君臣便一日不安。所以八党奸臣就趁着千岁您生病，想除掉你我君臣，到潼关假传圣旨，散了36员云台大将，就把您的势力给消灭了。这八个奸臣的意思是叫36员云台大将恼恨千岁您薄待功臣，如果国家再有事儿，36员云台大将一定会袖手旁观，他们就好陷害千岁您了。邓王兄，没有咱们君臣，天下不能恢复，现在八党奸臣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敢害孤吗？孤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啊。哎呀，千岁，您呐，您好好想一想，这一次您奉旨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就中了奸计了。您看，您刚到洛阳就遇了险，倘若过了黄河，还怕有性命之忧呢。邓王兄，这八党奸臣如何谋害于我呀？千岁，去年是不是朝中派了大臣来巡视河北呀，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呢？您知道是谁到河北来的吗？啊，顾家知道是朱慧胡印何人何意。招啊，这四个奸臣到了河北，胡印假扮陈邓禹，朱慧假扮千岁您的逍遥王，这一路之上所经的地方，勒索郡守，勒索县令，让他们贡献财物，并没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反而苦增民税，搜刮地皮，抢夺良家妇女，敲诈民财，在河北是无恶不作。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全都骂逍遥王千岁您，骂陈邓禹呀。邓王兄，既然八党奸臣在河北胡作非为，那么河北地方的县令跟郡守为什么不往朝中地折本参劾他们呢？千岁呀，您真是蒙在鼓里呀。您想一想，地面官员能不参劾这几个奸臣吗？可是折本到了京都，也被奸臣私下藏起来了，当今万岁根本见不着，千岁您就更没办法知道了。刘秀气坏了，八大奸臣祸国殃民，汉室天下失而复得多不容易，反而让他们在朝中霸住朝权，祸乱朝纲啊。千岁，你要知道奸臣

在河北可给千岁您种下恶毒了。今年他们又在当今万岁驾前保千岁您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干什么呀？这不是想借河北官民之手杀害千岁您吗？狠毒啊，这叫借剑杀人。千岁，倘若您这次在河北遇害了，不知道其中细节的人一定说是千岁把河北的老百姓逼反了，所以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才杀您，才害您。千岁，您看您现在还没过河呢，就有人行刺，倘若过河到了河北，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大祸呢。刘秀听到这儿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确实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他们君臣在这坐着说话，说着潼关散将八党奸臣的事情。焦雄在地上被捆着呢，人被捆着，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呢。焦雄原以为刘秀是国家的奸王，现在一听邓禹说，才知道刘秀脱袍让位，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是一位贤德之人。再一听潼关散将的事情，才知道邓禹36员云台大将都是国家的贤臣。他借着灯光仔细看刘秀跟邓禹的相貌，再想想头年假刘秀假邓禹的相貌，确实不一样啊。不对呀，去年的逍遥王不是现在这位，去年的高密侯也不是现在这个邓禹。到这时候焦雄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难过极了，自己骂自己呀，焦雄啊焦雄，你这个人做事也太粗心大意了，你没访查实了就来到三皇观行刺，幸亏有贤臣邓禹前来救驾，不然的话就把国家一位贤德的王爷刘秀刺死了。焦雄啊，你要真把刘秀刺死了，你这骂名可就大了，刺杀国家贤王，国家失去了一位贤王，八党奸臣就可以在朝中任意胡作非为，谁来收拾天下？再说了，焦雄你行侠作义半辈子了，这么一来不但前功尽弃，死后还得落个贼名啊。焦雄是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把头就低下了。这时候刘秀看了看焦雄，刘秀就问他，刺客，我问你，你跟姑有什么仇恨前来行刺？你姓什么叫什么？焦雄心里一想，倘若我说出真名实姓，刘秀知道我是洛阳的八班总头，梅的老爷就有主使我行刺之嫌，我这样不又是害了一位清官吗？想到这儿，焦雄就跟刘秀说，我既然被擒，有死而已，请勿多问。哎呀，姑问你是受什么人主使，只要你把主使人说出来，姑念你无知，受人愚弄，赦你无罪。焦雄心说，你这么问我更不能说了，告诉你，我是无名氏，没人主使我，我自己前来行刺，既然没成功，有死而已，你杀吧。刘秀刚要再问，邓禹就止住了，千岁您甭问了，我告诉您，他姓焦，叫焦雄，是洛阳县的八班总头，他来行刺是洛阳县县令梅秉忠的主使。邓禹说出这些话来，焦雄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邓禹你可太辣了，你这么挤兑我，我不能不说实话了。焦雄才面对刘秀说，贤王千岁，我确实叫焦雄，是洛阳县的八班总头，可是行刺是我个人的主意，与我们县的老爷

0: 没有一点关系。
1: 哦，教兄，你为什么来刺杀孤家呀？
0: 先王千岁，你们君臣的话我已然听清楚了，我实言相告，只因为头年有位逍遥王跟高密侯到河北放粮，路过洛阳县勒索银两，我家梅大老爷是位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没办法逼着他把个人的东西变卖了，强凑了30两白银给了那位逍遥王。千岁，这次您奉旨出朝代天巡守河北放粮，这滚蛋公事到了洛阳，滚蛋公事上写的清楚，要我们县的老爷给您准备5000两白银，给您预备10名美女，要送到公馆，其余的东西还要了不少。先王千岁，东西好办，这5000两白银10名美女，我家县的老爷实在没办法找啊，他没钱呢，再说洛阳也没钱给您雇这10名美女去。他说到这儿，刘秀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呀，刘秀心说对呀，自己的公事写得清清楚楚，让地方官员预备公馆，只要灯油草料，不要金银美女，这一定是八党奸臣给雇改的呀。刘秀气坏了，到底刘秀如何对待焦雄，下回再说。大雾如梦方醒，刘秀知道逍遥王刘秀听了焦雄的话，刘秀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刘秀知道自己临出京师的时候，滚丹公事上写得很清楚，到了一个地方让地方官吏给自己预备公馆，而且从公款上出钱，只要灯油，只要草料，肯定是八党奸臣把我的滚蛋公事给改了，怪不得我一见洛阳县令梅秉忠，这位梅县令问我公事上的东西怎么预备，我不知道，反而深斥这位县令，让他照着公事准备，所以他在走出禅堂仰天而叹。刘秀想着，焦雄又跟刘秀说，千岁，我听说这件事之后心中不平，我是想逍遥王千岁是国家亲王，既然是国家亲王，就应该勤政爱民，不应该在河北抢夺良家妇女，苦害黎民百姓，我一时之怒要给河北老百姓除害，仗着这身功夫夜入公馆行刺，不料想未能得逞，被火遭擒。刚才我已然听明白了你们君臣说的以往之事，我清楚了，现在我知道千岁您是国家的贤王，高密侯是国家的贤臣，我做事粗心大意，没有访明白真假逍遥王真假高密侯的事，我就来刺杀国家的贤王，幸而千岁您命大，我没有得手啊，如果我焦雄得手把您刺死了，我焦雄是骂名千载，贤王千岁，而今我焦雄既然被擒，愿受国法，请千岁治我之罪，我死了之后为做事粗心大意者戒，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个人的主意，与我家县令梅的老爷没有关系，我说的全是真情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哦，刘秀刘文树点了点头，刘秀现在才知道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这个焦雄是个行侠仗义的人。焦雄啊，你是要刺杀逍遥王，刺的是那个苦害百姓的假逍遥王，你是一心为民除害，做事虽然粗心大意，但是你心还是好的呀，姑念你是好人，赦你无罪， 以后

做事千万不可粗心大意。说这话，刘秀站起来亲自给焦雄松了绑绳，焦雄感激的趴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千岁，你海量宽宏，我是感激不尽，但是我的行为确实是该杀该斩，千岁，望您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哎呀，焦义士，你不要这样，孤绝对不会杀你，千岁呀、啊，这件事怪我焦雄粗心大意，没有访查清楚，险些把国家贤王赐死，罪是我的，您要以国法行事，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吧，孤绝对不会杀你。焦雄是再三请死，刘秀就是不答应，焦雄只好磕头谢恩吧。刘秀让老君拿过白银200两，焦雄，这是白银200两，你拿去吧，为官不在大小，清廉公正才是国家的贤臣。我知道了，洛阳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孤这200两白银就赏赐给梅县令，你回去告诉梅秉忠，叫他苦度光阴，容我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把国事办完了，驾转还朝的时候，孤一定把他带回长安，在万岁驾前保他在朝为官。焦雄替梅的老爷叩谢千岁。焦雄替梅县令磕了头，看刘秀这样对待贤臣，焦雄真是万分感激，然后接过200两银子，出了三皇观，回归洛阳去面见梅秉忠。焦雄走了，邓禹就让老君把自己的马拉进三皇观。刘秀跟邓禹两个人洗了洗脸，坐着喝茶，邓禹就劝刘秀，千岁，我看您还是别过河了，咱们赶紧回去吧。邓王兄，孤不回去，还是先过黄河。千岁，您看见没有，焦雄三皇观行刺，过了黄河就有危险，您为什么还要过黄河呢？邓王兄，你要知道事情是有缓有急，可缓的暂缓，可急的先办，孤这次出来干什么？是代天巡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我是替皇上去赈济灾民百姓啊！河北几十州的老百姓嗷嗷待哺，故早过黄河一日，就能早解救灾民一天呢、啊。现在孤要回到长安，回到长安必须要参八党奸臣以肃朝纲，得费多少天的时间？等把朝中的事情办完了，河北的灾民得饿死多少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呀、啊！这件事是急不可待的，故必须先过黄河。再说了，去年假逍遥王朱慧、假高密侯胡因在河北苦增民税，搜刮地皮，勒索官吏，敲诈百姓，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因机生变，可能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呐、啊。倘若出了事儿，国家大事更没办法收拾了。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说你我君臣把河北老百姓逼反的。到那个时候，邓王兄啊，咱们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我看不如你我君臣先过黄河，把河北安定了，也叫河北的老百姓、地方官吏看看。看看真刘秀，看看真邓禹。邓王兄，你说孤说的对还是不对呀？千岁，您说的有理。邓禹认为刘秀说的对，就决心保驾过河了。刘秀马上传话，让御林军喂马造饭，时间不大，饭做好了。
把饭端上来了，刘秀跟邓禹刚要吃饭，这时候焦雄放声大哭跑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愣了，焦义士，你为何如此？千岁啊，我离了三皇冠回归县衙，我们县的老爷没病中夫妇已然悬梁自尽了，先王千岁呀、啊！嗨，刘秀急得直跺脚，用手指着长安城，八党奸臣，你们要害我刘秀，却把国家的清官害死了，故要还朝，岂能跟你们这几个奸臣善罢甘休？哎呀！焦义士，你起来吧，来呀，看过二百两白银，老君又拿过二百两白银来。刘秀把这二百两白银交给焦雄，焦义士，你回去先把梅县令夫妇入土安葬，有什么事呢，容顾家回朝再办，替他们报仇。谢千岁。刘秀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焦义士，梅县令有没有儿子呀？千岁，我家梅大老爷有位少爷叫梅伦，今年14岁，现在在他的姑母家中。好吧，我再给你200两白银，你把这200两白银交给梅伦的姑母，让他把这孩子拉扯成人，当他长大之后，姑再恩待于他。你赶紧去办事吧。谢过贤王千岁，焦雄告辞了。焦雄拿着银子走了。焦雄走了之后，刘秀端起碗来吃饭，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想起了清官梅秉忠，再想想朝中的八党奸臣，刘秀心中烦。邓王兄啊，我是不打算在这儿久待了，咱们马上动身过黄河。好吧，邓禹跟刘秀这么多年了，知道千岁刘秀的想法，邓禹就跟500御林军保着刘秀离开了三皇冠，直奔黄河渡口。等君臣们过了河，到了河北了，可就麻烦了，每到一个村子就把全村的老百姓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看看今年这个逍遥王跟去年那个逍遥王一样不一样，叫他们瞧瞧今年的高密侯与去年的高密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君臣两个人又向河北老百姓解释真假逍遥王的事情。等到了开仓放粮的时候，刘秀恐怕官吏在其中舞弊，老百姓得不到实惠，他就亲自监访，这样呢刘秀君臣可就忙活坏了。这天邓禹跟500老军保着逍遥王刘秀从梦境起身往前走，走到40了，忽然间看见前边有座大山，往山上一看，山上有木栅栏，木栅栏里大旗飘扬。就在这时候，山中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了，突然间山上寨门开了，有打山上冲下一队喽啰兵，足有2-3千人，唰在山前就把队伍裂开了。当中间有2位头领，这2位头领长得体格魁梧，相貌奇伟，一个手里拿着钢叉，一个手里拿着一口大刀，就把刘秀君臣的去路挡住了。书中暗表，这2位首领是贺家庄的贺成龙跟贺成虎亲哥俩。去年朱慧胡因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巡视河北，路过贺家庄。

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就在贺家庄这住下了，拿贺家庄当成公馆了。贺家的人不知道是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就知道是国家的逍遥王跟国家的高密侯。没想到这朱慧胡因看见贺成龙贺成虎的妹妹了，这位贺小姐长得非常漂亮，奸臣要强行霸占，贺小姐劫掠就自缢身亡了。贺家兄弟当时不在呀，等他们听见消息跑回家中一看，妹妹死了，不但妹妹死了，这朱慧胡因何人何以早已然逃走了。再一看父亲母亲，父亲母亲气得已然绝气身亡了。贺成龙贺成虎咬牙愤恨呐，跺着脚的骂，逍遥王刘秀高密侯邓禹，我们贺家兄弟贺出家产不要了，占山为王，招兵造反，不杀你刘秀不杀邓禹，我们誓不为人。就这样贺成龙贺成虎就变卖了家产，在嵩山占山为王了。当时河北是连年灾旱，老百姓没饭吃，到嵩山要当喽啰兵，进山就能吃饱了饭，那谁不去呀？没有几天的功夫，嵩山就聚了2000多喽啰兵。贺成龙贺成虎每天就训练这几千喽啰兵，而且聚草屯粮，发出人去打探消息，想把势力扩充了，将来打到长安以报杀父母妹子之仇。没想到今年得到消息了，更始皇帝派逍遥王二次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这哥俩一看机会到了，就把这几千喽啰兵叫到山前聚一厅，你们等着，只要刘秀一来，咱们杀他好报仇，而且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这天贺氏弟兄得报了，刘秀已然快到嵩山了，哥俩就传下命令，让喽啰兵准备好了。刘秀刚到山前，嘡啷啷一棒铜锣响，这哥俩带着喽啰兵就在山前把阵势裂开了。哥俩看见刘秀了，眼睛都瞪圆了，恨不得生吃刘秀的肉才能解去心头之恨。贺成龙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刘秀，高声喊嚷：奸王啊，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刘秀不知道为什么这人这么恨自己，管自己叫奸王。刘秀就催马相迎，想去问一问。这时候邓禹不放心，手持双刀紧跟着刘秀的马匹旁边。刘秀勒住坐骑，对面使刀之人：你跟孤家有什么仇恨，呼我为奸王啊？你还问呢，奸王，你害我全家，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邓禹立刻掌双刀往上一架，就把贺成龙这大刀接住了。刘秀往旁边一闪，贺成龙就跟邓禹邓仲华二马盘桓杀在一处。他们两个人杀了五六个回合还不见胜负，因为邓禹已然多年不打仗了。再说了，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呀。贺成龙决心杀刘秀杀邓禹，要给爹妈报仇，要给妹妹报仇，他玩了命了。两个人杀了几个回合，贺成虎一看刘秀身旁没有别的大将保驾了，他催马一抖叉，哗啷啷叉盘子响，他就奔了刘秀了。先往你哪里走？刘秀一看这使叉的来势凶猛，现在自己也没拿着兵刃，如何对敌？刘秀一着急，拨马就走。贺成虎在后边催马就追。先往刘秀，你跑不了了，非杀你不可，你要想跑，除非是累生双翅。他催马掌中叉，往下就追。刘秀是落荒而

贺成虎追得挺快呀，一边追一边喊，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出来二里多地。刘小可跑不动了，不但浑身见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了。刘秀催马让马快跑，这马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了，因为这匹马是匹官座马，它不是战将骑着打仗的战马。所以刘秀一着急一催那匹马，这匹马咕咚一下就趴下了，刘秀呢也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扑通一声落在地上。贺成虎看见了，千王刘秀，你落到地上你还想活吗？你往哪里跑？眼瞧着催马掌中插脚到了，刘秀就顾不得摔在地上的疼痛了，爬起来往西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啊。他禁锢了回头了，这地有不平，啪把刘秀摔了一个大马趴。贺成虎高兴了，在马上哈哈大笑，奸王你拿命来，插脚奔着刘秀扎去了。刘秀心说我完了，刘秀把两只眼睛一闭就等着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贼人休伤我主。刘秀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他抬起头来睁眼，顺声音一看，有打西边跑过来两匹马，前边马上这个人长得身高足够一丈，铜字铁格，黑脸膛，半步刚然，宾铁盔甲造征袍，手中擎着一条宾铁造鹰枪。哎呀，刘秀心说这不是姚王兄吗？刘秀心中反而难过了，觉得自己当初兴师讨贼，在纪言关前打不过纪言关三守将军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岑彭，岑彭是刀砍镖伤，杀得汉营兵将闭门不战，没人打得过他呀。自己三入鬼神庄请姚琦，姚老伯母悬梁自尽，叫姚琦舍孝全忠。姚琦到了汉营之后，身经大小百余战，功高劳苦，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自己虽然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姚琦为安成侯，可是八党奸臣潼关散将贾纯圣旨封姚琦一个小小的典吏，姚琦没干的，回到家中去务农。而今自己有了难了，姚琦又来救驾，我刘秀真是对不起功臣呐。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姚琦呢？书中暗表确实是姚琦姚思旷。姚琦自从潼关散将之后，就跟着傅俊回到了傅家庄，等见着盟叔傅有德了，这傅有德就问呢，你们两个人怎么回来了？这哥俩就把潼关散将的事情跟老将军傅有德说了。傅有德岁数大了，有的是经验阅历，就安慰这哥俩，得了，你们两个人不是为了保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吗？现在王莽被灭了，大仇已报了，行了，你们哥俩虽然没受到国家雨露之恩，归家种地更好，有道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啊，功名富贵是长久不了的，咱们有吃有喝万事足，无官无禄一身轻。老爷子不但这么劝呢、啊、而且傅有德全家对待姚琦特别好，傅有德就腾出几间房来，在自己院子中砌了一道墙，这叫一宅分两院，就选择吉日良辰，把姚琦跟自己女儿傅丽蓉的婚事办了。姚琦娶媳妇那天呢、啊、呵，傅家庄真叫热闹，高搭喜棚，大办喜事。而且婚后呢，傅丽蓉跟姚琦夫妇感情非常和美，姚琦整天闲着没事，就跟岳父傅有德学习枪法，

光阴荏苒，眨眼之间12个年头过去了。姚琦在这12年刻苦学艺，不但跟岳父富有德学，而且媳妇傅丽蓉也天天陪着他练把式。姚琦刻苦学艺12年，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就把傅家枪给练绝了。所以姚琦2次出事可跟头一次出事不一样了，那姚琦的把式了不得了。这天姚琦呢，吃完饭正在书房坐着喝茶，突然间跑进一家人来，哭道爷可了不得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

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
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

0: 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说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法 教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

0: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刘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3: 效果怎么样？
2: 哎，效果特别好啊。
3: 啊啊啊！
2: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对的一次，这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3: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2: 对。刘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这个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 非死即残。

0: 寒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1: 哦、
0: 对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嗯、那姜汤药都换了好几种、嗯、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1: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1: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对，
0: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 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3: 嗯，
0: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

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

0: 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定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看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
3: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 有的时候也

0: 啊，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0: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0: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0: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0: 你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0: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这些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呢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
1: 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 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

0: 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给他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

0: 发黑。哎，再一个，这个胸科啊，闭门气短呢、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0: 哎，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哎，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哎，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啊、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啊，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了、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啊、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晚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 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

0: 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1: 啊，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嗯，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嗯，哎，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0: 民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 免疫力低下引发的

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啊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

0: 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那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0: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
3: 效果怎么样？
2: 哎，效果特别好啊。
3: 啊啊啊！
2: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对的一次，对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一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3: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一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2: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您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

0: 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就是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1: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对，
0: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 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

0: 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沉僵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3: 嗯，
0: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
3: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

0: 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

0: 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
1: 嗯，
0: 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3: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
3: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着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得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3: 还有我这个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3: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嗯，
3: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 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

0: 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啊、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呐。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 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五。

0: 6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的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会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挺好的啊。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

0: 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1: 嗯，就是说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1: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呀、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0: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1: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1: 嗯，
0: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1: 嗯，
0: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啊、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啊、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0: 嗯，
1: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啊，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1: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0: 那
1: 我一想啊，这个事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了？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0: 嗯，
1: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0: 嗯，
1: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0: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它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 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

0: 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1: 嗯、啊。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嗯，哎，那李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对不对？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在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带您认识一位用心履职的人大代表谢航宇。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延吉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抓手，畅通交通脉络，完善民生配套，厚植城市书香。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立足住建岗位，履行代表职责，重点攻坚11个新建项目，涉及总投资达16.58亿元。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交出人大代表为民奋斗的实干答卷。
5: 清晨的延吉，富金桥上车流往来有序， BRT 公交穿梭在城市主干道，东进街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城市交通网络不断舒展。今年延吉市集中攻坚6条断头路建设，东进街、仁丰街等道路同步推进，总长3.9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人民路、爱丹路等3纵3横街路照明、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目前富新街、富新桥已顺利通车试运行，有效盘活城区交通微循环，搭配 BRT 公共交通线路，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6: 我们集中攻坚打通东进街、民主南街等6条总长2.51公里的断头路，富新街、富新桥顺利通车试运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20公里雨污分流、25公里道路加固及40条背街小巷提质工程，切实解决了。

0: 苗老化、排水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
1: 路网连通城市脉络，人文空间滋养城市气质。延吉市高标准打造14处书香延吉主题书咖驿站，韶华园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作为特色点位，融合阅读休闲文化展示功能，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客厅，让市民在出行休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香氛围，实现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双向赋能。
2: 那过去我们这儿这个位置就是一片荒地，荒地的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每天晚上都有来就是休闲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后期咱们这个书咖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又有一个室内比较凉快，然后呢又可以看书，带孩子亲子啊或者是约朋友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大家对我们这书咖的反馈也是比较好。
3: 我也挺喜欢就是在咱们这周围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喜欢在咱们这个地方然后看书休息，觉得这里环境特别好。
1: 作为人大代表，谢航宇始终聚焦群众诉求，并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项项落地的民生工程。今年延吉市推进3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8084户居民，全面修缮屋面防水、墙体及小区配套设施。针对高层居民上下楼难题，启动加装290部新增电梯，更新288部老旧电梯工程，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0: 人大代表承载的是信任，肩负的是责任，我将坚守这份履职初心，深耕住建主业，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住建担当，践行代表使命。
4: 105年初心未改，
5: 105年风华正茂，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5: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接下来为您播送新华社述评，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风雨沧桑，大道无垠，走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不断求索奋斗。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进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却诸路皆走不通了，无法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2012年11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于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部署上，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提出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汇聚亿万人民磅礴伟力，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今天我们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前进道路上，我们党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前进道路上，我们党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体现了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前进道路上，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不断书写新时代的时代篇章，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团结精神，我们中国。
2: 看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工作领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各族群众的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法律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民族团结，提供了基本遵循。要把坚持一视同仁、一段于法作为重要原则。我国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一视同仁就是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段于法就是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各族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调节关系，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民族事务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改革创新，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普遍提高。但也要看到，个别地区和部门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相关事务时，还存在认识不到位、处理不精准、执法方式简单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看到民族两字就犯嘀咕，绕着走，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些以民族身份划线搞选择性执法，对某些民族群众区别对待，伤害了群众感情。有的甚至因为民族因素对一些民事刑事案件特殊化。我们要注重政治原则、政策策略、法治规范的有机统一，做到执法有度、文明有理，努力让各族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极少数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分子，对搞民族分裂和暴恐活动的犯罪分子，不论什么民族、信仰哪种宗教，都要坚决依法打击。要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也相应增多。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造成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忽视了社会规范，也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把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作为基础工程，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根本保障。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既深入宣传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又广泛宣传关系各族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法律法规，既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宣传，又面向中东部地区和全社会宣传，既注重发挥领导干部

0: 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作用，又注重加强各族青少年法治教育，以此确保实现宣传教育多层次、全覆盖、重实效。要推进普法理念和方式创新，进一步畅通面向基层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强化优化法律援助相关服务工作，积极探索互联网加法治宣传教育模式，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科学指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积极回应各族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好地用法治保障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电台汉语新闻，
1: 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4度至0上32度；敦化，小雨，0上24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24度至0上31度；汪清，小雨，0上23度至0上30度；合龙，小雨，0上24度至0上33度；龙井，小雨，0上23度至0上33度；珲春，小雨，0上22度至0上31度；图门，小雨，0上22度至0上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4度至0上32度；敦化，小雨，0上24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24度至0上31度；汪清，小雨，0上23度至0上30度；合龙，小雨，0上24度至0上33度；龙井，小雨，0上23度至0上33度；珲春，小雨，0上22度至0上31度；图门，小雨，0上22度至0上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参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

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

0: 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

0: 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
10: 型，哎，这全是啊，
11: 这边
10: 吧。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 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三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15: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5: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紧急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盐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2: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
3: 延吉市 BRT 27快速公交建设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8月初通车。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9号0时至14时，汪清县迎来极端强降雨，部分乡镇村屯受灾。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紧急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头，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争分夺秒排险除患，让受灾群众尽快走出灾情困扰，早日回归安宁生活。受洪水冲击，汪清县部分桥梁受损严重。胡家福先后走进大兴沟镇成龙大桥、双河一号桥，实地查看抢修进度、通行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对受损桥梁实施封闭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与夜间反光设施，加密巡查频次，坚决杜绝人员车辆擅自闯入，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受损桥梁抢修作业，力争在最短时间内

恢复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嘎压河干流水位急剧攀升，洪峰过境使天桥岭镇多处堤坝出现漫堤险情，沿岸农田、木耳种植大棚大面积被淹受灾。胡家福踏着泥泞道路仔细查看险情处置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寻堤护堤，对抗洪关键部位险工险段24小时不间断巡查，备齐抢险救援装备和力量，确保堤坝安全。要统筹调度大功率抽排设备，抓紧强排受淹区域积水，让积水尽早退出民房，涝渍尽快退出农田。要把排涝清淤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下大力气清理淤积杂物、生活垃圾，集中力量拆除河道周边残垣断壁、废弃棚舍，同步推进消沙防疫工作，尽快恢复干净整洁的乡村宜居环境。由于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春阳镇部分村屯受灾较为严重，村内部分桥涵、铁路被冲毁，河道内散布枯木残枝与生活垃圾。胡家福先后深入春阳村、石头村、老庙村等受灾村屯，实地查看基础设施损毁、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复，优先抢通阻断交通的关键节点，同步加快电力、供水、通信设施的排查检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群众生活的影响。要实时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生险情征兆，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同步做好情绪疏导、风险答疑等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过渡、踏实避险。期间，胡家福看望慰问了坚守在抗洪一线的基层干部，勉励大家发扬连续奋战的顽强作风，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风雨来袭时，党组织是最可靠的主心骨，党员干部是最亲近的贴心人。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面对此次突发性特大洪涝灾害，汪清县闻汛而动，迅速应战，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争分夺秒转移安置群众，果断高效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尽最大努力降低了灾害风险。当前我州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继续发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及时调拨发放各类救灾物资，妥善解决吃、穿、住、衣等基本需求，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到位，情绪疏导到位。要一体推进清淤除障和卫生防疫，统筹调配抽排设备和专业力量，在强排积水、清运淤泥杂物的同时，对过水民居、公共场地、饮用水源地、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场开展全方位消沙作业，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这条底线。要抓紧抢修水毁基础设施，仔细摸排电力、供水、通信、道路、管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底数，组织专业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抢修攻坚，优先加急修复民生关键设施，尽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多措并举推动农业灾后复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农户抢抓农时补种改种速生经济。

0: 作物，高效推进食用菌等农业保险核查、理赔兑付工作，切实缓解农户生产压力，提振灾后复产信心。要坚持灾后重建与长远提质相结合，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供电、水利、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泉州灾害防范、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综合能力。州领导刘新刚、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汪清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活动。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沿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州委、州政府向驻沿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向泉州军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烈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为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军分区32124部队和93032部队，与部队官兵们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训练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胡家福说，长期以来驻沿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驻沿部队广大官兵扎根沿边大地，情系各族人民，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抗洪救灾、应急救援、强边固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作风和昂扬风貌。希望驻沿部队和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快新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戍边维稳、应急处突能力，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延边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沿部队建设，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官兵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实践。胡家福随后分别看望慰问了73岁的六级残疾军人金永才和86岁的七级残疾军人全炳三，与他们促膝而坐，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追忆军旅生涯、回望奋斗岁月，并嘱咐老人们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胡家福说，你们当年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在执行任务、履行军人使命时负伤致残，这份赤诚担当与奉献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家福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伤残军人生活保障工作，扎实做好伤残军人关爱服务，积极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切实维护好伤残军人合法权益，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州领导王吉宝、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0: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基础设施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全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7月29号9时58分，汪清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遭遇强降雨，村内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 接警后，汪泾消防大队第一时间联动汪泾县政府，调度铲车、挖掘机等大型工程。

0: 机械设备。11时31分，救援队伍抵达现场。现场指挥员根据洪水分布、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制定营救方案。12时04分，涉水最深区域的5名群众率先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救援队伍利用大型机械开辟安全通道，分批转移其余14名被困人员。经现场120医护人员逐一检查，19名获救村民身体状态平稳。7月29号晚6点多，一辆载有东光镇三道沟村转移群众的大客车驶入东光镇新兴小学的转移群众安置点。经村干部清点人数，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后，群众有序进入安置点。记者在安置点内看到，被褥、床铺、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准备齐全，群众情绪稳定。当天，东光镇还调配了镇卫生院的2辆医护车和卫生院医护人员，确保转移群众突发疾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治。截至7月30号6时，初步统计，汪清全县共转移9个乡镇、107个村、8145人，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各方力量正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加密各类点位巡查频次，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同步做好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各项处置工作。在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记者看到镇区主干道居民胡同淤泥堆积，沿街商铺受损，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委组织部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大兴沟镇受灾一线开展清淤作业。清淤现场采取铲车机械清淤加人工精细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大型铲车对主干道堆积的厚淤泥进行集中铲除，志愿者们则手持铁锹对机械难以触及的背街小巷等区域进行人工清理，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居家生活环境。汪清县委组织部绩效考核服务中心副主任朴俊杰：
1: 汛情发生以后呢，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县委组织部组织各单位的志愿者组成这个团员先锋队，昨天是派出了60个志愿者，今天是55个人到咱们大兴沟镇来进行这个清淤工作。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也是按照镇党委要求分成2个组，逐步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
0: 受强降雨和洪水冲击影响，汪清县部分农村电力设施受损严重。据了解，大兴沟镇及周边地区多个村屯供电中断，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大兴沟供电所抢修设备到位，抢修队伍已提前集结完毕，开展供电抢修作业。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泥泞、积水深等困难，徒步涉水巡线排查故障，在积水淤泥中搬运器材，现场开展故障清理、沥干架线、更换受损设备等工作。目前电力抢修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力争尽快恢复受灾村屯供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曲线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地方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在外卡受理方面，延边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5A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 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金额3467.8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3%、34.8%，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在曲线服务上，我州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整合专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泉州已设立外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736台，设备及机具平稳运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延边州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焕平：
3: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一步步打通支付环节的堵点，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也更好地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常雷雷、刘媛媛报道。
0: 作为延吉优化城区出行环境、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BRT 二期快速公交建设进度备受市民关注。眼下这条线路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八月初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延吉 BRT 二期快速公交项目全长2.75公里，全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处站点。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二期项目通车后，将打通现有 BRT 一期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整条线路从延吉西站延伸至进学小学站。全程总长10.35公里，沿线一共设置15个站点， BRT 贯穿商圈、校园、居民区等，有效缩短早晚高峰通勤耗时，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提质升级。延吉市项目中心副主任金波：
4: 目前二期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八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0: 随着 BRT 一二期贯通，延吉主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脉络更加完整。二期线路通车后，部分公交线路按照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5: 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即可完成，刷卡、现金或者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7月28号，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广邀东北上榜商家齐聚大连，长春、延边、吉林为上榜商户数 TOP3 城市，我州13家商户上榜。
0: 7月29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时间为8月3号上午8点，未被录取的新生需按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0: 正在收听的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二伏的第七天，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好，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

0: 色预警。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2度到23度，图门32度到23度，敦化28度到24度，安图31度到24度，合龙33度到24度，龙井33度到23度，汪清29度到22度，珲春31度到23度。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来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那提醒大家，稍后8:30，我们百姓热线节目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另外，稍后9点呢，我们今天会为您邀请延边好就业节目嘉宾，为听友介绍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好，来看一下啊，提醒一下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继续开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和汉语新闻。延边新闻广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分别来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哈。抖音网友品味人生咨询，请问汪清的高速通车了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是联系了高速延边支队啊，目前呢就是泉州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啊，目前泉州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好，一位叫涓涓细流的网友问一下，延吉到汪清的大客通车了吗？这个我们需要跟咱们客运站来沟通一下啊，我们这边呢是稍后等到一会儿这个客运站上班以后，这边电话能打通，我们跟客运站沟通一下啊。这边呢，我们也是跟东北亚客运站负责人呢也正在线上咨询啊，现在延吉去汪清的大客车啊是不是正常通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网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延吉实行医保分娩零自付的政策了吗？啊，这个昨天好像在节目当中。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昨天好像在节目当中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就是说医保范围内啊是100%报销的，医保范围内是100%报销的啊。好，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这边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已经发布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为了进一步规范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招生入学秩序，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根据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结合延吉市登记入学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现在就招生录取及后续工作安排情况给大家来进行一下明确。首先呢，这个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实行直接录取，那么对于没有被直接录取的学生会进行调剂录取，对于没有录取却不接受调剂的学生会实行统一派位兜底录取。好，来看一下啊，那来看一下录取及调剂的时间。录取时间是2026年的8月3号的上午8点，网上调剂的时间啊，那么没有被录取的新生需要按以下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填报调剂学校，教育局呢会进行统一派位。首先呢，调剂批次啊，第三批次的调剂时间是8月3号的下午1点到8月4号的上午10点之间。第五批次的调剂时间是8月4号的下午1点到8月5号的上午10点之间。第六批次的调剂时间是8月5号的下午1点到8月6号的10点之间。第七、第八批次的调剂时间是8月6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10点之间。那么统一派位的阶段是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下午5点之间。填报方法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点击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进度查询，输入身份信息，进入调剂学校的填报页面，选择意向调剂学校，页面下拉菜单当中会显示可填报的学校以及剩余的学位数，学位报满之后就会停止这个学校的调剂报名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啊。好，来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是8月2号周日会有咱们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这个跨省对决，延吉东北虎队客场挑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精彩绿茵对决即将上演。那么这次比赛呢是8月2号的下午2点半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赛。为了方便延吉球迷远赴客场为球队助威，赛事安排了专属球迷大巴，提供延吉往返图门的全程免费接送。乘车集合地点在延吉市政府停车场，球迷需要在8月2号的12点半之前完成签到集合，12点半的时候大巴就准时出发了，省去了自驾路途的奔波，可以轻松的去现场观赛助威。球迷大巴这个数量呢，这个座位数量是有限的，想要一起去的市民呢请尽早报名。报名通道开放时间是今天明天两天8点到下午4点。咨询电话是189-4372-2135那么第四轮8月2号这场比赛除了有延吉客场对战图门以外呢，还有这个安图敦化这边的话呢是下午2点半安图主场对战敦化，在安图县体育场哈。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国内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今天的24点开启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带动，国内油价上调持续升温。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汽油预计上调每吨是650元， 柴油每吨上调625元，折算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上涨0.52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54元。本轮调价大幅上调的概率比较大。啊，因为尾号用户尾号是幺三。

0: 个人行为啊。嗯，好，来看一下啊，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融入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2: 先生，咱参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3: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1: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中国军人永远值得托付。军队一路守护美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一位叫少军的网友问，春阳去珲春通车了吗？这边呢，我们从汪清县的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呢，汪清县的客运班线从7月29号的13点全都开始停运，客运站暂停停票暂停售票，停运的线路以及客运站的这个具体恢复的话呢，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啊。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关于恢复的一个通知哈。好，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百姓热线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参与节目也可以啊。好，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敦化市因为供水管线的维修，部分区域停水啊，停水的时间是早晨的8:30，给水的时间呢是10:30啊，停水2小时。来看一下啊，停水的这个区域，交警队办公楼、交警队住宅区、丹江街住宅楼、图书馆、武装部、纪检委办公楼、大德创客园、洪德蓝湾公安小区、工行小区、水电小区、景观小区、中行小区、恢宏名著、敖东华府、日宜化武江滨专家公寓、江东凤凰城、滨江国际、滨江公馆、政务大厅、运管所家属楼、运管所办公楼、物流住宅楼、交通局办公楼、泰阁酒店、城市之星、益阳城37大平层等。那温馨提示啊，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可能会因为停水呢给大家带来不太方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那同时为了确保安全在此期间呢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的设施，避免呢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的损失供水期间呢可能会出现因为压力不稳和水质浑浊的情况，那么用户呢适当的放水之后就能够正常使用了。管网末端区域的用户呢恢复供水的时间会有所延迟敦化

0: 24小时的供水客服热线625-6299-625-6299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陈先生的电话哈。陈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嗯，
1: 刚才我那个听广播啊，
0: 嗯，
1: 那个延吉和土猫的足球比赛嘛，
0: 嗯，
1: 完了那个延吉组织那个什么那个大课
0: 去看比赛，那个电话是吧？
1: 哎，
0: 嗯，
1: 189，完了后面的我没记清。
0: 189后面是4372。
1: 对，完了。
0: 嗯，
1: 189-4372。
0: 嗯，2135。
1: 2135。
0: 嗯。
1: 哎，2135啊。
0: 嗯。
1: 哎，谢谢你、啊。
0: 哎，好了，再见。
1: 哎、
0: 嗯，好。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有一位网友问开发区停水吗？刚刚我们介绍这个停水的位置是敦化市的。嗯，敦化市这边的话它没有说有这个开发区停水啊。嗯。没有啊，这是敦化市停水的信息哈。另外一位网友问，还没有退休工资的消息吗？目前没有啊，目前没有。嗯，好。另外呢，就是这边的话呢，延吉市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惠民活动啊，这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是通过开展 HPV 疫苗接种的惠民活动，提升适龄人群对宫颈癌相关疾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高 HPV 疫苗接种覆盖水平，切实降低 HPV 感染所导致宫颈癌等疾病的负担。活动时间和内容啊，按照接种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为全市适龄人群提供9价人乳头瘤疫苗病毒减免接种的惠民活动啊。那么9到14周岁的女性免疫程序是2剂次啊，全程原总价是2632，活动价是1334啊。那么惠民活动时间，首剂接种时间是从今年的6月3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之间。全程两针必须完成的时间是2028年6月30号之前。那么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3剂次啊，全程原总价3948，活动价2650啊。那么首剂接种的时间啊，跟刚刚那个时间惠民活动时间是一样的啊。那么15到17周岁和35到45周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女性啊，全程原总价是3948，活动价是2650啊。那么她这个首剂接种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3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之间，全程3针必须完成的时间是2027年的3月31号之前啊。特别提醒的是27岁到34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不参加这次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另外呢，以上减免的是全程免疫的最后一针疫苗费用，每一针的18块钱的接种服务费，这个是不减免的。那么全程接种需要在同一个门诊完成，那建议大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首剂或最后针次的接种，如果超时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次活动的减免这个优惠了啊。详情的话呢，大家可以咨询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啊。是刚刚有听众咨询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来进行一下这个解答和介绍哈。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云淡风轻问，今天油价已经涨了吗？今天是晚上24点，24点开启上调窗口啊，现在还没有。今天晚上12点之前啊，您可以去这个加油啊，应该是过了12点以后啊，这个油价会有上调啊。好，然后这样的话呢， 嗯。

0: 大家可以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啊，来看一下这个3034这位网友，退休职工这个月能补发退休涨的工资吗？现在是这样的，今年要不要涨工资这个文件还没有发，还没有确定今年要涨工资这个事儿啊，是这种情况。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咱们这个国内第十五轮成品油调价的窗口是在7月31号的24点开启，就是今天，过了零点以过了这个晚上24点以后啊，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的带动，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汽油预计每吨上调650吨，柴油每吨上调625吨，啊。折算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上涨 0.52 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 0.55 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 0.54 元。本轮调价大幅上调的这个概率比较大啊。嗯。好，来看一下啊，咱们这边的这个马上这个一说马上到这个假期有点远啊，但是最近咱们这个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能休13天这个话题冲上热搜，因为现在开始可以买这个中秋节这个票了啊，这所以大家就比较关注哈。咱们这个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啊到27号，周五到周日一共3天啊，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啊，一共是7天。那么中间呢留了3天，9月28、29、30，正好是3个工作日。那如果说你要是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可以让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啊，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哇，对此呢很多网友的态度是火速安排啊，大家可以根据您的这个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哈。好，那在这儿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这边呢是近期有人冒充亲属交通事故理赔电信诈骗，民警紧急拦截，保住了群众20万元的积蓄。那最近呢，安图县公安局的瓮生派出所联动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成功劝阻了一起冒充亲属交通事故理赔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及时给群众规避了20万元的大额财产损失，以快速响应的反诈履职时效筑牢了群众钱袋子的安全防线啊。那么当天呢，安图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向瓮生派出所推送了高危反诈预警，辖区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存在大额资金被骗风险。接到预警指令，瓮生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启动应急劝阻流程，抢抓反诈处置的黄金时间，立刻拨打当事人电话来进行核实。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民警发现当事人的情绪非常混乱，判断力明显下降，已经深陷诈骗分子布设的圈套了。那么仅靠线上电话沟通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打消其交付钱款的念头，为了抢在诈骗分子前面阻断资金交付，民警当即驱车赶往当事人家中劝阻，全力拦截资金风险彻底阻断诈骗实施。那个民警上门之后了解到，不法分子冒充当事人亲属，虚构了驾车肇事需要当场赔付医疗费的紧急情况，抓住了当事人心系亲人安危，情急之下失去辨别能力的心理弱点，诱导他筹措了20万现金要线下交付，刻意规避了线上资金溯源核查。诈骗手段极其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因为当事人情绪混乱，轻信了虚假话术，已经提前准备了全部的钱款，正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完成交付。还好民警及时上门介入，当面揭穿了骗局，硬生生地从诈骗分子手中抢回了这笔群众积攒多年的大额积蓄。 那么成功拦截风险之后呢，民警也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结合近期发生的多起同类高发的诈骗案例，给当事人细致拆解了冒充亲友求助、虚假事故理赔类诈骗的作案套路，针对这类骗局的知识要点、应对方法，开展了一对一的反诈警示教育和风险提示。那么在民警耐心细致的讲解下，当事人终于彻底识破了诈骗的骗局，放弃了交钱念头。惊出一身冷汗的同时，紧紧握住民警的手，对瓮生派出所快速响应、精准止损、为民解忧的高效履职表示衷心感谢。啊，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啊，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下来啊，实在拿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报警跟警方来核实确认咨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冰池的网友，他说图门金盾家园更换这个供暖管的这个工作为什么中断停工了，居民门前被挡，非常不安全啊。这个我们稍后跟咱们这个图门供热公司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了解一下情况。延吉市四中九年级今年九月份开学之后还去老三中嘛？啊，这个我们需要跟延吉市教育局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啊，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发评论、参与留言提问啊，也可以啊，主持人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解答。
1: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2: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1: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2: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1: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4: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0: 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那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为您开通。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也为您开通哈。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会一合唱的网友问：汪清到罗子沟这个路修好了吗？信号恢复没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截止到昨天下午最新的关于这个汪清临时路况的一些信息哈，三莫县209公里老庙村通往黑龙江省牡丹江方向，以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来汪清的这个车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三莫县大仙岭处实施交通劝导，对去往罗子沟方向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方向的车辆进行劝返。所以呢去这个罗子沟方向是劝返啊。现在另外汪东县大兴沟到机关方向0公里铁路下川桥因积水严重，道路实行临时管制，通往机关的车辆可以通过大兴沟的外环道路前往机关乡。汪东县机关乡新民桥存在安全隐患，汪东县25公里500米处、35公里处、39公里、850米处往罗子沟方向出现山体表体脱落，道路阻断，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机关往罗子沟方向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另外，天桥岭镇口山村下川桥积水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已经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天桥岭镇往东新方向余亮子村至青沟子村道路冲毁，车辆无法通行，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绥东县44公里处往复兴方向庙沟村附近的公路出现积水漫路，车辆无法通行，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绥东县100公里往复兴方向的毛公山路段出现积水漫路，车辆无法通行，实施管制。好，我们来看一下解除的管制路段啊。汪清西山街28厂下川桥解除交通管制，大仙岭往百草沟往延吉方向解除交通管制，汪清高速三岔口往百草沟延吉方向解除交通管制，汪清众安加油站往汪清方向解除交通管制，大兴沟往庙岭天桥岭春阳方向中道春阳镇老庙村解除交通管制，大仙岭往大兴沟春阳方向解除交通管制，图芒县新兴往图门方向解除交通管制。那么管制期间，途经路段的这个车辆啊，行人请提前选路绕行。那么道路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全力疏通排水，大家不要强行涉水，一定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啊。希望广大群众呢相互转告，因为临时交通管制可能会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带来不方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哈。王先生你好。
6: 哎，